0: 裴元志起香，可祝你的伤永不再犯，拿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去了吗？
1: 是，

0: 怎么样？
1: 府内找遍了，三少爷和我家那俩孩子都不在府内。
0: 哎，外面丢孩子的事没头绪，这种时候还敢乱跑？
1: 城主不必心急，三少爷天赋异禀，我那俩孩子也从小见惯了刀剑，想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
0: 那如果是妖呢？
1: 妖！
0: 昨晚我思索了一夜，不可不防啊！
1: 妖妖，我这就亲自带着士兵去。
2: 这都是你们的钱吧？要去的娃娃。
3: 怎么样？
4: 大功告成！耶！
1: 哪吒！
5: 爹，惨了！
3: 哪吒，快跑！我爹一定是来抓你回去的。
6: 怕什么？反正事儿都做完了，回去就回去。正好肚子饿了。
3: 你爹饶不了你。
7: 什么人？
8: 睁大眼睛看好了，大伤使者驾到，闪开！
7: 啊！大人，等等，容我先通报一声。
1: 一边去！城主，这些人我……
0: 两位大人，这大清早的可有什么急务啊？快，里面请。
1: 李靖，我问你，哪吒现在何处？
0: 大人，犬子昨夜就不知去向，我也在四处寻他。
9: 大胆！我等奉命前来陈塘关，代表的是大商。逆贼哪吒竟敢抢夺财物，殴打本官，你李家想造反不成？
0: 什么？
7: 城主，三少爷又闯祸了，这可怎么办？
0: 大人，请稍等片刻。
7: 城主，三少爷随着阿旦木族长已经到府门前了。据说他昨夜袭击了使者，还抢了使者搜刮的财物分给百姓。这
0: 快，先去拦住他们。
7: 是。
0: 大人，我李某教子无方，冒犯天威，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我李某甘愿替子受罚。
1: 你算老几，替得了？
9: 小小城主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快交出哪吒，否则
0: 我说了，任何过错李靖一力承担。我李靖势单力薄，可谁若想为难我的孩子？
6: 父亲。
0: 这小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得让他避开。你还敢回来？来人，将哪吒送进禁闭室，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
6: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干的，让他们冲我来。
8: 敢承担就好。我走。
0: 谁敢？
9: 李靖。

0: 歉。蝙蝠精，
1: 请胡总也敢放肆。
2: 小心，没事吧？
0: 没事，他不好对付，小心。
2: 蝙蝠精，城里的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你有什么目的？
1: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3: 原来你是奔着哪吒来的。
2: 哼，我正想找你呢。不好，哪里跑？
3: 哪吒回来。
4: 城主，哪吒交给我们。
3: 随我来。
5: 是。
0: 哪吒，都什么时候了？
2: 他的，还有妹，看你们的。哎，
4: 哼，好主意。
0: 看我的，哎。
4: 在那里。
1: 住！你们竟敢杀我！
2: 快闪开！
1: 毒发之时，这叫你束手就擒。嗯，
2: 是这个吗？
0: 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6: 是那天。
2: 闪开！什么人？
0: 哪吒，你怎么样？
2: 想杀我？可没。
4: 哪吒，你居然瞒着我们！
2: 你俩忘了，我是百毒不侵之身。
4: 嗨。这就是关心则乱，
0: 还好你是百毒不侵。
2: 我可是哪吒，这点毒就行。
6: 不好，我父亲的手掌。
2: 第十七集，神马水上飞。
3: 哪吒。
6: 父亲，快给我看看您的手。
2: 可恶的家伙，
4: 果然是蝙蝠精的暗黑之毒啊。
0: 糟了，这下糟了。
7: 这个印记到底是……
2: 父亲放心，我这就去追，一定有法子解您的毒。
3: 站住，给我乖乖回府待着。
2: 父亲，那些丢失的孩子也和蝙蝠精有关啊。无论是为了您还是那些孩子，都不能放过蝙蝠精。
0: 城主，您这毒三日后就会发作，不能拖了。
3: 我自有办法，用不着你们去冒险。
0: 这种药毒非同一般，你一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
2: 少说风凉话，能找到蝙蝠精的踪迹吗？
0: 至今还没有什么妖兽能逃过我电狐的鼻子。
2: 走。
0: 我也去。
4: 妖妹，不要添乱。
2: 此去凶险，你俩在城内等我。走了。
3: 哪吒回来。
6: 父亲，这一次让孩儿来保护您。
1: 可恶的娃娃。
2: 在哪儿？

0: 追吧！等到了月圆之时，你
1: 、他好像受了伤。
2: 那这样不是正好吗？
1: 哪里跑？
2: 没想到吧？
1: 看剑！成功了！快抽铁呀！
0: 可恶啊！
1: 小心！
2: 不好！

0: 我看。哇，博库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
1: 哪吒，没人告诉过你真的很重吗？
0: 上当了，欺负我不会飞。
1: 哪吒，蝙蝠精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0: 快，不能让他跑了。
1: 有水声。
0: 水有什么稀罕的？
1: 不懂了吧？沿着水走就一定有出路。
0: 这就是你说的出路吗？
1: 别急，看，水是从上方洞口流出来的。哎，那里好像有个门。哎，
0: 我听说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我们或许找对地方了。
2: 住手！你这娃娃闯入府中，还敢动手？竟敢破坏七彩飞豹！
0: 什么人？这里还藏着一个铜火。
2: 什么铜火？可恶的娃娃！
0: 废话少说，看我斩妖除魔。
1: 哪吒，时间紧迫，不要硬拼，
0: 看我的。我这火焰的滋味如何？
2: 三昧真火，气息倒也纯正，应该不是奸邪之辈。罢了，你离开吧。
0: 这就不打了。
1: 哪吒没有妖气，他应该不是妖兽。
0: 打错了，抱歉抱歉。

0: 那啥，马老哥，我着急救人去，你能不能？
1: 大胆！我好心放你走，你居然还想骑我！
0: 这么暴躁的吗？
2: 完了！
1: 糟糕，不能误了灵泉。

0: 且慢。
1: 哎，现在知道害怕了？
2: 哼，晚了。哪吒，教训教训他。
1: 马老哥，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回头我给你道歉，补偿你50，啊不，100块糍粑怎样？
0: 我知道你这火乃是三昧真火，焚山煮海，神意非常。
1: 是又怎样？
0: 三昧真火，非心智至诚至善之人无法承受。
1: 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0: 这道三昧真火并非你自己凝聚而成，应该是某个人种在你体内的。没想到他们也出手了。
1: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啊？你
0: 大胆，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1: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2: 不好，闻不到蝙蝠精的妖气了。
1: 那些孩子还在他手上，还有我爹的毒，快找出路。
0: 不错不错，这帮幕后之人看人的眼光还是那么好。好吧，你这娃娃虽然莽撞，但也算赤诚，我就破例助你一次。
1: 马老哥，啊不，马爷，你可以载我们出去。快，点火！
0: 娃娃，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个能骑到我背上的人。
1: 哦，那第一人是谁？哦，
0: 大禹。
1: 你就是传说中在这大禹踏遍九州的神马水上飞。啊，
0: 坐稳了。
1: 婆婆。
3: 第18集，镇压蝙蝠精。
1: 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
2: 别急别急，那边。
4: 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好茶好茶呀。
5: 是啊，不过这么香
4: 就是
5: 一会儿多来。
4: 各位各位，小电梯早打烊了，各位见谅见谅。
6: 哎，怎么这么早啊？我们还没喝够呢。
7: 这怎么行啊，哪有赶客的道理，这才刚坐下。
4: 真的有为难之事，各位的茶钱我请我请。
8: 没有，
9: 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谁家还没个事儿呢。是，
6: 那我们走
9: 吧走
6: 吧。
9: 是啊，
6: 走吧
9: 走
6: 吧
9: 走吧，下次再来喝。
4: 对不住啊，见谅。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
10: 全都在这儿呢，可还是差了不少。
4: 哎，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想吃东西。
0: 咱们贵厅是有
2: 的吃。哥哥，你先吃。
1: 我不，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你吃吧。
2: 真的？
10: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这人怎么？
4: 都是老毛病了。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

0: 家里也不用这么难，不是？
1: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哪有什么活给你啊？
2: 城主，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
3: 哎，你儿子敢打劫本官，简直无法无天！
4: 两位使者，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若是回来看到两位，我可拦不住他。不如这样，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
2: 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害得城主您自己补着窟窿。
4: 分就分吧，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
2: 城主，
0: 真是城主，快快，
1: 城主，
0: 给您，
1: 这是大家一起凑的，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
4: 你们谢谢了，那使者自身难保，不敢乱来的，放心吧。
1: 真的，
0: 真的。
5: 找到了吗？奇怪，四周都是妖气，根本没法分辨方向。
6: 动动脑筋，全是妖气，不正说明。
5: 就在下面。

0: 炸。
1: 神马前辈，
2: 送你来此已是破例，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睡了，睡了。
3: 好重的妖气，
1: 一定躲在这里。蝙蝠，快给我出来！分头搜，
3: 慢，不对劲，妖气还在加重。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
1: 大妖，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也算大妖？
4: 真的不算吗？
1: 蝙蝠精，
3: 蝙蝠精，
4: 你

0: 子的保药果然有效啊。
1: 嗯，好可怕，好可怕，吓死我了。
0: 笑吧，笑吧，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
2: 儿。哈哈，小心，看我的。
3: 怎么可能？
4: 哪吒没事吧？
3: 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随手一击都这么强？
0: 无知的娃娃，若不是我旧疾复发，你算什么？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白子引魂幡。
3: 快闪开！
4: 哪吒，
0: 别碍事。你是谁？敢搅我的好事？哼，
5: 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先离开这里，找稳了。
0: 哪里走？
5: 上。
0: 你们跑不了，
5: 抓紧。什么？
0: 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血爪。
4: 小心，小心，又来了。
3: 神马前辈，照顾好我的朋友。
4: 你要干什么？
2: 哪吒，干得好。
5: 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
0: 别得意的太早。
5: 妖气化丝，不好，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无法炼化。
0: 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
5: 哪吒，快停下来。

0: 响。
1: 既然你不识趣，就一起留在这儿吧。
0: 你也配？
2: 蝙蝠毒，这蝙蝠毒非常诡异，居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怎么办？怎么办？哎，对了，你有三昧真火啊，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就一定可以解毒。还记得心神合一吗？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
3: 这就是真火之源？好热，你敢烧我？我不管是谁把你种在这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就给我乖乖听话。
2: 哪吒，坚持住。
1: 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今后你就坐我的坐骑吧，噬魂伏波。
2: 糟糕，太晚了，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
1: 干得好，不愧是大禹的坐骑。
2: 啊，哪吒小心。
1: 你还等什么？
3: 前辈，请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1: 我的坐骑，你这个家伙，
3: 下一个就是你。
1: 真火之源，这不可能。可恶的娃娃！
2: 哪吒，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催生体内的毒性。
1: 哼，逼我至死，谁都别想好。
2: 不好，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那就危险了。
3: 那就镇压他，看他如何自爆。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飞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袍和带呀、啊，一辈子苟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袍和带，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呱嘎呱的叫几声，南京叫，北京请，过母娘，羊毛公公得着请，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八卦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两啥叫一称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解放九省把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放个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

0: 您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

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天龙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Thank you.

十冬腊月里，可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撵哪，俺家乡风就显得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哪。十冬腊月里，可是好日子天哪，牛。

0: 哎呀，九九八！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体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0: 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弟妹。

们都怕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

0: 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扶他春霞生命，你

是犯法，抗军令，我定

时，我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

0: 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妾是何生下？
1: 臣等不识。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2: 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3: 为此响震天宇。
0: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能进得去，不得来，我们就拜你为王。

0: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请上座。
1: 请请请。
0: 石头大王啊，
2: 回禀大王。
3: 石头大王，石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4: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叫美猴王
3: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1: 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

0: 百香，
1: 有点鱼吧？
0: 这鱼是刚打上来的，可新鲜了。
2: 这个人可真是的，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3: 不是血，
4: 这个
5: 是
3: 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4: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3: 进去，
4: 我们没有妖精啊。
3: 我看见，
4: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不行？没有嘛，
0: 跟着他进去。
4: 原来是个猫啊。
6: 哎，来了，您尝
7: 您尝那个，您吃点吃啊。
6: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7: 来
8: 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看到
6: 好菜来了。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4: 糖官儿，
6: 您来了，请坐。
4: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6: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4: 我要一壶酒。
6: 一壶酒，
0: 一壶酒。
6: 好好好。
4: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6: 一碗面，
0: 一盘牛肉，一碗面。
6: 好好好。
4: 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6: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4: 好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哎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好好，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
1: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

0: 诗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2: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2: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2: 哼，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3: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4: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
5: 三哦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

0: 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嗯，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嗯，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嗯，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说
1: 大王，就是他，就是他。
0: 哼，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3: 二位大哥，
4: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0: 儿们听着，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5: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5: 俺姓孙，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2: 洞主，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2: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2: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6: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你们老龙王的敬礼。去，去。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嗯，这，
1: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3: 嗯，
1: 对。
4: 好，罚就罚。
5: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6: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5: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0: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6: 上仙请。
0: 哈哈哈。
6: 嗯。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0: 哎。
4: 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0: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6: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6: 取五谷钢叉来。
0: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6: 是。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

0: 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2: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3: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

0: 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0: 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

0: 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3: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
2: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3: 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6: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9: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

0: 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3: 两个快的半个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哇，
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除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3: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除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些，再细些，咦，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快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帖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儿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对，对，对，对，
5: 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6: 兵器？
7: 哎，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是。
1: 哎呀，哎呀，
2: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0: 你们有敢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1: 上天做官
0: 几十回呀、
1: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
4: 我的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哎，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啊，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3: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大人，大人，
1: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
4: 大人，
0: 哦，哎，
4: 哎呀，
1: 摔着了，摔着了，哎呀，哎呀，
4: 别生气，
2: 弼马温，
0: 啊，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啊，无趣新君。

0: 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2: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2: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0: 来说说。
2: 就是小到极点了。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啊。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

0: 老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竟视我一虎。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嘿，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2: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6: 老新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7: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4: 是。
2: 不不不不不

0: 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宫。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邸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不可擅动啊！

0: 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次歇息片刻。
1: 好，小神告退。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4: 不，
0: 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2: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1: 那倒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2: 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9: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

0: 啊，试试筋骨凝。
1: 筋骨凝管用吗？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3: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8: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9: 哎呀，疼啊！
1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宁是啥？
12: 筋骨宁。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10: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1: 我不识字啊，
12: 你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3: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居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情。
10: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1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6: 着火了，
1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6: 没了，一切都没了。
13: 不可能。
10: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9: 郑州小雨转多云，22到18度。新郑小雨转多云，22到17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3到17度。濮阳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3到18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焦作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开封

小雨转多云，23到18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18度。周口小雨转阴，23到20度。西川小雨，22到18度。洛河小雨，23到19度。永城小雨，25到20度。巩义小雨，21到27度。桐城新县小雨，22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转小雨，22到18度。华县小雨，24到17度。长垣小雨，24到17度。邓州中雨转小雨，22到18度。固始中雨转小雨，22到18度。鹿邑小雨，24到19度。新蔡小雨，23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3: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怒极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

0: 粮仓量。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现在呢是在商丘站，我身后呢就是即将首发的高3946次列车，再过一会儿呀，这趟车呀就要驶出站台，这标志着呀豫东地区北上京津冀实现高铁直通，不需要再进行绕行了。
2: 上午10时19分，高3946次列车准时从商丘站始发，预计13时14分抵达雄安站，全程仅需2小时27分钟。若继续前往北京西站，最快3小时41分即可抵达，较以往绕行郑州节省约1小时。66岁的商丘市民黄铁峰和老伴李燕特意买了首趟车的票，准备去雄安旅游。
3: 从商丘往北上北京，一直都方便多了。以前去不方便，都得绕徐州、绕郑州，花的时间多。
2: 作为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港高铁雄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聊城市、河南濮阳市、山东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商丘市，全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10座为新建车站。雄商高铁开通之后，商丘站将形成高铁10字枢纽，纵向京港高铁雄商段与横向徐兰高铁再次交汇，商丘也由此成为河南省第二个拥有2条国家级干线高铁10字交叉的城市，豫东门户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夯实。
4: 雄商高铁的开通，对于进一步放大商丘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能级，融入长三角，融入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现代化的综合枢纽经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除了赏月团圆之外，不少人选择出门游玩、聚餐观影。根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中秋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接待游客人次前五名的景区分别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龙门石窟景区和云台山景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根据河南省商务厅的数据，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零售企业烟酒、服装、化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3%、13%和8.1%，餐饮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9.7%。那除了团圆赏月，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也是不少市民的过节方式，而一张小小的票根现在还串联起了观影与餐饮消费的新场景。
5: 谢谢。这个中秋假期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回家陪陪父母，是来一场近郊游，还是像我一样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呢？
6: 我们一共7个人，有孩子，有姐姐，有父母。
7: 那你们选择看了哪部电影啊？
6: 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大家都对他评分可以。
8: 看了《敦煌英雄》，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莫高窟，很震撼。
9: 今年中秋档片单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定档影片数量达13部，在档期上呈现明显的新老交汇特征。
10: 从暑期档延续过来的老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还是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中秋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啊，比如说于谦、梁。

0: 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各个类型。
1: 此外，票根经济引发的消费半径也正在扩大，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双向引流活动，让一张票根从观影凭证变为消费通行证。
0: 联合我们银泰的商户大概10-20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商户品牌，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盟促销的一个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再传捷报，河南小将多点出击，收获2枚铜牌。
3: 这里是日本爱知县长华市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现场。作为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呢，来自河南的孙佳琪呢，是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4: 自由式小轮车是本届亚运会新增正式竞赛项目，决赛规则为每位选手完成两轮动作，取最高得分为最终排名。女子项目决赛，孙佳琪压轴最后一位登场，两套动作都完成了高难度特技，发挥稳健。经过激烈角逐，她最终斩获90.20分，拿下一枚铜牌，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5: 把我计划的全部做出来了，两轮对我来说，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6: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河南小将温瑞博搭档向鹏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联袂冲击男双桂冠。
4: 这场焦点大战鏖战七局，河南小将温瑞博、向鹏开局状态火热，前四局攻防节奏把控到位，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第五局，两人手握9-3的巨大优势，但被对手连追，并以10-12丢掉该局。此后局势反转，对手乘势而上，接连以11-7、11-4拿下第6-7局，最终温瑞博、向鹏3-4惜败，无缘决赛。根据规则，两人最终收获该项目铜牌。
7: 对我们两个打击还是比较大吧，自己这边可能责任更大一点，但是我们两个也会继续去总结，然后继续进步。
2: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4: 河南省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6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政策创新成果赋权、自主定价等制度，明确科研人员转化收益奖励不低于70%，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同时完善产学研转化平台与校企对接体系，将成果转化成效纳入高校考核，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记者从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8号起，该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通过河南省政府服务网、预示办 APP 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所有线上渠道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2: 如何在合理增密的前提之下实现粮饲通用玉米产量的品质协同提升，有力推动玉米产业转型的关键升级之举之一。日前呢，由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牵头，联合山东、河北、安徽等省科研单位共同推进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田间测产中取得了关键的突破。
1: 在鹤壁浚县魏贤镇，依托北斗导航、宽窄行精准播种、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连片玉米示范田里，一场严格的测产验收正在进行。示范田通过关键生育期肥料的精准配施与多元养分协同、一喷多簇、抗逆调控等关键集成技术实施，将种植密度提升到每亩5500株，田间却没有出现倒伏、空杆等密植常见问题的发生。
8: 试验品种 种正单819，子粒平均亩产是924.0公斤，倾注亩产平均是5.70吨。那么子粒产量比对照增产7.87%，倾注产量比对照增产13.59%。
1: 不同于普通子粒玉米，粮四通用玉米既要保障子粒高产稳产，还要兼顾。

0: 全株倾注的营养品质，因此对品种的耐密性、抗逆性和配套栽培技术都提出更高要求。项目科研团队围绕觅食条件下的玉米生产特点，通过两种良法精准适配，进一步挖掘玉米增产增效潜力。
1: 筛选出了比较优良的材料的是12份，同时呢，我们对已经审定了78个我家的品种，在这个鹤壁、淄博5个实验点开展的联合鉴定实验，目前已经组配的杂交组合681个，通过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比对照增加了10%以上。
0: 从种质资源筛选、耐密品种选育到密植栽培、水肥精准配施及抗逆调控关键技术集成，再到千亩连片示范田落地，河南正逐步实现籽粒产量、倾注品质和种植效益的协同提升。
2: 强化4省9家参研单位协同攻关，打通育种、机理、技术示范闭环，同时凝练项目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粮食通用玉米密植丰产提质方案，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3: 眼下，河南水稻由南至北陆续成熟，信阳、南阳等地正抢抓农时，组织农户集中收割。
4: 走进信阳潢川县黄四岗镇桥梁村，成片的水稻满目金黄，田垄间一台台轰鸣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切割、脱粒、清选等工序一气呵成。
5: 种了500多亩的骆稻，今年阳光充足，雨水正好，稻子长得不错，收成比往年要多，丰收是肯定的。
6: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覆盖，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
4: 潢川县黄四岗镇是豫南糯稻核心产区，近年来当地依托院县共建项目，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深加工模式，采用水稻加紫云英、水稻加油菜轮作等绿色高效技术，持续提高糯稻产量和品质，糯稻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产业。
5: 这几年呢，订单一直很充足，这两天我们增加了10多名工作人员不简单的收量，每天大概都可收20万斤以上吧。
4: 潢川县水稻种植面积约93万亩，其中优质糯稻50万亩，年产优质稻米约58.8万吨，种植规模和产量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近年来，通过规划化种植、品牌化发展，产业链持续延伸，稻米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眼下，南阳桐柏县24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桐柏县固县镇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穗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
5: 种植水稻面积有200多亩，今年平均亩产呢1200斤，高产的还有1500斤的，今年年产值呢能达到个20多万元。
4: 为切实解决农户晒粮难题，方便稻谷通风除湿，当地积极盘活公共资源，开放公共场所，为农户免费提供晾晒点位，最大程度保障新收稻谷干爽储存、颗粒归仓。
7: 我们开放了长坡大院和社区广场，方便群众晾晒水稻，附近就有收购点，晾晒以后就可以装车出售了。
4: 随着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桐柏各地粮食收购点也已开启收粮模式。在桐柏县月河镇的一家粮食收购点，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农用车有序排队过磅称重，现场结算。
1: 今年的水稻品质比较好，农户随时拿来，我们随时收购，都是现场结算。
4: 桐柏县地处千里淮河源头，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是南阳优质水稻主产区。今年桐柏水稻总产量预计达14.4万吨，总产值有望突破3.02亿元。
3: 校园餐事关学生健康，牵动千家万户。在周口市川汇区，一面设在校园里的吐槽墙成了纪委精准监督的风向标。
8: 在周口川汇区各公办学校，吐槽墙线下信箱格外醒目，同时开通线上入口，学生可以匿名提出餐食建议，家长也可以通过线上入口留言反映食材新鲜度等问题。
9: 有同学在吐槽墙留言说很想吃刀削面，没想到食堂真的供应了刀削面，心里特别开心，感觉自己的心声被看到、被听见。
8: 一条意见从上墙到落地，靠的是机制保障。在区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川汇区构建家长、学校、学生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推行优先聘用学生家长为后厨工作人员的妈妈食堂模式。目前全区已累计聘用356名学生家长进入后厨，同时建立膳食家

0: 然委员会实行校长加教师加家长全员陪餐机制，让学生和家长从旁观者变成监督者。
1: 对于吐槽墙收集的意见，我们每周一校委会一条一条念，一条一条研判解决。馒头硬了，菜咸了，能马上改的当天就改，不能立即解决的由专人负责限时整改。
0: 守护校园餐，既要听得到意见，也要管得住源头。在食材采购环节，区纪委监委推动教体局探索统一采购、集中配送、全程监管模式，公办学校实行大宗食材集中配送，建立供应商严格准入、入库快速检测、使用全程追溯三重质量保障机制。在加工制作环节，全区学校食堂接入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智慧监管平台，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区纪委监委联合教体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
2: 现在手机上就能看后厨做饭监控，作为家长监督员，经常到后厨去看食材新不新鲜，环境干不干净，每一样都能实地查看，心里踏实多了。
0: 截至目前，川汇区通过吐槽墙受理合理化诉求156条，办结率达100%，投诉举报量同比下降65%，家长满意度跃升至92%。
3: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把校园餐作为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紧盯食材采购、资金使用、配餐管理、责任落实等关键环节，靠前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学生的放心餐、家长的暖心餐。
4: 中秋假期，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举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活动走进新乡市卫滨区16巷，小读者们近距离观赏梁家花馍、传统刺绣、泥塑作品，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玉伟带领下，学生们亲手制作非遗面塑醒狮，感受民俗纹样、传统面塑两项非遗。
5: 今天呢，我在这里学会了做面塑，知道了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感觉成就感满满。
6: 我感受到了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我希望把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4: 新乡是优质小麦主产区，也是面塑技艺发源地之一。活动把动手体验、实地探究、科学科普融为一体，让青少年在近距离接触、动手实践中探寻非遗背后的科学原理与人文内涵。
7: 最好的传承是先由孩子做起，慢慢引导他深入，最后他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爱好。
8: 家门口的骄傲，让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进非遗现场，在动手体验和实地探究中读懂非遗背后的科学奥秘。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南阳西川电力部门提前开展专项保电行动，对四 A 级景区周边农家乐民宿同步开展用电安全排查。
10: 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八仙洞、丹江大观院等景区，对景区配电设备、专线线路、游客服务中心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能现场整改的督促当场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建立隐患台账，实行一景区一档案消耗管理。
11: 节假日民宿、农家乐用电负荷增长快，我们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超负荷用电等风险，现场指导商户规范用电，公布24小时抢修电话，守住乡村旅游配套用电安全。
10: 巡检服务延伸到景区周边农家乐民宿，电力人员逐户排查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常识，打通文旅保电服务最后一米。
12: 每逢节假日来游玩的客人呢特别多，我们的用电压力特别大，供电师傅专门了上门来排查隐患，帮忙做好用电安全措施，让我们经营者心里更踏实、更放心。
10: 针对假期保电需求，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科学排布值班力量，开展夜间线路红外测温特巡，紧盯负荷变化，及时发现设施发热隐患，全天候守护旅游线路供电稳定，让游客玩得舒心，经营户经营安心。
9: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焦作云台山欣赏天清气润、云雾飘渺的壮美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医学科技创新工作专题会议，部署推动全省医学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为建设健康河南、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会议明确四大重点发力方向，聚力有组织攻关，构建科研攻坚新格局，聚力高能及赋能，夯实创新平台支撑，聚力全链条贯通，激活成果转化潜力，聚力全方位引领，集聚高水平人才团队。会议还听取了四大慢病专项、脑科学与脑机接口、智能医学研究等重点项目的进展汇报，推进各项创新任务落地见效。最近这段时间正是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对于过敏人群来说，秋意送来的不只是徐徐秋风，还有忍不住的喷嚏、难忍的眼痒和夜间的鼻塞。很多人一提到花粉过敏，第一反应就是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鲜花，但是在医生眼里，引发过敏的花粉却根本不是这些常见的观赏花。
1: 谈到花粉呢，大家总是以为是那些就是五颜六色的这些鲜花，其实呢，是与我们医生说的这种过敏的花粉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咱们说的花粉过敏呢，往往呢是一些，比如说像秋天的花粉，主要是一些杂草的花粉。杂草的花粉呢，它是没有颜色的，也没有香味儿，它呢主要是靠这个风来传播，我们又称为这个风媒花。它呢特点就是说，比较小，比较轻，然后呢量比较大，因为它要靠风来作为媒介来传粉，所以说一到秋天，咱们的空气中你肉眼看不见都是这种杂草的花粉。
0: 风媒花粉不只是秋天才有，春天同样有大量致敏花粉飘散。郑州春季最常见的就是梧桐花花粉了。春秋两类花粉虽然种类不同，但是致敏原理是相通的，被吸入人体以后就可能诱发过敏。
1: 春天的花粉实际上呢，主要是树的花粉，比如说咱们郑州就是梧桐树，也是说它们的花粉很小，量很大，被风呢会吹在空气中，随着风呢在飘散，在这个过程中呢完成授粉。所以说春天的花粉和秋天的花粉，我刚才讲的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不同的是种类不同，春天呢主要是树花粉，而秋天呢主要是杂草花粉。这些花粉呢，它们对于这个为什么会引起过敏呢，其实又谈到过敏的这个发病机制。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的花粉呢，对飘在空气中之后呢，被我们人吸进去以后，它呢作为一个液体蛋白，它呢就会诱发那些容易过敏和已经过敏的人呢产生过敏反应。
0: 鼻塞、打喷嚏、流鼻涕，不少人一出现这些症状，第一反应就是得了普通感冒。但是啊，在秋季花粉季，感冒很容易和过敏性鼻炎混淆，两者的症状特点、发病原因和身体感受的差别都很大。
1: 感冒呢，往往是出现了这个症状以后，它不会打几个喷嚏以后呢就会缓解，或者换个环境你就会缓解，它会呈现一个持续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往往维持3到5天，或者是最长了一星期，它可能就这个病毒的感染被我们人体给限制以后呢，它就会得到了好转。而我们过敏性鼻炎呢，是今天有过一会儿呢转了个环境，可能就我怎么好了，又过一会儿呢又遇到了过敏源又发作了，所以说它会呈现一个反复的这种时好时坏的这样一个特点。还有一点呢，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大部分呢你要是感冒了，可能会合并一些

0: 轻微的发热呀，全身的乏力呀，还有一些是主要是鼻子呢，初期是痒，过几天呢就会出现一些黏膜的这种疼痛啊等等。而过敏呢，因为它是释放的组织胺嘛，这个组胺这个作为炎症介质呢，会引起我们人体呢主要是痒，所以说它们发病机制也不一样，症状的特点也不一样，然后给病人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感冒呢过了两三天以后呢，往往会出现容易合并一些细菌啊等其他的感染，这时候就会出现清水鼻涕变成了白鼻涕、浓鼻涕。而我们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是不合并这些细菌性的鼻窦炎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清水样的鼻涕。
1: 很多过敏患者会发现家里的长辈也有鼻炎、湿疹这类问题，那么过敏是不是会遗传呢？父母过敏，孩子患上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又有多高呢？张主任给我们列出了一组相关数据。
0: 如果是说父母一方有过敏的话，将来孩子呢罹患这种过敏的这种几率啊，能够达到20%左右，非常高了。如果是父母双方要是都是过敏的话，那你的孩子将来罹患过敏疾病的可能性呢，能达到60%-80%，那就更高了。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们过敏呢本身就是个跟遗传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而对于没有过敏家族史的这些人的话，他们这种患过敏疾病的百分比呢，可能就是个位数，就是2%-3%就这样。而那其他刚才我讲的20%-30%-70%-80%，那是错了10倍之巨啊。所以说，这就说就是说过敏的人呢，往往有遗传背景。他自己从小可能就有湿疹呐、鼻炎呀、哮喘呀、荨麻疹呐、湿疹呀，都这样的与过敏相关的一些疾病，或者食物过敏。另外呢，就是说家族中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从遗传过来的基因里边呢，他就是生成容易过敏的这样一个体质。
1: 花粉本身没有毒性，为什么有的人吸入没事儿，有的人却引发了严重不适呢？过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张主任提醒说，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千万不能当成小毛病而忽视了病情。
0: 其实谈到啥叫过敏呢？过敏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液体蛋白没有毒没有害，不过敏的人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过敏的人呢，对他就是一个发病因素，是诱发疾病的。所以说，同样是花粉，比如说我不过敏，我就吸进去了，它就粘附在我的黏膜表面，随后呢被清除出去。而过敏的人呢，可能立即就会引起鼻部的炎症啊、眼睛的炎症啊，严重的时候出现炎肿啊，甚至更严重的这些人呢，又接触了过敏，在过敏季节接触食物以后呢，有的患者就出现休克，甚至具有生命危险。所以说过敏可不是小事，有的过敏会出现休克，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家里有行动不便老人的，床和轮椅之间的转移是每天都要做的事儿。可就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动作，如果方法不对，最容易发生跌倒、磕碰、扭伤这些意外。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我们就来学一学床与轮椅的安全转移方法，照护者一定要记牢了。
2: 开展床椅转运前，务必完成安全检查，检查轮椅车轮、刹车、脚踏板等，确认部件完好，不存在卡顿、松动故障。将轮椅摆放在老人床尾一侧，与床形成30度-45度斜角，锁紧刹车，竖起脚踏板，防止转移过程轮椅滑动磕碰及跌倒。协助者面向老人站立，双膝轻夹住老人一侧下肢，固定腿部，避免失衡滑动。引导老人双手环抱住协助者颈部，协助者握持老人腰带或托住臀部，稳固老人身体，让老人尽可能身体前倾，靠在协助者身上。协助者微微下蹲，依靠自身躯干力量平稳托起老人。待老人双脚踏实，身体稳定后，引导老人以另一个脚为轴心旋转身体，背靠轮椅，平稳坐到座椅正中，放下脚踏板，安置好老人双脚，系好安全带，完成固定。 床椅转移，安全为先，规范摆放轮椅，掌握标准转移力方式，能够有效规避摔跌倒、磕碰、扭伤风险，保障老人转移过程安全。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呢，你有什么症状带血不带？
13: 有，
12: 后来不是便秘，
13: 对，
12: 是这个肿瘤长大了，
13: 对对对，
12: 把肠腔快堵到了，它排不下来。
13: 因为我爸这个样子76了嘛，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个。
14: 如果真的得了结直肠癌，亦应该如何治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河南卫视正在播出。
15: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前一段时间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离世，一生写下很多经典推理小说的他，最终呢也没逃过肠癌这个隐形杀手。其实肠癌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在我国肠癌是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常见癌症。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远离肠癌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呢，你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大便次数有多少？
16: 有时候好干结，
12: 有时候好干结，
16: 哎，就是这样。
12: 嗯，
16: 经常吃这个泻药，
12: 吃点泻药。
16: 嗯，
12: 带血不带？
16: 有
12: 大便有带血是吧？
16: 有。
12: 他一天是便秘吗？以前是还是便秘之前有没有大便次数增多的时候？
16: 有，
12: 也有。
16: 有。
12: 先增多，
16: 对，
12: 然后呢开始觉得是便秘，
16: 对，
12: 拉不下来，
16: 对。
12: 啊，然后呢就开始有带血，
16: 对啊。
12: 那实际上从刚才跟他聊那个情况啊，他一开始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肿瘤造成的大便次数的增多，
16: 嗯，
12: 后来不是便秘，
16: 对，
12: 是这个肿瘤长大了，
16: 对，
12: 把肠腔快堵到了，它排不下来，
16: 对，
12: 所以它不是便秘。那可能老人就误以为啊这个症状是便秘的症状，实际上是肿瘤增长的这么一个原因。最近瘦了没有？
16: 瘦，122斤。
12: 现在122斤，原来多少斤？
16: 155。
12: 哦，

0: 瘦二三十斤呢、啊？
1: 对，
0: 那瘦的不少，整个精神还不错。嗯，
1: 我把这个他这个手术，就是分几个阶段，就是我听人家说哈，他是前期就第一次手术是，那个根除，
0: 他是这样的，因为老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他肿瘤的位置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做完手术就直接给他接上了。啊，就只有一个阶段，就你说的，就只做一次。
1: 哦。
0: 但是呢，因为有些人他的病变可能局部病变稍微偏晚，我们需要做手术前的一些新辅助治疗，比如说放化疗。
1: 哦。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做完放化疗以后再手术，它五号口愈合的这个好的情况，这个概率会下降。
1: 哦。
0: 有漏的机会，长不好的机会
1: 啊，
0: 会上升。这个时候一般我们会选择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等于是两个手术，一个我们切掉它，就根治性切除把它接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预防性造口，为了保护下面这个五号口，那么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个手术把预防性造口放回去。
1: 术后它这个饮食营养方面都注意啥？
0: 刚做完手术可能对我们的饮食有一定的要求，对吧？你刚做完，我们的身体需要重新适应术后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你是些容易消化的呀。再往后的延伸，实际上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我们希望它逐步恢复到正常饮食，就是跟我们大家一样的饮食，不着急，这是一个过程。每一步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营养护士都会给出相应的指导。他那个片子我也就是结果我也看了，上传的东西也都看到了，是吧？确诊可能我们已经确诊了，具体怎么做我们要等到评估之后看老人的治疗策略怎么定，
1: 对，
0: 来做一个评估。评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他一个手术以前的大概的分期，不同专科的一群医生来这里来会诊这个病例，然后才会给出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
2: 刚才带这个老父亲见完庄主任之后啊，有没有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听见说都可严重了，因为我爸这个样子76了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个。这一块刚开始发现他的时候他觉得是那个痔疮，后来没打无了，他就反正到现在了，
2: 就压根儿我们就没有往癌症上去想。
1: 对、
2: 那像你们是外地的，如果说你们来郑州就医的话，包括找这个庄主任，因为他这个癌症的治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嘛，就你可能就得这个两地跑，就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1: 是啊，你看我上班，一上班上班，然后还要带着他在郑州跑，你得请假吧，是吧？家里边老婆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在老家。
1: 对，
2: 老先生的状态呢？就他得知自己是直肠癌之后，这个老先生他的心理变化大不大？
1: 有，压力很大。感觉那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像就跟抑郁差不多，自己一个人坐房间里边也不吭声，非常担心他了，尤其是个精神状态这一块。这一段时间来了以后，来到郑州找到庄主任以后，感觉他精神这一块好很多。
2: 对，我刚才看老先生状态还不错。
1: 对，
2: 那现在呢，我们找对了方向，也找对了医生，接下来呢就是您跟老先生可能就需要去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治疗，咱们共同坚持下去，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好吗？
1: 好。
2: 那到底结直肠癌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结直肠癌顾名思义是发生在结肠或直肠的癌症，绝大多数结直肠癌起源于肠道内壁的黏膜层，从一个微小的良性息肉开始。息肉就像肠道内壁长出的小蘑菇，大多数无害，但其中一种称为腺瘤的息肉，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缓慢生长，有可能逐步发生基因突变，最终演变成恶性肿瘤。 这个从息肉到癌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干预窗口。结直肠癌早期症状隐匿，但随着肿瘤生长，身体会发出一些警示信号。排便习惯的持续改变是首要迹象，例如原本规律的排便突然变得便秘或腹泻，或两者交替出现，且持续时间超过数周。粪便性状的改变也值得关注，包括粪便变细、带槽沟或反复出现便血。这里的便血可能表现为鲜红色，也可能是暗红色

0: 或柏油样的黑便，有时血混于粪便中不易察觉。持续出现的腹部不适，如隐痛、腹胀、绞痛，或总是有排便不尽感，也不应忽视。
1: 庄主任，刚才那位老先生他的病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刚才那位老先生是一个中低位直肠癌的中期。
1: 嗯，
2: 那么对于中期的中低位直肠癌，可能跟我们早期的那种治疗方案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2: 比如早期的直肠癌，可能我们就直接手术了。
1: 哦，
2: 但对于中期的直肠癌，特别是这种中低位的中期直肠癌，我们需要在手术之前先做心辅助的同步放化疗，
1: 就是它的这个治疗方案会更加的复杂一些。
2: 对，是要相对复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因为局部已经变得比较晚了，嗯，那么我通过放疗和化疗让它的肿瘤缩小，
1: 嗯，
2: 让它的期别，就我们的分期来降低，这样的话我们再做手术可以减少它局部复发以及远处转移的机会。那么复发减少了，转移减少了，
1: 嗯，
2: 那你是不是治疗效果就好了？
1: 像这个老先生这样的情况，在您的门诊当中多见不多见？
2: 在中国这个整体病人群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2: 因为中国人的看病的时候啊，常常会往后拖，
1: 嗯，
2: 会发现中期居多。比如说，我们大概60%的患者是属于中期或者是中晚期，
1: 嗯，
2: 而在国外正好相反，60%早期。
1: 嗯，
3: 我这个呢是给咱评估一下盆底的功能，手术前评估一下，判断咱术后呢能不能控制大便哈。就3分钟的时间，很快啊，记住肚子不能用劲儿啊。评估完了，叔叔，咱们这个收缩力呀不够，做完手术有可能控制不住大便，咱们需要做康复啊。现在呢，我教你一个是做腹式呼吸，一个是锻炼盆底肌。你做完手术之后一定要练啊，因为咱的康复是术后一个月才能做，所以说手术后到术后一个月这个时间需要你自己做腹式呼吸和盆底肌的训练啊，就是刚才那个夹肛门的动作，知道吧？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肚子，哎，对，非常好啊。然后手可以一个手放在你的胸部，一个手放在腹部，哎，胸廓不动，腹部动啊。来，吸气，嗯，非常好啊。好，呼气，嘴巴呼，嘴巴呼，慢慢的啊。好，再来一次啊，吸气，鼓肚子。对，非常好啊，嘴巴呼呼，夹肛门的时候呢是快速的收放收放，每天晚上�10前做10次，能记住吧？
4: 可
3: 以。嗯，慢慢来，这个能练出来，就像咱锻炼身体一样，练肌肉，让它慢慢练出来，知道吧？
0: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难以改变的内在因素，年龄是其中最显著最普遍的风险因素。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攀升，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50岁之后，这意味着年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信号，提醒我们到了一定阶段必须将筛查纳入健康管理的常规议程。遗传背景则构筑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风险底色，如果一位直系亲属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罹患结直肠癌，那么您个人的患病风险会成倍增加，特别是当亲属发病年龄较轻或家族中有多位患者时，风险更为突出。这背后可能潜藏着诸如林奇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等明确的遗传性综合征，这些基因缺陷会极大增加患癌概率。此外，个人疾病史同样关键，若您本人曾患过结直肠癌，再次新发肿瘤的风险高于常人。同时患有长期的炎症性肠病，如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由于肠道黏膜持续处于慢性炎症状态，经过多年演变，癌变风险也会相应累积升高。二、可控制的生活方式因素，日常习惯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不可变的因素，我们的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是更为主动且至关重要的风险调控开关。科学证据表明，超过一半的结直肠癌病例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预防。饮食结构是影响肠道健康的核心，长期遵循三高一低的饮食模式，即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和低膳食纤维，会显著增加风险。 具体而言，红肉与加工肉类，大量摄入牛肉、猪肉、羊肉等红肉，以及培根、香肠、火腿等经过熏制、腌制或添加化学防腐剂的加工肉类，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为结直肠癌的风险因素。膳食纤维缺乏，蔬菜、水果、

0: 免疫力。与之伴随着超重或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状态和胰岛素抵抗。这些内部环境如同肥沃的土壤，利于癌细胞的萌发与生长。两大常见嗜好，吸烟与饮酒，同样是明确的危险因素。烟草中含有数十种致癌化学物，随血液循环或胆汁进入肠道，直接损害肠黏膜细胞。长期过量饮酒，特别是高度酒，会干扰叶酸等营养素的代谢，直接损伤肠道黏膜，并作为溶剂促进其他致癌物的吸收。需要理解的是，这些危险因素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常常相互叠加，产生协同效应，使风险呈指数级增长。例如，一位有家族史的中年人，如果同时肥胖、嗜好烟酒且饮食不健康，其患癌风险将远高于仅具备单一因素的人。
1: 张主任，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肠癌的高发人群，首先有点就是年龄。
2: 对，
1: 在咱们国家是50岁以上是高发。
2: 是。
1: 哎，那我就在想，那国内外这个高发年龄一样吗？
2: 像国内外高发年龄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2: 啊，你比如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结直肠癌的发病中位年龄69岁，中国中位年龄是多少呢？45岁。
1: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会差将近20年。
2: 一方面呢，可能比如说美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开始做筛查了，那么他把一些早期的一些良性的病变或者早期的一些癌变就提前处理了，那么他的发病年龄就后退了。
1: 就是他们的体检要比我们更早一些。
2: 更早一些
1: 啊。
2: 另外呢，中国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发病率在一直的上升，可能跟我们近20-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1: 嗯。
2: 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高了，吃的不一样了，生活节奏变化了，我们的锻炼少了，使得我们这个发病增加了。同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我们的早筛还没有做到像国外那么好，所以说它一部分可能我们能够提前避免的疾病，没有办法提前阻止它，最终发展成了癌。
1: 天哪！没有想到一个这个发病的年龄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2: 非常巨大。
1: 那为了能够缩短这个差距，刚才我们聊到了年龄是不可控的，因为我这个年龄增长
2: 总是要长的，
1: 对，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像这个遗传因素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
2: 是的，
1: 嗯，
2: 出生就有了。
1: 对，那为了缩短我们的这个差距啊。您刚才讲到了一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就是日子变好了，就我们吃的可能会更加的丰富啊。那我们可控的是什么？
2: 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
1: 嗯，
2: 可能老百姓听到说哟，这个我能控吗？能防吗？
1: 嗯，
2: 啊，实际上是可以的。就像主持人提到呢，生活习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然后呢，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变，这都是我们去可以防的。打个比方，我们提到生活习惯的改变，生活习惯哪些是不好的呢？比如说吸烟，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这都是直接导致结直肠癌发病率上升的这么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吸烟这个大概能理解，因为其实吸烟其实是跟很多疾病它
2: 都有关系
1: 啊。那这个久坐不动为什么跟肠癌会有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呢？
2: 我们的人体是和内部的运动和我们的外部运动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2: 如果说我们久坐不动，我们的肠道的蠕动也是减慢的。
1: 嗯，
2: 那么肠蠕动减慢之后呢，肠内容物，简单讲粪便，它在肠子里面所停留的时间就延长了。
1: 哦，
2: 延长以后，它就会不断地刺激我们的肠黏膜，慢慢形成一种慢性的炎症。
1: 就身体里面垃圾越来越多。
2: 它多，然后形成炎症之后呢，它就会使得我们的肠黏膜发炎，然后呢到息肉、到腺瘤、到癌变。
1: 哦，那除了吸烟和这个久坐不动之外啊，还有哪些危险因素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嗯。
2: 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肉多了。啊，原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病的发病率低呢？大家都吃糠咽菜呢。
1: 那个时候吃肉是一种奢侈。
2: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嗯，高蛋白的、高脂肪、低纤维素的这种饮食，就使得我们的排便速度自然而然的变慢。
1: 哦，
2: 那就又重新回到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变慢了之后对肠道又刺激，那么这个通道就又继续发生。
1: 嗯，哎，我就想到您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就要多吃一些这个高纤维的食物。
2: 是的，
1: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的蠕动。
2: 对，
1: 哦，
2: 要多饮水。
1: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是有了肉之后就真。

0: 那是不怎么吃蔬菜，
1: 对，吃菜少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给病人讲啊，就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大家乍一听跟治糖尿病差不多吧？
0: 对，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
1: 实际上简单的理解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是说让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0: 嗯，
1: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你做到均衡。我们也要吃肉，我们也要吃蔬菜吃水果，我们要工作，我们也要去运动。你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干一些家务活，我们拿起吸尘器，拿起扫把打扫卫生，这些都叫运动。可不是说我们必须去健身房，必须去跑啊10000米，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一个均衡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结构，就可以使我们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
0: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饮食，我在想，像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吃，所以说点外卖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常态了，就经常吃一些高油啊、高盐的外卖食品，它是不是也会诱发？
1: 没错。这种我们点的外卖，包括卫生条件如何，可能你也无法控制。
0: 就如果说真的是要去点外卖的话，我们也尽可能选择一些不要那么的高油高脂高盐的食物。
1: 是，蔬菜水果还是要尽量多吃。
0: 所以说年龄遗传是不可控的，但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改变去改善这个状态的。
1: 是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可防，但这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当然还有后面我们国家社会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了。
0: 除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之外啊，按时体检也很重要。
1: 非常重要，这是一方面，是按时的体检。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现在也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很多的省份，比如说我们河南省，就有今年就开展了一个肠癌的筛查项目。我们现在在门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的病人啊，一来就说庄主任，我查出来，我筛查出来了。哎，怎么筛查的？他先去做问卷调查，然后找出来危险的人群，然后做大便隐血的筛查，发现有隐血，然后就免费的，这是免费的项目，国家的啊，然后让你去医院去做这个肠镜，然后通过肠镜发现问题。
0: 因为在早期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手术就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它，
1: 甚至于说在它没有变成癌之前我们就把它处理掉了，那么你就不会再得癌了。
0: 所以说早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非常重要。所以这刚才我讲的国家社会能做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做这个事儿，以后也会做得更好。
0: 张主任，很多疾病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1: 对，
0: 它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这个肠癌在它最早期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早期症状，我们可以提前发现，哦，我有可能是肠癌？
1: 其实是有的，结直肠癌的病程是比较长的。一般来讲，我们说从开始有迹象到最后出现癌变，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炎症、息肉、腺瘤、癌的通道，可能需要5到10年。
0: 哦，那这个很长啊。
1: 对啊，我们有很长的时间能够有机会去发现它。
0: 尤其在早期，因为你刚才讲过了，如果在早期我们能够发现它的话，
1: 是最好的。
0: 也许可能不需要做手术，
1: 是的，
0: 就能够治疗好。
1: 是的，比如说有一些症状需要我们去关注啊，比如说便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大便带血，大便带血可能有鲜的，有暗的。
0: 对，它这个颜色好像每个人的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会不同，因为特别和痔疮容易混淆。
0: 对，
1: 但是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自己去明确的分辨，说我这个是痔疮还是这个肠癌，因为一般人很难分得清。所以当你出现这种连续出现的便血的症状的时候，给你的建议还是及早去医院。
0: 也不用去分辨它的颜色，就只要出现连续的便血都需要第一时间来医院。
1: 对，去做一个排查。就当我们体检了，我们排查了肠道没有其他的病变，这不是好事情吗？我们自己去分辨，有的时候它是容易混淆的。因为出血不会按照教科书来出，
0: 因为每个人它是有差异化，
1: 它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有这种症状连续不断的，一定到专科的医院来做检查。
0: 因为像

0: 疮的话，因为我身边我家人朋友有人得痔疮啊，
1: 是，
0: 他这个便秘好像不会说，哦，就持续。他可能就偶尔这一段时间，哎，可能就会有便血的情况，然后很快他就又好了。
1: 是这样，轻微的痔疮可能因为大便干结就造成出血，或者是因为饮食不当啊，那么造成他出血，但他能够很快的他就自愈了，就不出了。那么也许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再出，但是肠癌的出血可能会连续，比如今天出，明天不出，后天又来，隔三差五就来，出现这种状况就到医院来。啊，去做一个肠镜的排查没有坏处，并且能够非常明确的来发现到底有没有病变。
0: 而且这个便血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发现的。
1: 是的，非常容易发现。那么还有一个症状，比如腹部的隐痛，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因为痛，我们腹腔内胀气的痛和我们体表的痛不大一样，它有的时候表现的不是说明确的那种疼痛，而是一种不适感，
0: 就说不出来，
1: 对，说不出来，总是觉得肚子不舒服。一般来说是因为这个肿瘤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的肠子进行一定的刺激，我们的肠蠕动可能会加快，是吧？还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排得不大顺畅，他就觉得不舒服，这样不舒服你老是出现，也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来做检查，不要自己去判断，因为医生都可能因为一个这种简单的症状来判断错，更何况普通人。
0: 像他们两个是可以伴随吗？
1: 可以伴随，也可以互相之间完全不搭界。
0: 如果说出现了便血，或者说这个腹部的不适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医院。那除了这两种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结直肠癌的早期警报，识别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结直肠癌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并非因为它毫无征兆，而是其早期症状往往隐匿、轻微，极易被忽视或误认为是其他常见肠道问题。然而癌症的生长并非一朝一夕，从第一颗异常细胞出现到引发明显不适，期间身体可能已向我们发出过数次警示。学会识别这些早期信号，就是为自己赢得最宝贵的治疗时机。肠道是身体变化的灵敏指示器，排便习惯出现持续无法解释的改变，是结直肠癌最早最常见的警示灯之一。这并非指偶尔的腹泻或便秘，而是指一种新出现的持续数周以上的规律被打乱。例如原本每日一次的规律排便，突然变得需要两三天一次，且粪便干结，或是相反出现持续的腹泻、排便急迫感，也可能是便秘与腹泻毫无规律的交替出现。与此同时，请务必仔细观察粪便本身，若发现粪便形状持续变细、变扁或表面带有沟槽，这可能是肿瘤在肠道内生长，导致粪便通过时受到挤压所致。另一个关键信号是便血，血液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或是附着在粪便表面呈鲜红色，或是与粪便混合成暗红色，甚至因在肠道内存留时间较长而变成柏油样的黑色。重要的是，不要将所有便血都归咎于痔疮。内痔出血通常表现为便后卫生纸上鲜血或滴血，血液不与粪便相混。任何无法明确归因的便血都应寻求专业检查。除了排便的直接变化，腹部的一些模糊不适感也值得关注，这可能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腹部隐痛、胀气或痉挛性疼痛。部分患者会感到腹部有肿块，或总是有里急后重的感觉，即排便后仍觉未尽，却又无法再次排出。这些症状因与常见的肠易激综合征、消化不良相似，而常被拖延。当肿瘤生长消耗身体能量，或导致慢性微量出血时，便会引发一些全身性症状。最常见的是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即在没有刻意节食或增加运动的情况下，体重持续减轻。同样，由于慢性失血导致的贫血，会让人感到异常疲劳、乏力、头晕，甚至面色苍白、心悸。这些全身信号往往提示病情已在进展，更需立即查明原因。
0: 张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早筛啊，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早筛这么重要呢？
1: 像刚才我们提到啊，结直肠癌的发病从炎症、肌肉、腺瘤、癌大概5到10年的进程。
0: 哇，那很长时
1: 间。如果说我们在它变成癌之前就发现它，就把它去掉，比如说我们把息肉切掉了，腺瘤切掉了，它就没有癌变的基础了。那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少了一个结直肠癌的患者。所以说筛查这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数字来提，刚才我也提到中国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是在上升的，是因为我们这一块做的还不够，
0: 早筛没有做到位。
1: 早筛没有做到位。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做筛查，他要求你保险的人可能45岁，过了45岁就要做一个肠镜。他把这个进行筛查之后呢，我们发现

0: 美国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是在下降的
1: 啊、
0: 哦，那么中国是在上升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筛查能够去掉这些癌前的病变，那么我们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会下降。
1: 所以说很多疾病啊都是拖出来的。
0: 是的，是拖出来的。那我们这么想一想，一个患者从出现症状到他最后做检查，如果说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当他出现症状，我们及早去做检查，当然这可能不属于早筛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属于早期发现的一部分。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效果可能就比六个月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再治疗好上数倍数十倍。
1: 那我在想啊，你看就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部位会长出来息肉，然后这个息肉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变化最后变成了癌，它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0: 实际上是一个刺激的炎症刺激，一个不断的累积，刚才讲的饮食的东西是吧，大便的刺激，对，就像我们那个皮肤一样，你天天去摩擦，每天都摩擦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色素的沉着，
1: 哦，
0: 是吧？那么我们的肠黏膜经过长期的刺激，它就会增生，增生以后呢，就产生了息肉，它息肉呢有一部分炎症控制了，它可能早期的时候就退缩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继续刺激，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变成腺瘤样息肉，它就变了，那么腺瘤样息肉再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这种刺激，那它最终恶变。像刚才一直讲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有别于我们的遗传性的这种结直肠癌，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它其实通过是外部刺激，
0: 是外部的，所以说那一部分都是我们去可以防可以控的。所以说自己的改变，我们国家社会的这种早筛都能够提前发现，或者说减少它的发生，阻断它癌变的进程，我们总体的结直肠癌的发病就减少了。那么人发病率减少了，人数就减少了，那我们因为这个癌所造成的我们的损失，家个人的损失，家庭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就都能够得到阻断。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都很重要，自己国家社会都重要，大家一起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2: 检查都做完了是吧？数钱这两天呢，吃饭的时候注意一些，吃一些好消化的呀，软的呀，流食了多增加几次数，增加营养，吃完不要立马躺到这儿，吃完要走动走动。这个数钱为手术是打基础了，我们在数钱把这个准备好的话，我们手术后恢复是很顺利的。一般来说做完手术首先准备很好，手术后一星期都能够顺利出院了，首先检查就是这样。那么手术后了这些情况呢，我还需要给你交代一下。手术以后可能手术以后病人带的管道比较多，身上管道多，然后活动又不方便，床上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子不要扯住了，不要压住了，然后呢在术前的时候还会给你有一个清洁灌肠，到时候我们责任护士再会详细的再给你讲这个注意事项，会很快给你安排手术了，放心啊。
1: 马上呢老先生就要做手术了，让我们祝他一切顺利。
3: 结直肠癌手术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根治性切除，这意味着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完整切除肿瘤本身受侵犯的肠段以及其引流的区域淋巴结和周围脂肪组织。这种整块切除的理念旨在最大程度地消除局部所有潜在的癌细胞，为治愈奠定基础。一台完整的结直肠癌手术包含几个逻辑严密的步骤，首先是探查与游离，打开腹腔后，外科医生会系统性地探查肝脏、腹膜等有无影像学未发现的隐匿转移，然后精细地将目标肠段及其细膜从周围组织中游离出来，期间必须妥善保护输尿管等重要器官。第二步是核心的根治性切除，在确保足够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切断肿瘤近端和远端的肠道。尤为关键的是，必须完整切除
4: 肠系膜，
3: 因为其中富含淋巴管和淋巴结。目前推崇的全直肠系膜切除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原则，正是为了将这片区域的组织整体移除，显著降低了局部复发率。最后是消化道重建，切除病变肠段后，需要将健康的肠管两端重新连接起来，称为吻合。这是恢复肠道连续性的关键一步，医生会使用吻合器或手工缝合，确保连接处牢固，血运良好。对于低位

0: 直肠吻合有时会临时建立一个预防性的回肠造口，以转流粪便保护脆弱的吻合口顺利愈合，数月后再行手术还纳。
1: 手术非常顺利，出血也不多，但是呢，因为他不是之前做过放化疗嘛，
2: 对，
1: 局部有点水肿。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呢，为了保护这个罩口呢，我们就做了一个预防性罩口。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把它再放回去。
2: 哦，行，
1: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非常顺利。
2: 啊，谢谢张大夫，
1: 放心就好。
3: 张主任，这位老先生他在术后啊，还需要再做化疗吗？
1: 还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术前的分期它就比较偏晚，所以说我们做了术前的新辅助的同步放化疗。那么手术虽然顺利，但是每一个患者都要面临着复发转移的可能，所以说呢，术后的辅助化疗可以使他获益，我们还会给他做的，
3: 就是让我们能够这个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1: 是的，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张主任，我们今天一整期都在聊肠癌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做就可以远离肠癌？
1: 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3: 非常简单啊，但是很实用。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疾病的恐慌，往往是源自于我们对于疾病的无知。那么，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肠癌，同样对肠癌放下恐惧。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4: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以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5: 两个 fightback 了。
3: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阳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7: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

0: 顶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顶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顶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1: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0: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1: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1: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母娘娘，食材呢有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帅，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3: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0: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哦哦，
0: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哎，休得啰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马三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他一柱。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走，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0: 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

安全稳当，七星门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

0: 抗性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

0: 八十，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金属安全，老年

0: 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滚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 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

0: 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5: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9: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10: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8: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

0: 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倒霉蛋。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3: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8: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7: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哼，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4: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4: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5: 玄奘法师进殿。
6: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那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0: 我已发了洪氏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0: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2: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

整二十大袋，整整十斤三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

0: 4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

0: 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愿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

0: 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头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2: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
4: 悟，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哈！哦！哈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唐，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啊，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睡。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

0: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3: 啊，长老，
0: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狮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

0: 次把喜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实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0: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0: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0: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0: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你的侄儿？
0: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

0: 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

0: 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

0: 术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

0: 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送往，万里到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1: 哦，

0: 你为何不连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益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啊

0: 赤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悟空。嗯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哎呦，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0: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1: 哎，悟空，
0: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2: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2: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2: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5: 师祖。
4: 打开库房。
5: 是。
2: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4: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2: 这
4: 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不敢，果然带。

0: 有宝贝呀、啊！
1: 院主，请说。
0: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2: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3: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0: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2: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3: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2: 哎呦，快！
3: 老板，
2: 快点了。
3: 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
2: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到了。
1: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2: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呐！
1: 多谢多谢了啊！
2: 你这猴子。
3: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我的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1: 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3: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

0: 钱，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

0: 再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

0: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

0: 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

0: 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5: 王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0: 这么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做法？有病啊！我把纸破成芒柴，当柴烧。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 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桶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真的太脏了。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它
2: 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
0: 油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 都不好刷，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污垢，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 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不管是您家里
2: 玩过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壶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 干干净净，
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陈年老油桶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 是15瓶，您只用退10-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空。你这嚎啕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喝着喝着。
3: 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

0: 这是黑的俊家。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山，踏平你的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1: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知长回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
0: 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

0: 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1: 悟空，此话怎讲？
0: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悟空，
0: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喂，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2: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1: 妖怪，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哎，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8: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9: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8: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8: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10: 等等等等等等。

0: 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1: 算不了什么，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好，这个
2: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如此，多谢恩人，
1: 多谢恩人，
3: 多谢，不谢。
1: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0: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0: 好，好。
1: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0: 那好，遵命。
4: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5: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4: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哎，切
1: 切。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

0: 哎呀，真是委屈咱翠兰了。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嗯，可倒也是。哎，就这么办了，啊？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我的翠兰呐，
4: 岳父岳母，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5: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5: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5: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5: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
4: 走了，
1: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好，
1: 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你走开，你走开，
4: 娘子，你别。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吗？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

0: 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

0: 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装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

0: 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算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但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

0: 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1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箱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箱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箱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箱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箱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箱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箱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

0: 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到外边都

0: 不能带了，带带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带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带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带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儿。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

0: 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

各位晚上好，明天我国东北和南方多地被阴雨覆盖，其中辽宁的中东部、江苏的南部、安徽南部、湖南的西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将会短暂的恢复到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新一股较强冷空气今夜启程，预计在未来三天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陆续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时强调，牢记殷切嘱托，认真履职尽责，共同努力把河南工作做得更好。孔昌生参加有关活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河南选手卢毅斩获水处理技术项目金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8日，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分别走访了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并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齐心协力、务实重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省人大历史陈列室等地，与班子成员会面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在省政府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阅览室、机关文体活动中心和总值班室，通过视频了解全省景区管理、交通运输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把牢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的省情实际，持续抓实稳定运行、求新创优、民生保障、污染防治、风险防化等重点工作，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要关心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在省政协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省政协委员之家、融媒体中心等地，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周祖义希望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挖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省军区机关，对驻豫部队建设取得的新进展表示祝贺。周祖义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南发展擘画蓝图、指路领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团结协作、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路进表示，省政府将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主动接受省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政协履职，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双拥工作水平。李涛陪同走访。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核心区段贯通，河南商丘站成为八纵八横新枢纽。
3: 现在是上午10:19，高3946次列车正缓缓驶出站台，13:14将抵达雄安站。这也标志着首趟商丘始发开往雄安的高铁正式开行。商丘到北京的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小时，豫东地区北上京津冀实现直通，不再需要绕行。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雄商段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全长552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
4: 和我们的老排长、老连长都约好了，我们有48年没见面了，我们约定的就是开通的第一天首日是一定要过去，他在车站等我， 很高兴，也很激动。
5: 现在咱们国家的高铁建设得越来越好，然后也留下了一张明信片，然后来作为纪念。
6: 我们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嘛，之前就是要从郑州或者是徐州绕路，开通之后省了很多时间。
1: 京港高铁熊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历时4年建成，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道路众多，桥梁密集，施工难度大。建设期间，参建各方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项目，确保工程如期建成。
7: 新线开通后，商丘站将加开高铁17列，其中北京至商丘间加开4列，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让豫东地区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多元。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串联起南北向京港、东西向徐兰两大国家级高铁主通道，形成高铁十字交汇。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8: 国家级干线的高铁十字枢纽，它在我们省是第二个。这样的十字交叉对于进一步放大商丘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能级，提升商丘的枢纽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产业，进而带动相关的社会产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1: 这条南北通道为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架起新的联络纽带，加速人才、产业、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豫东区域经济提质升级。当天，除京港高铁熊商段外，还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

0: 大区域，织密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1: 9月28号，全省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把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加强源头治理。要守牢口岸检疫第一道防线，做实入境风险人员全周期管理。要提升疫苗接种质效，抓实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接种，统筹抓好接种进度、疫苗安全、科普宣传。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落实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 丰收之后，怎么让农产品不止收得好，更要卖得好？一起到开封祥福区，看看这里是如何用手机练出花生丰收账的。
3: 我现在就在开封祥福区的一片花生地里，我手里这只花生就是刚刚从地里翻出来的，掰一颗看，籽粒饱满。
4: 我们今年种了12.3亩花生，今年亩产都是7-8百斤，比往年就是多了2-3百斤。
5: 开封花生种植面积150万亩，其中祥福区60万亩，年产约20万吨。这里的花生大多进入加工企业，变成花生油、花生饮品、花生糕点。加工后的产品不再只等经销商上门，而是通过直播间直接面向消费者，一笔笔线上订单把本地产品送进全国市场。
6: 现在稳定的销售额一个月大概是在18-9万，每天的平均的客单量是在1000单左右，如果遇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单。
5: 去年祥福区建成 5G 数字产业园，把直播、选品、仓储、供应链集中在一起，还实现了抱团发展。可对本地企业来说，电商带来的不只是多了一条销路，市场端的反馈也开始直接进入研发和生产。
7: 在线上销售，根据现在这个消费者这个对健康理念的这个追求，公司做相应的调整，研发零添加啦、无糖了呀，对中老年特殊人群增加新口味品种，对销量呢有明显的提升，增加20%左右。
5: 现在园区有8个自营直播间，20人的直播团队，连着本地4家加工企业和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季农产品随产随销。直播基地旁边，物流园区把仓储分拣、快递揽收接在一起，农产品下播就进仓打包发运，或集中发，单件运费比散单便宜20%。每天发出的电商件3-5万，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8: 我们对接的不只有花生产品，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地特色选品，比如刚需品大蒜、应季品柿子、苹果。我们计划本地农产品销售额今年达到3500万元。
5: 一部手机前端连着市场，后端连着田间，种出来收上来，还要加工得好，卖得远，丰收的成色才能一步步变成产业的增量，农民的增收。
3: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河南各地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火热。
9: 今年双节，漯河临颍县推出力度空前的家电以旧换新叠加补贴政策，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在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前来咨询置换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董女士通过以旧换新叠加3重优惠，一台空调就节省800多元。
10: 旧机能折价，国家又补贴，店里边还有优惠，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9: 临颍县趁着双节这个消费黄金窗口期，精准发力家电、3C 大宗消费领域，为用好用足国补加长补加电补3重补贴叠加红利。临颍县商务部门还积极动员当地商户对接品牌厂家，在保证货源充足的同时，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资源、特价机型的供给。
11: 导电可六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12: 一级能效家电可享受国家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同时，联动企业投放150万元，乘上专项补贴，补贴幅度10%-35%，综合最高补贴可达50%。
9: 据了解，这次的临颍双节以旧换新活动全面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家电、智能设备、手机电脑等全品类产品，同时支持老旧高能耗设备折价回收换新。在安阳滑县，新打造的商业综合体推出的新潮科技加传统国风组合拳，成为市民新选择。奇幻飞跃剧场 VR 体验馆打造多重实景特效，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让大家一秒穿越。
13: 业态呢也很丰富。

0: 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趣味滚月饼、揽月制香、公道设伏等一系列国风互动游戏，更是全方位烘托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1: 新潮体验，翻新花样，传统文化更有韵味。
3: 中秋假期，
1: 华县吴越广场商圈客流同比增长25%，销售额同比增长22%。
4: 既有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沉浸式游乐，也有适合老人小孩的民宿互动、亲子游戏，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通过多元化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持续激活商圈活力，为假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5: 鹤壁市纪委监委一手抓线上一件事提速增效，一手抓线下大走访纾困解难，以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的精准监督，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6: 靶向监督疏堵点，五权护航促发展，纪委监委监督护航进行时。
7: 从重庆入驻鹤壁市的一家连锁医学美容门诊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8: 我们来到鹤壁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办，那政府工作人员线上线下全手把手教我们，一天的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7: 一天之内办齐证照手续，得益于鹤壁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嵌入政务服务一键式平台，督促发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八个业务系统与政务平台对接，合并多部门联合审批到一个窗口，后台同步审核。
9: 现在呢，我们通过发改办成一件事的业务受理平台，实现了多业务的并联办理、并联审批，大大的压缩了一个企业开办时间。
7: 线上破壁垒、提速度的同时，线下面对面解决问题也在同步进行。鹤壁市启滨区纪委监委在对辖区企业开展大走访中发现，一家科技企业资金遇到困难，随即联系市科技局量身定制科技企业专项贷款。
8: 这批产品的顺利生产也是得益于帮我们办理的这批300万的科技贷。
7: 线下走访重在精准破题，从解决一家企业难题入手，到破解一类问题，纪委监委把护航举措从个案帮扶变成制度保障。
10: 精准运用个人直办、专班分办、分类交办、单位承办等四办工作机制，建立跟踪督办加回头看机制，定期核查问题办理进展，确保企业反映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1: 鹤壁市纪委监委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大数据精准监督，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从面对面问需一起到件对件高效办理，推动社企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跃升，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发展之进。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选手卢毅代表中国队出战水处理技术项目，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成功斩获该项目金牌。
13: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卢毅 from China。
14: 爽，走，
15: 很激动，很开心吧，努力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结果，难以表达出来这种心情，就是很开心。
16: 本次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采用开盲合适赛制，比赛期间专家不公开试题，并可能随时拿出选手平时从未训练过的物品临时加入比赛，极大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和实操能力。
17: 考试那个机械模块的时候，裁判长拉出来一个他没有见到的东西，那时候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选手鲁毅在大概30分钟之后，他已经完全追上第一名的那个速度了。鲁毅能赢，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这块金牌应该属于这位选手。
16: 这枚金牌不仅是对卢毅个人技艺的肯定，更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3连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5: 回去之后，希望能把我自己在赛场上所得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们，同时呢，希望学弟学妹们也能够以我为目标，也同样的把他们往技能成才这条道路上去引领，让他们也能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前程。

0: 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八个比赛日的赛场上，河南的年轻小将敢打敢拼，一路闯关，两枚铜牌闪耀赛场。
1: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河南小将温瑞博搭档向鹏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联袂冲击男双桂冠。
2: 这场焦点大战鏖战七局，河南小将温瑞博、向鹏开局状态火热，前四局攻防节奏把控到位，衔接流畅，落点多变，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一度大比分领先。第五局两人手握9-3的优势，被对手张本智和小种大灯追分逆转，此后对手乘势而上，接连以11-7、11-4拿下第6-7局，最终温瑞博、向鹏3-4惜败，无缘决赛，收获该项目铜牌。
3: 半决赛输了，对我们两个打击还是比较大吧，自己这边可能责任更大一点，但是我们两个也会继续去总结，然后继续进步。
2: 作为本届亚运会新增正式竞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同样活跃着河南的选手。22岁的孙佳琪曾是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这次他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该项目女子组决赛。比赛中他两套动作都完成了高难度特技，发挥稳健，最终斩获90.20分，拿下一枚铜牌。他的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4: 骑车的过程中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把我计划的全部做出来了，两轮对我来说，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5: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安阳汤阴县探访岳飞庙内的精钟摆。

各位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呢，全省大部仍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南部的部分县市有重雨。同时，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北中部局部会有雾。后天黄河以南的部分县市有小雨，南部局部中雨。那么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会自北向南的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国庆节当天，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仍有小雨，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其他地区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我省的气温波动比较频繁，像省会郑州预计国庆假期前期最高气温仅有20度出头，外出游玩需要准备一些厚衣服。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安阳多云转晴，18到29度；濮阳多云转晴，18到28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8度；新乡多云转晴，17到28度；焦作多云转晴，18到27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8度；商丘多云，17到26度。

0: 周口阴18到25度，许昌多云17到26度，洛河阴转多云18到25度，平顶山阴转多云18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5到24度，洛阳多云转晴17到26度，南阳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7到25度，信阳小雨19到22度，济源多云转晴17到28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18到2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8: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9: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0: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8: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8: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1: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居然是错的。
8: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9: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1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4: 着火了，
1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2: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4: 没了，一切都没了。
11: 不可能。
9: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5: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8: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

0: 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

0: 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

0: 在老盐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丁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萍萍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萍萍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萍萍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

0: 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了。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0: 好的，好的。
2: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3: 哎，
2: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3: 嗯，
2: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啊、老同事啊。
3: 嗯嗯，好，茶台，茶台。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
2: 嗯、
3: 啊。
2: 嗯。谢谢光，
4: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5: 什么事儿怎么办？
4: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2: 清洁工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啊、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4: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2: 怎么办、啊、
6: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3: 哎，爸，这个床啊，你怎么了？
7: 爸，我是不是出名？
8: 他真跟我有关系？
3: 李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哎呀，
9: 离就离呗。
3: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9: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3: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9: 他管苏明玉借钱。
3: 借什么钱？
9: 就我给你那20万。
3: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9: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2: 两码事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9: 嗯，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9: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3: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

0: 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0: 是是是。
1: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2: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
0: 爸，你别生气，你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丽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丽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1: 我现在哪敢去呀、啊？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0: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1: 哼，一家之主。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0: 那我陪你去。
1: 你陪我去行。
0: 走。
3: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4: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0: 走吧。
3: 爸，走啊。
1: 我又不想去了。
0: 哎呀，爸，赶紧走吧，赶紧去朱莉家，跟别人好好说啊。
1: 去了我。

0: 来了来了。
1: 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阿姨，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3: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2: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1: 啊，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2: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哥。
2: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吧。
1: 嗯，
0: 说句话。
1: 嗯，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0: 对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
4: 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1: 明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0: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1: 对对对，
0: 错在明
1: 成。错在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

0: 叫付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1: 怎么解决啊？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2: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3: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0: 明成，你坐。
4: 好，哎，谢谢。
0: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势力，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4: 是是是，我明白。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2: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4: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他都会让着丽丽的。
1: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4: 爸，你在说什么？
1: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
4: 爸，
0: 苏大强
1: 啊，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出去吧。
1: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就一会儿。
1: 叔叔，叔叔，叔叔，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2: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3: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2: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3: 爸，这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就劝的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2: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3: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

0: 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
1: 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2: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3: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
4: 我不吃饱了，我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2: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4: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2: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能拿你怎么着？
4: 哎呀，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你后边真的很难办。我
2: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1: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2: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1: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
5: 哎，丽丽，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6: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哎，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6: 妈，你听我说，
5: 这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6: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5: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6: 我安心
5: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6: 你让我
5: 受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1: 我爸去了又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

0: 你的。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苏边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边城，
4: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你干什么呀，妈？
0: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我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5: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0: 我又不是有意的。我知道，但是
5: 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想好了吧？
0: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这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0: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0: 啊，听见了，挺好的。那个，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1: 你干嘛去？
0: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1: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0: 行。

0: 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
2: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1: 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3: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3: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他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1: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3: 这事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1: 你怎么又怪我

0: 罢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0: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

0: 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1: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0: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
1: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0: 那我找明玉。
2: 来，大哥，喝茶。
0: 啊，来，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2: 谢我什么呀？
0: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个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2: 朱莉跟你说的。
3: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2: 他俩闹离婚
3: 啊？
2: 为什么？
3: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
0: 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2: 又打人？还又想进去了吧？
3: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哎，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0: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散了吧。
2: 方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呀，
3: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2: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0: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2: 大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的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成这边他又出事儿了。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赏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2: 像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0: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你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4: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哎，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是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你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着。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2: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2: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1: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事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

0: 想去投资了呢。
1: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0: 账可以慢慢还啊，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1: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吗？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0: 大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1: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0: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够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0: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打疼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0: 耐用，安全稳定。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7: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8: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停好，正在热播。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 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送往万里到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只是。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1: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他等了吧。
0: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1: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0: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1: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0: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1: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0: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1: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

0: 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1: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0: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1: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明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
1: 嗯，
0: 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1: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过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0: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1: 对。
0: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1: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0: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你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1: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明成啊，
0: 这房子你怎么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2: 可是你这……
1: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2: 可是你……
1: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3: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4: 爸，
5: 爸。

0: 同志啊，这个好啊，这个啊，
1: 哎，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1: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老宅电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的新的。
1: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1: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
0: 啊！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1: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哦，就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1: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1: 我是觉得有点大。
2: 喂，大哥。
1: 林宇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2: 苏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1: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2: 我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1: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2: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1: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1: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对，小郑。
1: 停，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咱们投资那个厂有问题，可能被骗了。
2: 咱们进去看看吧。妈，进去看看。
3: 不是，你说你们搬东西。

0: 机，你让我来干嘛呀？
1: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0: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1: 别，爸，我们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一两件能够用的。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1: 哎呀，你看看，
2: 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0: 我不进去，我害怕。
2: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0: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2: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0: 你们这大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1: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2: 来。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3: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2: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3: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2: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3: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 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呀。
2: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4: 你不可以走，我先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2: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4: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2: 你
4: 骗了我们。
2: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2: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吧？行。

0: 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一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你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啊，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您必须得用。
1: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3: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您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
2: 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3: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哎，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3: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1: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
3: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竟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3: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您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1: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知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她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3: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1: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3: 妈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1: 别逼我了，明月，要问你问你妈去。
3: 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1: 别问我。

0: 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1: 爸，你苦我不苦吧？啊？
2: 哎呀，妹妹，算了，别这样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3: 爸，别这样，别这样。
1: 大哥，什么都不懂。
2: 爸，你别烦了，没事，没事，没事。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4: 陆冰吧你啊？没长眼是不是？

0: 就先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1: 林成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等以后我中了大奖，我好好孝敬你啊。
1: 我能帮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2: 是瘦了，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0: 老乡，
3: 哎呀，
0: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0: 哎呀妈，咱不洗。
2: 哎呀，那你把

0: 妈妈，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那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这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他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他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2: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这不，
3: 有空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啊？
1: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

0: 来陪着吧。
1: 案件挺大，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商量。
0: 当然了，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你跟咱爸还有些矛盾，但是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人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1: 签什么字呀？
0: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1: 你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2: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假。
1: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2: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2: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
0: 那个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0: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那个爸，我跟他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跌破下千斤，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不配有家。
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0: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1: 金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6: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说，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一分钟，你能做什么？一分钟，或许只是你生活的一瞬间。但这一分钟也许能改变你的生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阅读都能为你打开新的世界，让每一分钟都充满智慧和力量。
8: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现在就从这一分钟开始，让我们一起阅读。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们为什么而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民族解放，为号角吹响，为绵亘万里，为千载荣光，
1: 抵抗暴君，向我摇望。
0: 我们为什么而歌？为历史之美而歌，为奋斗之志而歌，为创造之力而歌，为中国之境而歌。

0: 为人类造句。
1: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引用的文章《何为食而住》，歌诗《何为事而作》，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诗句中的为食、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把握社会脉搏，反映社会现实，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白居易长期坚持的这种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将文艺的基本功能从小小悲欢的小我情绪提升到了家国情怀的大我境界，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2: 多希望，多希望他们都能来，来看看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是白居易，和你们一样，我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但从小我却需要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天缘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我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长大，也因为勤奋刻苦，少年白发，写出了令人夸赞的诗歌文章，换来了世人向往的功名利禄。但很少有人明白，很少有人会懂。面对现实，我心中不断质疑，我真正寻找的价值和意义。1985年，在一个下雨匆忙的正午，我看见了人们对美丽粮食的渴望和敬畏，而我从没有尝过田间的劳作，却可以安享衣食无忧的生活。念此思自愧，今日不能忘。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看到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大雪中艰难地拉着一车炭，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车被抢，老人无奈的模样。可怜身上衣沾单，心忧炭贱怨天寒。那一幕幕景象不断刺痛着我的心，我岂能还去贪图音韵的高雅，文字的奇妙。必须要紧握手中的笔，还原当下社会的真实面貌，道尽天下百姓的肺腑心声。文章何为食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对，文章何为食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这就是我找到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无愧于国家和百姓的答案。请记住我的答案，去续写你们的诗篇，去续写伟大民族的

0: 我们相信，寻找问题的人终将成为书写答案的人。天地失心，重在天地，心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艺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数文艺工作者把创作的根与魂深扎在中华文化的风雨土壤，与时代发展变革同频共振。
1: 1962年冬，重庆查子栋就职。这位青年人是艺术家严肃，他正在创作歌剧《江姐》。为了找到那个真实的江姐，他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7天7夜，累了睡在牢房的草垫上，饿了吃一口木桶里的糊糊，受伤了脚伤，带着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冰冷潮湿的四壁和阴暗无望的环境，让他一步步走进了革命志士们的世界。

0: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地址我也知道，但这些
1: 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0: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住江姐的双手，一根竹签正对准着他的指尖，血水飞溅。江姐，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怜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

钉满了粗长的竹签。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我们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

0: 盼交椅，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1: 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酒下菜，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精彩绝伦、灿然于世的背后，是一颗颗创造史诗的雄心，而这颗雄心需要与时代、与人民同呼吸、共跳动，才会鲜活生动，充满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我们的，要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1990年7月15日创作了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深情表达对焦裕禄的怀思和赞颂，升腾起一种安排山河、披荆斩棘的浩然正气，也给传统旧体诗词如何反映现实生活、书写时代精神提供了光辉范例。
2: 在我出生时，外公已离世很多年，但在世人的传颂中，在母亲的回忆里，我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血脉的传承。
3: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4: 挖房门高，筑房门墙，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头。

0: 这个城市已经被我们占领，非常时期，咱能不能就为了老百姓，咱就豁出去了抗议吧？
1: 乡亲们，我坚信，我们一起携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能够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灾害。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0: 自小便熟悉焦书记的故事，直到自己去饰演了一位狼考的第一书记，才更深深地理解了他的坚韧和不易。在千顷澄碧的时代里，我们将继续追寻他的足迹。
1: 我要求去大庄
2: 驻村，
1: 干部部里水牛调井，还得按照焦书记的要求来啊。
3: 刘书记，哎，我是见过焦书记了，哎，你有焦书记那股劲儿。
4: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
5: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不改英雄意气，
6: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

0: 丢远矣，两相清风难去。
1: 为官一人，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2: 绿我捐地，绿我捐地。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边统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了。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

0: 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伯伯，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伯伯，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想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3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伯谷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

0: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九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 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4: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 不顾李德一

0: 是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1: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2: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1: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已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3: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

0: 事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顶、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1: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

0: 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4: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标志着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核心区段贯通，河南商丘站成为八纵八横新枢纽。
1: 现在是上午10:19，高39464列车正缓缓驶出站台，13:14将抵达雄安站。这也标志着首趟商丘始发开往雄安的高铁正式开行。商丘到北京的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豫东地区北上京津冀实现直通。

0: 350公里，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1: 和我们的老排长、老连长都约好了，我们有48年没见面了。我们约定的就是开通的第一天，首日是一定要过去，他在车站等我。嗯，很高兴，也很激动。
2: 现在咱们国家的高铁建设得越来越好，然后也留下了一张明信片，然后来作为纪念。
3: 我们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嘛，之前就是要从郑州或者是徐州绕路，开通之后省了很多时间。
0: 京港高铁雄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历时4年建成，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道路众多，桥梁密集，施工难度大。建设期间，参建各方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项目，确保工程如期建成。
4: 新线开通后，商丘站将加开高铁17列，其中北京至商丘间加开4列，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让豫东地区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多元。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串联起南北向京港、东西向徐兰两大国家级高铁主通道，形成高铁十字交汇。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5: 国家级干线的高铁十字枢纽，它在我们省是第二个。这样的十字交叉，对于进一步放大商丘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能级，提升商丘的枢纽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产业，进而带动相关的社会产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0: 这条南北通道为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架起新的联络纽带，加速人才、产业、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豫东区域经济提质升级。当天，除京港高铁雄商段外，还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织密国家8纵8横高铁网。
6: 今天，雄商高铁台前东站同步投入使用，作为雄商高铁进入河南的第一站，台前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台前东站位于豫鲁两省交界处，站房面积约10000平方米，站场规模2台4线，以一桥飞渡、台前通途为设计理念，把黄河浮桥、将军渡等本土技艺融入站房。
7: 原来从台前到北京坐火车需要6-7个小时，现在的话，我们从台前到北京只需要2.5小时。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一下，也很方便。
8: 京港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主干通道之一，台前东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的中间客运车站，它的开通结束了台前线无高铁的现状，极大方便了周边居民的通行。
9: 在第20届亚运会第8个比赛日的赛场上，河南的年轻小将敢打敢拼，一路闯关，2枚铜牌闪耀赛场。
10: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河南小将温瑞博搭档向鹏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联袂冲击男双桂冠。
6: 这场焦点大战鏖战7局，河南小将温瑞博、向鹏开局状态火热，前4局攻防节奏把控到位，衔接流畅，落点多变，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一度大比分领先。第5局，两人手握9-3的优势，被对手张本智和小种大灯追分逆转。此后对手乘势而上，接连以11-7、11-4拿下第6、7局，最终温瑞博、向鹏3-4惜败，无缘决赛，收获该项目铜牌。
11: 半决赛输了，对我们两个打击还是比较大吧，自己这边可能责任更大一点，但是我们两个也会继续去总结，然后继续进步。
6: 作为本届亚运会新增正式竞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同样活跃着河南的选手。22岁的孙佳琪曾是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这次他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该项目女子组决赛。比赛中他两套动作都完成了高难度特技，发挥稳健，最终斩获90.20分，拿下1枚铜牌。他的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12: 骑车的过程中，这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把我计划的全部做出来了。两轮对我来说，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6: 今天中联重科地产。

0: 6004混动大马力拖拉机在开封基地正式下线。这款搭载新能源与智能控制技术的农机设备，突破多项国外核心技术壁垒。相较同马力进口机型，产品节油率可达10%至40%，作业效率提升15%，补齐了国产高端大马力农机领域短板。
1: 绿叉6004的下线，标志着我国大马力农机在混动大功率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高端国际新能源的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产品的迭代升级和海外市场的拓展。
0: 长期以来，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市场被国际巨头凭借发动机标定、CVT 变速箱等技术壁垒牢牢垄断。中缅重科换道超车，选择在大马力农机上率先发力混动技术。目前，中缅重科混动拖拉机已形成覆盖160至700马力的混动产品矩阵，产品远销欧洲、澳大利亚、南美、南非等海外市场。
2: 眼下花生已全面进入荚果成熟期，河南各地通过两种推广、标准化种植和订单回收的深度融合，打通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让花生真正实现种得好、卖得俏。
3: 做好在这个收获之前的这个防病保液，让这功能叶片维持它的正常功能，这个荚果就能进一步的充实，而且它不会出现弱果情况。
0: 在信阳西县岗里店乡彭小庄村的高油酸花生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加强后期田间管理。从播种到收获，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技术人员跟进。今年这块示范田花生的产量和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4: 这个产量比其他品种每亩地可以高100公斤左右。今年我们就签订了订单合同，花生全部回收，已经比市场高5毛钱。
0: 结合西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省农科院在这里重点推广了玉花65号、玉花138号等高油酸优质花生品种，落实了齐垄种植、平衡施肥、绿色防控等关键措施。示范田的平均亩产达到450公斤以上。当地还同步打通产销衔接通道，通过企业订单兜底收购，让种植户实现增产增收，
3: 产量较当地平均均可增加10%以上。后续呢，我们会借助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花生专项，推广新的品种、新的技术，促进西县花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漯河市说医解药、中医药健康科普活动及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近日启动。
5: 活动现场，来自漯河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坐诊，免费为市民开展健康咨询、疾病筛查、诊疗指导、康复调理、心理疏导等一站式医疗服务。现场还设置专家义诊、中药材展示、中医药文化互动体验、健康知识宣讲等区域，让市民近距离接触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文化底蕴。
6: 我们组织院内18个科室骨干专家参与义诊，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7: 在家门口不仅能享受到这么优质的医疗服务，还能了解中医知识，活动非常好，很接地气。
5: 活动同步在漯河舞阳县灵颖县城区核心广场开展，构建市县联动、全域同步、上下协同的服务体系，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8: 我们将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把中医药科普五诊、常态化惠民义诊作为长效的重点工作，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优质医疗服务下沉。
2: 感谢收看，再见。

在河南镇平，玉从来不只是玉，也不只是一件摆在柜台里的商品，它更像是这座小县城的另一种语言，甚至成为了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每天总有人因为玉来到这里，看玉、买玉、做玉、谈玉。玉把陌生人聚到了一起，也把这里的故事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0: 这个我们叫兆和湿地公园，很多人都会有疑虑嘛，就觉得我们镇平这个地方不产玉，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现在全国比较大的玉雕的集散地？实际上就是源自于这个兆和。
1: 兆和养育镇平人的母亲河，也滋养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平玉雕。
0: 但雕的时候呢，它需要用这种我们叫金刚砂，实际上就红砂。那兆和里面的这种红砂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慢慢的就是在兆和的这个两岸聚集了我们最早的这个先辈们，就在这儿来进行琢磨。
1: 这里的人把玉从石头里一点点取出来，然后一刀一刀把玉做成另一个样子。对于很多第一次接触玉的人来说，最难懂的可能不是价格，而是为什么一块石头会让一个人愿意花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去做。所以，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决定去拜访一个人，一个做了几十年玉雕的人，看看他在一块玉里到底看见了什么。
2: 那他这都是些。
0: 这是碧玉，这个我现在都看了，那就现在比较那什么翠青哈，
1: 一件玉雕作品是一块玉最后的样子，但在它成为作品之前，它可能只是玉料市场里成千上万块玉中的一块。
2: 真正高档不是那制备，它这个
0: 这种
2: 白中又青，青中又白，还要白中还要黄，你细看看。
0: 是的，是的。
2: 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个颜色，对吧？
1: 玉雕真正开始之前，往往没有刀，只有一双眼睛。选料是玉雕的第一步。
2: 你看这料多漂亮！你比如说这个，要是按那个收藏的标准的话，这个可以这张背面，翻过来这边可以雕刻，这个料要好，你看多透。
1: 我第一次发现，所谓看玉，不是把每一块玉都看一遍。真正的玉雕师走进市场以后，会先看颜色，看玉质，看结构，更重要的是看它适合做什么，也看它不适合做什么。
2: 这样很有意思。你要是如果会设计的，搞金珠镶嵌的，
0: 稍微镶一下，
2: 给这个皮包起来，这里可以镶东西。然后镶嵌起来很漂亮，特别年轻人都特别追求这个自然的。
0: 对，比较个性的。
1: 一块玉长什么样，决定了它将来可能变成什么。而一名玉雕师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能在一块还没有成型的玉里提前看到答案。
2: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它起来起去其实这回啊，它感觉没有用，也许人家别人来打的时候一看这个造型不好，那也许你要让再要拿回去跟这一见，这个是个很完美的一个艺术品。
1: 玉雕市场里的每一块玉都带着自己的条件，颜色在哪里，纹理怎么走，玉质是否均匀，瑕疵藏在哪里，这些细节最后都会变成玉雕师手里的选择。
2: 你像这个，这个可能他要走手镯的，走手镯的他没办法，因为他有这些很多毛病，也许人家这个搞艺术的人可以把这花纹很好的立
1: 起。从好看到说得出哪里好看，再到知道这样的颜色和纹理最后可以怎样进入一件作品，这可能就是一个玉雕师几十年里慢慢形成的眼睛。
2: 你看我这才有点功夫齐全，
0: 这我得装一个艰难了，我感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我
1: 做了几十年玉，吴英文的眼睛已经习惯了观察一片叶子的弧度，一根藤蔓的走向，一个果实自然长出来的形状。
0: 不是，这咱开个价，
2: 开个
0: 我干个几天，
2: 干几天赚个工钱。
0: 对。
1: 观察不是为了寻找一件可以直接复制到玉上的东西，而是去看自然本身，因为玉雕里的花鸟山水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最早都来自生活。
2: 早上起来呀，我从院里出来以后，这地里各种鸟可多啊，有松鼠，有喜鹊，还有那个啄木鸟。
3: 嗯，
2: 就那个啄木鸟很非常漂亮。
3: 是的，
2: 头上长个鬼那个。
3: 你看的多，然后那你雕的时候，你心里就有数吗？
2: 是。
3: 这个栩栩如生，栩栩如生，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这儿来的。
1: 玉雕师看一棵植物，和普通人看一棵植物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真正不同的是他们会把看到的东西放在心里。
2: 因为艺术来自于生活。
3: 对，您还是得雕，你包括您肩上，你雕的树也好，一叶也好，你不是都来自这个？
2: 是啊，来自于生活。
3: 你就是一定得热爱生活。
2: 对呀、啊，是。
1: 玉雕是一门手艺，但手艺的前面是眼睛，眼睛看到什么，手才知道往哪里去。
2: 你像这个粉色，
3: 对呀、啊，
2: 这个粉色是80年代的时候，这个粉色是初步发现的这个颜色
3: 啊，就之前就没有哈、啊。
2: 嗯，你看到现在40多年了，它没有变色。
3: 是的。
1: 做玉的人很少真正拥有绝对的自由，一块玉有纹理，有颜色，有天然形成的变化，这些都可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2: 你看现在这个观音头上插了一个草叶，这个草叶是后来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3: 我知道咱独山玉在雕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过程中间会遇到非常多新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你要做成绿头发，都有现在的年轻人染的绿头发不好看。
3: 是的，
2: 所以弄个对这个小草叶插到头上，它更加的
3: 对这个好，对对对对。
1: 玉雕师从来不是在和材料对抗，他是在寻找一种相处的方法。所谓经验，很多时候不过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让步。
2: 80年代的时候，我在这个材料上遇到了难题，就是很多一些颜色的运用、彩色的利用以及造型的把控，那个时候不成熟，那个时候自己这可确实不成熟，最后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充电。给自己充电。去上学了。
1: 在市场里，吴英问看到的是一块玉，到了工作台上，他寻找的是一件作品。
2: 如果在当时，从商业的角度，按当时那个创作那个设计，没开始做就有人。就是下订单了，
3: 下订单了。
2: 为什么没有进行下去呢？你得尊重的材料，
3: 对，
2: 要敬畏大自然，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把它换成钱。
1: 玉在雕刻的时候看起来是增加，实际上一直在减少，去掉多余的部分，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什么是多余，什么值得留下，正是一个玉雕师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判断。一刀下去，多一点少一点，最后的结果都会不同。但对于吴英恩来说，最重要的一刀往往不是落下去的一刀，而是落刀之前已经想好的下一刀。
2: 雕刻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创造过程。我经常要求的学生在雕刻的时候不要专注于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整体。不能专注一个地方就钻牛角尖了。
1: 有些人把手艺当职业，有些人做久了手艺慢慢就成了生活。吴英问显然属于后者。
2: 今年才真正把这个材料弄明白
3: 了，
2: 真正的构思也出来了，再加上自己也算是一个自己一个关门的这样一些作品，大作品，然后开始雕刻。 你看这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个，因为你看，它这个整个形是这样。

0: 所以这肚子这个地方不能往前跑这么啊，收一点，收圆。
1: 人们常说非遗需要传承，可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一句话，它是一双手在几十年里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
0: 你那时间下午不到
2: 六点。
1: 吴英问做了一辈子鱼，现在他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了这些年轻人。
0: 创作我们的玉石雕刻作品不是你创作他的，是他创作你的。
1: 一个做了一辈子玉的人其实很难把自己的经验完整的说出来，因为很多东西早已经变成了习惯，现在他必须把这些习惯重新拆开，一句一句讲给年轻人听。
0: 其实你看他的时候也是在跟这个材料对话的，对话的过程当中他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你我是谁，我应该是什么样。
1: 他教学生却很少直接替学生动手，因为玉雕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记住老师下的每一刀，而是有一天老师不在旁边的时候，你依然知道这一刀该落在哪里。
0: 按这个材料，你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就是这个头像太大，太大，作品跑出这个画面，这样从构图上是不合适的。
1: 一块玉从玉料市场走进工作室，一个年轻人从教室走向自己的工作台，手艺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里慢慢进入另一个人的手里。他不会原封不动，也不应该原封不动，老师留下的是经验，学生带走的是自己的路。也许几十年以后这些年轻人也会成为老师，他们可能会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做完全不同的作品，但面对一块玉的时候也许依然会记得曾经有人站在自己身边说过别急，先看看。
0: 当你看不明白的时候千万不要强迫自己，放一放，今天看他没看出来放着，看其他别的，对吧？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
1: 跟着吴英问走过玉料市场，走过田野，我好像终于学会了一点怎么去看玉。我开始明白一个玉雕师真正需要学习的也许从来不只是怎样拿刀，他要先学会看，看玉，看山水，看花鸟，看一片叶子的姿态，看一块石头的脾气，然后把这些看见的东西慢慢藏进自己的手里。镇平的玉始终是流动的，有人把它从市场带走，有人把它雕成作品，有人把手艺交给下一代，而这对于一块玉来说，真正漫长的旅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说，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2: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3: 你让他来呀、啊。
4: 想放下来。
0: 苏明玉是何许人？
5: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4: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0: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今天的饭菜还满意吗？我让帮主的兄弟给您下了双份的肉，多吃点。来来来来来，
1: 胡大勋，老子对你还可以吧？
0: 皇上，这是哪儿的话呀？您对我当然好了，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您给翻盖的，这是多大的恩呐！兄弟又不傻。
2: 现在有人把老子给点了，有人举报我上次你妈断腿的事，公安把人给抓了。
0: 皇上，我妈断了腿，是兄弟不懂事儿，应该受的教训，兄弟服了。再说，您给我的回报也够意思了，这事儿绝对不是我干的。
3: 那他们是谁干的？ 啊，留这么一个人在身边，以后怎么弄啊？这日子还他妈过不过了？

1: 他有嫌疑，那就先从这个米振东整起。王长，米振东他犯的是盗窃罪，至少还要在牢里边待上一年才能出去，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来。
2: 王四海，干什么？我看他们吃的还挺香啊，我可忍不了。
1: 行，皇上，你看着。
3: 军哥，你要吃什么呀？来，我帮你打。
1: 没那事儿，少他妈废话，滚蛋。

0: 郭德军，你不是跟那黄少坐一桌吗？你到这桌来干嘛呀？
1: 你们走吧，郭大军是来找我的。
0: 你就别再闹了，这要是让警官知道了，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

0: 要是有人告密，当奸细呢？
1: 告密？谁告密啊？再说了，这要是配合警官的事儿，这是咱们应该的呀。每个人都有这个检举揭发潜在的犯罪风险的义务。
0: 你少他妈在这儿给老子装样！我和黄少的私事儿，让人给点了，这他妈跟配合改造有鸡毛关系？纯属是他妈报私仇。
2: 这确实不太好。
0: 班长，你怎么办？别趟这个浑水。

0: 吴大军，我也讨厌告密的人。
1: 刘警官，吴大军有事向你报告。
2: 吴大军，怎么回事？
3: 刘警官，没事儿。
1: 刘警官，没事儿。我这菜里加了点老干妈，吴大军他们过来想尝尝，那就让他们尝尝吧。
3: 尝尝，
1: 尝尝，
3: 春明，哥不吃辣的，你得哥尝尝。

春明，别浪费粮食啊！

0: 你小子又去告密了，我不是去告密了，我真的是为大家好，要不然咱们会被扣积分的。
1: 让你小子说话，先生！
0: 我不是怕疼啊，你要再打我，反正吐出来了，浪费粮食是不对的。
1: 你给我松手！
0: 你好好的劳动改造，争取早日释放，不好吗？

0: 是真的相信你没拿那一千万，剩下的事儿就按部就班吧。
1: 什么按部就班？
0: 黄四海的事儿，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同意郑主席的方案。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之下呀，适当的照顾一下，这样就能缓解黄宇红方面对张一伟的陷害和威胁。
2: 不是，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好歹也是一个

0: 副检察长，现在居然让我为一个犯罪分子行方便，屈辱！
1: 你下车吧，我先回去了。
2: 你回哪儿去？
1: 还能回哪儿？回监狱，去看那黄大少。

0: 别坏了吧！
1: 你们俩都受委屈了。
0: 哎呀，看您说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罗，跟我去趟监狱。忙着呢。忙什么呢？沈广军老是嘴硬，我在想对策呢。想什么对策呀？费半天劲也没想出来。你是检查室的主任，要对整个监狱的检查工作都要负责，不要只盯着沈广军一个人。走，我还有新任务，走了。
1: 哎呀，罗，你是不是特烦我呀？
2: 还好吧，就是特烦呀。对自己的领导一般这种问题都矢口否认啊！
1: 不烦不烦不烦，你这还好吧？就烦透了。
2: 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
1: 哎，
2: 找什么呢？
1: 证件。其实啊，烦我应该，我这个巡回组的组长来了，相当于占了你这个主任的位置，把你架空了。
2: 不存在。
1: 那为什么烦我呀？
2: 我烦你了吗？
1: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耽误你进城进步了。
2: 哼，也不存在，我就是跟我们一块儿专案打理需要哪里班。<笑>
1: 那为什么烦啊？肯定有原因，我看得出来啊。明白了。耽误你终身大事了，耽误你结婚。 另外，我也知道，你男朋友那人不错呀。我说，
2: 我说你今天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这些？
1: 没什么，其实我就想告诉你啊，放心，我在这儿待不了多长时间。俗话说的"过路神仙"，明白吗？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把案子查清楚，就像张友成书记说的那样，伸张人民的正义，这就是我作为检察官的最高任务。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这么高调，你这么高调我都接不了。
1: 况且咱俩有这么熟吗？话那么多呢，今天。<笑>我不说话，我困了。
2: 你也没睡啊？
1: 好，你夜了。哎，我那证件怎么就找不着呢？谢谢。真好，我这么得罪你，你还以德报怨，好人。
2: 行了，你不是困吗？那赶紧吧，赶紧进去吧。今天日常检查还是有重点对象。
1: 当然是有重点目标，要会会黄四海。 这个传奇人物，走。哎，你男朋友那个人是不是不错？
2: 哎呦，
1: 真的。
2: 那换个话题行吗？于海星、张嘉乐。

0: 看什么呢？
1: 那孩子之前用弹弓子打过胡雪娥，那时候我还化妆，他现在认不出我来了。
0: 为什么？
1: 走，你陪我先去趟监控室。

0: 这孩子天天来吗？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他来干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是会见什么人的吗？
1: 没有，他也没什么特别，要不是您提他，我还真没太在意。

0: 有点奇怪。
1: 要不然我去问问。
0: 不用不用，他也没违反什么规定，你问也问不出来。这样，你得空去查一下监控视频，看看他来过多少次，都干什么。
2: 把监狱周边那些监控都调出来看一下吧。
1: 我这两天就查，查好了我向你汇报。
0: 好，走了。
2: 辛苦了。
3: 二庄二师傅，
4: 您是几号房的业主？
3: 我手底下副总正在你们租售中心办手续呢，我要是进不去办不了手续，那就交不了钱。
4: 那您副总贵姓？
3: 姓石，石瑞。
4: 好的。六一售楼中心，售楼中心，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个池瑞池总啊？
5: 啊，是的，有。
4: 好的，好的，好的。

0: 走吧，大哥。
1: 往哪儿走啊？往哪儿走啊？
0: 白小莲进了8402。
1: 你确定那不是白小莲他们家？
0: 我和物业都问好了，公寓是白小莲租的，但住的是另外一位姑娘，那八成就是那个乔老师。
1: 行行，抓紧抓紧。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电视剧里那些恶俗的桥段，什么装物业、查水表。
0: 放心吧，这边。对，就这个。我敲了。
2: 谁呀？
3: 哎，你好，我这边是快递。
4: 哦，你放门口吧。
0: 哦，哦，那个，那您回头记着拿啊。
4: 嗯，好，谢谢。

0: 阿姨过来，你们干嘛？第一次我可以报警，我告诉你，现在我照样可以报警。你们现在给我出去！
1: 张一伟，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怕你。那最好，我最怕的就是你会怕。
2: 张少，现在这种情况，你说这样肉麻的话，你不觉得尴尬吗？
1: 我没觉得肉麻呀，也不觉得尴尬呀，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乔玉书里写的，《梨花碎雨》乔玉的代表作，你没看过？哟，《塑料姐妹花》，没看过？我觉得《梨花碎雨》这本书写的非常好。
3: 故事性非常强，我跟我做影视的朋友推荐过，让他们把这个小说的版权买回来，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
4: 有人能喜欢乔玉的书，我非常开心，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种方式去收买他，让他屈服于你。
1: 我绝不是收买，同样是小说，你的《石榴节》和乔玉的《梨花碎雨》摆在一块儿，人家偏偏就是喜欢乔玉的作品，我能有什么办法？ 即便我不推荐人家要买，即便是你仍要告我，人家还是要买。那我涉及到几个亿的项目，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的，那可不是开玩笑，绝对不是看我的面子啊！就是因为你的东西写得好，写得真的好。
0: 姐，乔一，我该跟你说的可都跟你说了。 你要是为了他今天这些甜言蜜语挑拨离间的话，上当了，到时候后悔的可是你。哎，
1: 舒瑞，
2: 哎，
1: 我想跟我女朋友单独聊会儿。

0: 报告，警官好。
1: 黄四海呢？
2: 谁找黄四海啊？哟，冯组长，
1: 啊，
2: 有事啊？
1: 没事，例行检查。咱们去找黄四海，放心呐。
2: 嗯，他要找我汇报点情况。
1: 好，好事。
3: 接着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4: 我要去旁听了。
3: 你想去旁听就去听，不想听就跟着我啊。其实你真应该跟着熊兆峰，他挺让人佩服的。
4: 他就是一个网红检察官，有什么值得佩服的？你佩服他啥？
3: 我刚提醒他要小心黄四海啊，以免沾上事儿。结果他一听我这么说，反倒反着走啊，跟黄四海谈上心了，了不起。
4: 这没什么，你说他和黄四海之间有猫腻儿，人家不得着急撇清啊？
3: 但愿吧。你真跟着我啊？那走吧。
2: 哎，甭管他呢，你说你呢？
5: 哦，是这样。我觉得沈广军的侄女苗苗失踪啊，很可能与沈广军和他嫂子宋丽敏的特殊关系有关。
2: 什么关系？
5: 这个沈广军啊，他每天夜里就喊着苗苗啊、宋丽敏的名字。我们一帮舍友都觉得他和宋丽敏可能有私情，因为呢，更加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苗苗就是他和宋丽敏的女儿。后来，大概是被沈广顺知道之后，沈广顺一怒之下把苗苗给杀了。
2: 你有证据吗？还是你自己猜测的？
5: 有，我有证据。你看啊，我搬到二监区已经好几天了。沈广军虽然被送到医院，没住在监舍，但是我和很多狱友都确定过，仔细打听过情况，他在二监区服刑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包括梦话，我都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对破获930杀人案有很大的作用。哦，这些笔记啊，现在还在监舍，你们需要的话，我待会儿可以把他们全都给你。我自己也是根据这些情况推理出来的。
2: 你这个推理很大胆啊，也很要命。当然了，我们还得进一步核实啊，如果核实属实的话，我们会跟监狱申请给你立功奖励。
5: 谢谢，谢谢熊检察长。
2: 你也甭谢我，刚才你说那些我们都记录在案了，没有录音、啊、这就是证据。当然了，也得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你记住了啊，刚才你说这些不能再跟任何别的人讲，明白吗？
5: 明白，绝对保密，请领导放心。
3: 嗯，去吧。
5: 是。

0: 刚才黄四海这事儿啊，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呢，啊？
1: 啊？
2: 不是，兄弟，为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罗姐和冯组长问起我来，我这也没法撒谎啊。
0: 那刚才黄四海说的每句话每个字你都记清楚了吗？
1: 那倒没有。
0: 那还是啊，到时候你跟领导汇报说你断章取义，再说错了，这算谁的呀？黄四海这事现在很敏感，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啊？
0: 啊什么啊？这证据都在我这儿呢，出了问题算我的。
1: 哦，
3: 哦哦哦哦，榆木脑袋肉干。
4: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被人当枪使了。可我就没弄明白，你怎么就一声不响的一走了之了？
5: 因为白老师和卢总跟我说，说你特别生气，说你爸妈也特别生气。你爸妈，一个是政法委书记，一个是无双集团的主席。他们生气了，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行踪，可能随随便便给派出所打个电话，我就有可能要被抓起来了。
3: 他们跟你说，那我现在也跟你说，他们实在太坏了，他们太缺德了。如果爸妈真是他们嘴里说的那样，那想找你不太简单了。我爸给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卞国立打个电话，那分分钟就知道你在哪儿。抛开他们不说，我是干嘛的？我的公司叫电眼科技，专攻人脸识别的。你跑得再快，你跑得过大数据吗？所以我想找到你，很简单，你信了吧？
5: 我信。
4: 跟你说实话吧，我爸这人啊，是个十分不近人情的大官僚。我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都没仰仗过他的力量，甚至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清除掉所有跟他有关系的资源。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一路走过来，纯纯粹粹是靠自己的双脚。我张一伟从来不撒谎，可就是没人信。
5: 我信，我信你，而且我想得很清楚。你想啊，一个政法委书记如果想整我的话，我躲在这个公寓里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之前真的是太天真了，卢总他们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3: 鲁春阳这点小伎俩小算盘，他无非就是想要挟我们家去给黄四海，就是黄雨虹那儿子减刑。
5: 真的假的？
3: 当然。
4: 如果鲁春阳要是知道了咱们俩在一起，他一定是急疯了。我很担心他会报复你。
5: 那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卢总这个人能量特别大，他要报复我的话，你能保护我吗？
4: 不是能不能，我是必须保护你。
5: 可是你刚说了，说你爸爸不会帮你，那你一个人能行吗？我跟你说啊，黄雨虹他们实力特别大。
4: 他不帮我，
3: 这世上就没有主持正义的地方了。不还有公检法机关的吗？
4: 对不对？
5: 嗯。
4: 实在不行，我们就一走了之。
5: 我们去什么地方啊？
4: 啊，我们去南极、北极、夏威夷。英国、法国、意大利，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陪你去。
5: 真的？
4: 真的。
5: 那我要好好选一下。
1: 哎，冯组长，欣然姐，
2: 就这床。
0: 啊，冯组长也在啊。
6: 是啊。黄四海人被你扣住了，我查查他东西。现在黄少成了热门人物了，
4: 那日记本在这儿呢，在这儿。
7: 啊，我们从黄四海那儿获得了沈广军的线索，还希望冯组长能行个方便。
0: 哦，我也查到了一些沈广军的线索，正好可以跟黄四海说的印证一下。
7: 这黄四海又没跟你说，你印证什么呀？
0: 你可以跟我说呀。
7: 你查你的，我查我的，咱们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啊，对不起。

0: 你要是不跟我说黄四海交代什么的，那我这个也不能给你看。我相信这个小本本里面记的肯定比黄四海口述的还要多，你信吗，熊国连长？
1: 冯组长，这么多人在这儿呢，你就别再耍你那特殊身份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你能不能给别人一点工作空间？
0: 就怪了，我就是想跟你交换一下黄四海的信息，怎么就不给你工作空间了呢？难道黄四海的事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都是为国家办事儿，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重要的是要查清真相，还当事人以公正。那么小心眼干什么呀？
1: 冯组长，咱别抬杠好不好？你说的是黄四海的事儿，我说的是沈广军的事儿。我从黄四海那儿获得了有关沈广军的重要情报，如果要汇报，我也是跟五副检察长直接汇报。我跟你说不着，这是我熊少峰的本人的工作。你不能什么功劳都是你冯森的吧？抢功也不能这么抢啊，这就到处给人乱扣帽子。你到成州当卧底，你也没跟我说吧？那功劳也没分我一半吧？
0: 行了行了，那我就等吴检察长开会传达消息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别跟那个黄四海走得太近了。你想想啊，从一监区转到二监区才几天啊，就跟你提供立功的信息，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像不像故意设计的？
1: 冯组长，我只看这个消息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真实可靠，至于别的我暂时还不用考虑。
0: 是吗？
2: 行，
0: 那我也简单的跟你透露一下啊，黄四海这刑啊减不了，不但这个刑减不了，上次那减刑也可能被撤销，甚至判决书都有可能改写，所以你提供给他的立功机会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这个没有意义，那你煞有介事的保密就显得很可笑和多余。
1: 不，那照你那意思，我现在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做就有意义了，是吧？
3: 可以做，
0: 但是白做。
2: 坐。

0: 吴总，我早跟你说了，你找这人不行，他见到男人根本把持不住，你知道吗？
1: 我那次去医院，我就应该带他去看看病，我看看他有没有花痴病。
0: 我的学生，我白小莲不收学生，没有人能学到我身上那些东西。就算乔伊他叫我白老师，我教他见到权贵就以身相许，我教他把强奸变成爱情了吗？
2: 我没教他那么做人，卢总，反正现在事儿就是这样，我管不了他了，他不跟我出来，你自己跟他去说吧。什么东西？打电话呢？打呀，继续打呀，继续。啊，听见什么了？哎呦，全都听见了。先假装跟人家乔毅是闺蜜，把人家乔乔姐骗到会所里给我打个错局。
0: 等人家俩真的一见钟情了，您又假装好心报警说我打个强奸报完警，您又说我打个要报复，把人家乔小姐给软禁在这儿，现在被发现了，又把这一切都推到给人家乔小姐身上。你录音了吗？
3: 我抓你个现行！<笑>
0: 现行你大爷！法治社会讲究的是证据，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红口白牙，你想编排谁呀你？
4: 这都。东川省第一监狱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利用午饭前的这段时间，向广大一众普及一段法律知识。吴总吧，办件事儿。
5: 这都几点了？你不吃午饭啊？你怎么也得让我们休息休息吧？
4: 吃啊，怎么能不吃饭呢？去罪犯食堂体验体验生活。我就坐黄四海对面。 什么也不问他，行吗？
5: 没问题。
4: 说不定能省顿饭钱。
5: 不
0: 是，怎么一到监狱你就如鱼得水了？
5: 哇，部队跟上，走。阻止他人犯罪。

0: 你个小胖东西，跟着我干嘛？你赶紧跟着你熊副检察长吃饭去啊！
1: 是熊副检察长让我来的，又不是我自个儿主动要来的。
0: 哦，他让你跟着的，我还以为你要投诚呢。哎，

0: 没回来呀、啊，我不知道走了吧？啊，哥，我跟你说啊，这白小莲太不是东西了。我刚才跟那个楼道里听见他跟鲁春阳打电话，我全听见了。他们肯定有后手，所以说咱们可得加点小心。
1: 那又怎么了？我跟乔毅，我们俩真心相爱，我们是男女朋友。他们就算是想做文章，那又能有什么用？是吧？
2: 我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之前卢总和白小莲老师不是让我参加那个聚会吗？本来我不想去的，可是他们跟我说给我什么机会什么的，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根本不在意什么机会，我总觉得只要把书写好了，机会自然就来了，没必要自己去运作什么的。
1: 那现在后悔了吗？
2: 没什么可后悔的呀，我又没签什么卖身契，更没失去什么，只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认识，我想考验考验你。
3: 冯组长，咱们今天真要在这儿蹭饭啊？
4: 蹭什么饭？人家说我们不能吃球粮，这有规定的。来几杯白开水。
5: 哎，好的，稍等。
6: 我们仨就坐在这儿，一人一杯白水，演什么呢？有意思吗？
4: 那你觉得怎么才有意思呢？
6: 好歹也在白水里放两瓶茶叶吧。
4: 我跟你说啊，黄四海这小子，如果没猜错的话，没准他身上真有人命啊，说不定法院会再回炉，
5: 是来了，
4: 判他个死刑。
6: 谢谢，
5: 不客气。
6: 这么肯定吗？
4: 他爹花那么大血本给他减刑假释，恨不得把张成的儿子都拉进来当垫背的，不一定是害怕他在这里面受苦，再说他这里面也受不了苦，那么多人舔着他，所以我估计最大的可能就他身上还有了不得的大事儿来，碰到我算得倒霉。干嘛呀？下面我要说的是机密，想不想听？想听的话向组织靠拢。靠近点。现在调查黄四海，拔出萝卜带出泥，说不定会带出一大片人。
6: 你这斗志满满的，不像这个年龄啊。
4: 怎么了？我这个年龄就不能斗志满满吗？斗志满满跟多大岁数没有逻辑关系。我这是一个检察人的赤子之心。是应该放几盒茶叶啊，

0: 黄总，哎，到，出列。你小子挺狂啊！我听说你从一间区打到二间区。
1: 报告领导，黄四海从来不打人，是他们打我，才把我从一间区换到二间区。也感谢领导把我换到二间区来。
0: 还挺会说，会说没有用。熊副检察长看了你的笔记了，他让我告诉你啊，你那些东拼西凑、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用，别整天有什么非分之想，好好服刑。好好改造，争取出去时候还能找着媳妇儿。不老实的话，等出去七老八十了，什么都晚了。
1: 明白，领导。
2: 向右转，去步走。

0: 谁啊？
1: 我们是三丰派出所的执行民警，开门。
2: 怎么又是他们？
3: 没完没了啊！
2: 又是你们俩，你们玩够了没有啊？你们干嘛老是追着我不放呢？
4: 张一伟，我们接到人报警，你现在涉嫌一起强奸案，请你跟我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2: 咱们能不能别老是开这种玩笑？又是，这是我女朋友。
0: 对，我是他女朋友，我们是正当的男女朋友。
4: 乔姐，这一次跟你没有关系。张一伟涉嫌强奸一位叫做万彩妹的女性。
5: 小易，我没强奸过任何人。
6: 行了行了，
7: 哎，
6: 不用怎么说，
7: 不是，哎，等会儿，
6: 慢点，
7: 等会儿，你慢点，哎，
8: 周组长，你刚才是有意那么说的吗？熊少峰明明没说那些话，你刚才那么弄，你不是让他得罪黄四海吗？
9: 黄四海一个罪犯，熊少峰副检察长怎么会怕得罪黄四海呢？什么逻辑啊？
8: 那我知道了，那你就是故意的。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9: 没想法，我实话告诉你吧，十年前在玻璃县，黄雨红就是我的眼中钉，我就是他的肉中刺。我们交过几次手，可惜证据不足，没有把他逮起来。现在他俨然已是金身了，但我依然相信他屁股没擦干净啊。黄四海遥控监狱外面做的事儿，那就是涉黑涉恶组织犯罪的一种升级形式。我考考你，最高检扫黑办领导最近讲话关于黑恶组织隐匿蛰伏呈现六种态势是什么？你告诉我。
8: 为犯罪组织披上公司及企业的外衣，企图以企业行为来掩盖犯罪行为，犯罪领域逐渐向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等行业渗透，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犯罪手段逐渐从以暴力为主转向为软暴力，隐秘性增强，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逐渐从显性走向隐性，利用信息网络犯罪以及跨境作案企图逃避打击，拉拢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加入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从而逃避打击。
9: 好学生，不错啊，基本正确。我问你，黄四海家里面设计了几条？披上公司合法外衣有吧？向互联网渗透有吧？软暴力有吧？从显性走向隐性有吧？
8: 你要这么说，确实也是这么回事。
9: 作为检察官，一定要有这样的敏锐度。胡大军的妈妈腿被踩断了，全家却欢欣鼓舞，因为家里能盖新房子了。这是不是显性走向隐性？利用华泰商场来操纵这件事情，是不是给犯罪组织披上合法外衣来掩盖犯罪行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要是把老太太腿打断了，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至少判五年吧。这种有创意、有组织、有执行、有法律把关、高水平的作案团队，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吗？这算什么？
8: 要真这样的话，你就不怕黄雨红报复你吗？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怕什么？我告诉你，自从十年前我老婆被五辆车碾死，我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怕什么报复啊？如果熊少峰怕报复，如果你怕报复，我劝你趁早改行。

0: 冯组长好。你就说我这工作还怎么进行啊？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冯三同志，冯组长，你有没有点起码的礼貌啊？
2: 我这个武警汇报。

0: 工作的，你门都不敲就闯进来了，有你这样的吗？你想干什么呀？
1: 就正好汇报黄四海立功的情况吗？正好我们一起呗，咱俩一起汇报呗，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2: 我
3: 好了好了，都冷静一下，好好说话行不行？
2: 我跟他我是没法好好说话，
3: 还当不当我是老领导了？啊？
4: 你们呢？
3: 不是背后有人，就是上头有人。不是三次元的支持者，就是二次元后边的千万粉丝。那我呢？杨检察长在北京，只是我暂时负责省第一监狱的相关工作，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吧？能不能好好说话？
5: 吴检，对不起啊，我这个刚才态度不好，我检讨。
1: 吴检，该说的我就说啊，熊副检察长跟波动网有利益关系，波动网呢是喜游网的子公司，喜游网的总裁是黄宇红，黄宇红的儿子黄四海在我们这儿服刑，按道理熊副检察长应该回避。
3: 冯组长，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常州有很多人都跟波动网有关系，要么是用户，要么是员工。喜游网的员工有9800多人，他们当中就有家人或者亲属在里面，所以说谁能跟黄玉红撇清关系啊？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这儿没人能管黄四海了。
1: 哎，这个道理好，那真不能让熊副检察长回避了。行，我的意见啊，是今天不管熊副检察长汇报黄四海有什么样的立功表现，我都不同意给他减刑。
3: 那要是真的立功呢，也不给减刑吗？
1: 不给减。
3: 那这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我们检察院呐，不能这样刁难监狱方面。人家狱政科送过来的材料，只要找不出毛病，那就得给人减刑。这是法律规定，
1: 没有那么简单。这是大家全都默契的在搞权力腐败，虽然查不出任何破绽，也没有任何人具体帮黄四海做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惧怕黄宇红的势力，都潜意识的拜金嘛，都把黄宇红当成偶像看待嘛，都觉得自己家里有人跟黄宇红的公司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有关系，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非常默契的互相配合着啊，让黄四海有机会减刑，有机会立功，有机会假释，最后查起来好像谁也不负责任，因为这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在发生，正常走程序嘛，对吧？
2: 那冯组长的这个说法就是，那大家就得默契的陷害黄四海，置人于死地。
1: 那倒不必，我只要黄四海跟大家一样待遇就行，现在明显的是区别对待。
3: 冯组长，你说的呢已经进入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了。
1: 是吗？
3: 哎，这不是你我能左右的。打个比方啊，就像一个男人看见漂亮姑娘，那就忍不住会多看几眼，
1: 是，
3: 并主动向她示好。那遇到富人呢，那也会想办法去结识她，争取有合作的机会。这是人性本质的问题，不是你我能左右的。啊，那个胳膊断了的沈光军，那怎么就没人巴结他、讨好他、给他创造机会呢？那同样啊，黄四海呢，那他的待遇那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强制别人去改变这种情况，冯组长，你也改变不了。
1: 那如果我要是能找出黄四海新的犯罪证据，或者查出他还有余罪未交代呢？
3: 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1: 好，你等着吧。行了，走了。
4: 真的找到黄四海的余罪了？
6: 没有。
4: 那你这是
6: 造势，造完势，说不定一些证据就自己冒出来了。哥，
4: 哦，
6: 眼睛真大。
4: 是个狠角色。
3: 邵风海，
6: 嗯，
3: 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既然冯组长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在自己人还有意见的情况下强行给一个人减刑，必须把证据找扎实了。
5: 嗯，你看这个啊，7月8日，沈广军半夜说了好半天梦话，把大家都吵醒了。他一直在叫宋丽敏的名字。哦，对，9月3日，啊，他又说了一句：“我多稀罕你啊，你不能这样对我，我这样就说不清楚了。”
3: 这些只言片语的呢，确实会让我们有一些猜测，但都不是直接证据。何况呢，也不能排除黄四海人为编造的可能。
5: 啊，当然，这些我都清楚。但是你黄四海毕竟搜集了这些线索，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啊，利用其中有用的信息，去沈广军家里去调查，很可能就能查出苗苗的真实信息啊。比如说，苗苗是不是沈广军和宋丽敏的私生女？他是不是已经被沈广顺给杀了？啊，这些都是极端情况。如果是真实的，很容易就能从沈家调查出来。也这么大的事儿，只要我们打开口子，不管是那沈广顺、沈广军还是宋丽敏，他们都不可能隐瞒得下去啊。
3: 那你还是去沈广军家走访一下。不过呢，冯组长毕竟是上面派来查930杀人案的，你还得跟他打个招呼。
5: 他查他的，我们总得干我们的工作吧。你就他那做法，说实话，我是真没法跟他合作。
3: 那这样吧，你带着小罗去。
5: 好，那先走了。

0: 黄思海身上啊，哎呀，是太多麻烦，钱多人多事儿多，涉黑涉案的可能性还大，所以我觉得冯组长提醒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我只是一说啊，你可以选择性接受。
1: 甭聊他了，咱们说点正事儿啊。哎，你觉得沈广军和宋立敏有可能私通吗？我倒觉得挺有道理。
0: 哪儿合理？就是因为啊，黄思海在监狱提供的情况，就能够推测出他俩有私情。然后沈广顺因为恨自己的弟弟和老婆，又觉得孩子不是自己的，所以就杀了苗苗，还假装成孩子是丢了，是这意思吗？
1: 从黄思海提供的消息啊，是这意思。
0: 那你信吗？
1: 办930案的时候，这一家子咱们都接触过，沈广军、沈广顺兄弟俩，再加上胡雪娥、宋立敏，一家四口没一个正常的，什么不可能呢？
0: 反正我觉得你得先说服冯组长，谁叫人家是钦差大臣呢？他要是觉得你这个逻辑不成立，那你说什么都白瞎。
1: 哎呦，说服他，什么事儿他都得亲力亲为，都他说了算，你能说服他？
0: 别的事儿我不说，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冯组长还是挺有魄力的。就有一件事吧，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合适。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不是和王鹏去找黄思海张罗了半天吗？那冯组长一去，你干那点事儿就全白瞎了。我觉得他是不是克你？是不是你俩就是？我八字或属相不是特别合，所以他一来，你这想当好人就没戏了，这门砰就给你关上了。
1: 他干什么了又？
0: 他吧，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让黄四海站在那儿，然后一通挖苦数落。那黄四海作为服刑人员，他也没办法，只能就站那儿挨批评呗。
1: 哎，你说这冯森啊，这黄四海的能力他是不知道，张书记都让他给整得七荤八素的，你说他这捣什么乱啊？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说这冯森啊，这黄四海的能力他是不知道，张书记都让他给整得七荤八素的，你说他这捣什么乱啊？
1: 可问题就是人家没事儿，因为他说他是奉你的命令去教育黄四海的，还说黄四海给的那个日记根本就没有用，让他死了减刑的心。
0: 不是
1: 吓死我了！哎，你是想让咱俩死这儿吗？
0: 完了！
1: 什么完了？
0: 再这么一折腾，那黄四海不定要整什么事儿。
1: 黄四海已经关在监狱里了，监狱是他们家开的呀。啊，就因为冯组长说是奉你的命令去收拾他的，他就记恨你啊，就通知外面的人报复你吗？
0: 你说对了，他真有这个能力。
1: 他要是能有这个能力，那就只能说明他在监狱里有内线。
0: 你说呢？
1: 不可能。是监狱还是我们检查系统啊？
0: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哎呀，你开吧，我是真开不了，我再开下去真的出人命了。

0: 现在想什么？你怎么不说话呢？那我们一会儿见了沈广顺他们，我们说什么呀？问什么呀？那总得有点计划吧？你就一直不说话吗？到地儿你也不说话吗？我可不是很了解情况啊。
1: 我到了那儿，你想问什么就自己问吧。沈广军的事我是不管了，有冯森呢，我掺和什么呀？

0: 老婶，您是胡雪娥吧？
1: 我没钱。
0: 我要您钱干嘛呀？我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我们冯组长啊，让我来找您谈谈。
1: 冯组长？
0: 啊，
1: 我不认识。
2: 那您瞧这个，
1: 167，怎么这号有点眼熟啊？
0: 您肯定眼熟啊，保不齐您手机里存着那号呢。我冯组长说了，他跟您有交情。对，他之前不叫这个名字，叫郑天明，有印象吗？
1: 郑天明。郑天明。
0: 嗯。
1: 大背头。
0: 哎。
1: 大骗子。
0: 啊，他不是骗子，他之前啊是卧底到监狱旁边，为了查出来谁是坏人。现在任务结束了，你回我们检察院当组长去了。
3: 哎。
0: 啊。
3: 大背头手下的
0: 啊，是您说那大背头是我们检察院冯森冯组长，他呀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苗苗的线索，所以今天让我来呢跟您核实点情况。
1: 苗苗？
0: 哎，
4: 跟他说。
0: 您是谁？
3: 那个大背头自己怎么不过来？他小命儿丢了。
0: 他是检察官，你可不能乱来。
3: 他扮成骗子想骗我妈钱，跑我前妻那儿胡说八道。我不乱来就想卸他一条腿。
0: 这你可就不对了，冯组长这是为了查案子，他现在已经查到一些关于苗苗的线索了。他通过走访你前妻以及周边一些街坊们，初步认定苗苗是沈广军和宋丽敏的女儿。所以今天呢让我来跟大婶我们聊一些。哎，我没说完呢。哎，
3: 等你等会儿，
0: 我还有工作啊。
3: 哎。

0: 事儿吧？
1: 没事没事。
0: 这怎么回事？
2: 没事吧？嗯。
3: 顺子，
0: 没伤吧？
3: 没伤着吧？
4: 怎么老来你们家找事儿？
5: 我也不认识啊，骗子！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我哎，就这个，见天往我们家跑，每次还换人，还要弄弄。
4: 别生气了，
5: 不是我生气，老太太现在身体也不好，我天天就为这种破事儿，我弄得焦头烂额的。
4: 天哪！
5: 行，你们得小心啊，现在这坏人太多。
6: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骗子多，不赖多。别的你别客气，就抡他，太他妈烦人了，天天往我们家跑。
5: 我这真我这么。谢谢啊，哎，
7: 没事，
5: 你们也小心点啊！你这怎么这号人太多，
7: 你注意点啊！
5: 这个
3: 照顾好你妈啊！
5: 哎
3: 啊
5: 哎！
8: 看样子是冯组长来过了，那咱俩还查吗？那个拿铁棍子的就是沈广顺，
9: 罗主任。
10: 哎，大婶儿，
9: 是为广军的事来的。
10: 是，
9: 有什么新线索？
10: 有了一些新进展。

0: 哎，干什么？哎，我不去了，今天非得把事儿做绝是吗？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们人来了，我轰走了。我告诉你啊，今儿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客气了啊。你是说冯组长来过了？
2: 不是他来的。
3: 他没来，他下边的那个人来的，
2: 是不是个小伙子叫王鹏啊？
3: 没问，没问就给拿走了。
4: 我唐僧肯定是派王鹏捷足先登了，他什么事都要占先，不可能让咱们痛快查的，走吧。
2: 那咱不能白来一趟，人不是被打走了吗？
4: 你问吧。
2: 沈先生，方便进屋谈吗？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况想跟您核实。

0: 方便，没什么好聊的。
1: 那苗苗的母亲宋丽敏呢？有些情况我们也要向她询问。
0: 你想了解什么？哎，那个姓冯的呢？他自己怎么不过来？
1: 冯组长工作很忙，我们可以代表。这是我们工作内部的事情，跟您没有关系。嗯，
0: 你是不是也想问苗苗是不是我弟弟和宋丽敏生的？
1: 他问过了。
0: 问了，就站这舔着脸问的我呀。你这样，你就回去告诉姓冯的，让他自己过来问我。哎，那你们二位呢？要是想陪他一块儿，我一块儿送你们上路。
1: 我说你跟他有多大仇啊？至于吗？
0: 你是一女的，我不想对你怎么着。但是你要是想替那姓冯的跑腿，我就没这么客气了。
1: 你有必要这么针对冯组长吗？
0: 我没针对他呀，他冒充他老婆的弟弟来找我，还从我这套话，他找人背锅。
1: 背什么锅？
0: 哎，你老装傻呢？他媳妇儿十年前被车给撞死了，是吧？那警察已经定了，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他非说这里有事儿，就要继续查。你查你的呗。那我不配合调查，他就把我往死里整。还说什么有人拿钱来贿赂我？啊，现在还造谣说我弟弟和我媳妇儿通奸生了我女儿，那就是我杀了我女儿，这他妈叫人话吗？啊！我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你就回去告诉他，再让我见着他。就一刀给剁了。
1: 沈广顺，注意你的言行。
0: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装好人想帮我们家老太太，跟真的是。你敢说你跟姓冯的不是一伙的吗？
1: 我，
0: 这也是你们一伙的吧？啊，你现在是怎么钱骗不了了，还是想着法来诋毁我们家？姑娘，我们已经生活得非常惨了，你们要再这么弄我们，我保证我让你们一个一个不得好死。
1: 你
0: 还有一事儿，我们家老太太查出来了，脑瘤，要命的。现在这房子我决定要卖了，救我妈的命。怎么着，我还敢惦记吗？
1: 我

0: 这个沈广顺疯了吧？
1: 哼，都是冯森干的好事儿。
0: 怪他，
1: 他知道咱们要能查清楚，就能给黄四爱减刑了，所以他才捷足先登，派人过来捣乱，把沈广顺气疯了，就不配合咱们，不配合咱们就没法查清楚930案，那起码在咱们手里他查不清楚。到时候啊，他再亲自出马解决问题，这显他多重要啊，多能啊。而且我还没法按规定给黄四爱减刑，这不一举两得吗？
0: 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个冯组长干嘛跟黄四海过不去啊？
1: 他呀和张书记关系特殊，这黄雨红想利用这张一维的事儿将张书记一把，那冯森还不盯死了黄四海？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其实啊，说帮张书记我也愿意，但你照冯森这么干法，这到最后没准还适得其反。
0: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冯组长这么做挺痛快的。你说黄四海这种人就不能惯着他，别走哪儿都有人捧臭脚，这都关在监狱里了还如鱼得水，那还得了了？
1: 哎哎哎，你这立场有问题啊，胳膊肘往外拐了。
0: 你还不知道我吗？
1: 行，随你吧。嗯。
0: 喂，小鹏，你今天回城里了吗？
2: 没有啊，我一直在城中呢，冯组长让我看资料呢。
3: 我连办公室门都没出。
0: 那你知道冯组长今天有没有派人到胡雪娥家来？
3: 没有啊，我刚才还看见冯组长呢。
2: 一直在忙，没听说他派人去啊。
0: 没有吗？行吧，那回聊。
1: 你也甭问他，冯森跟王鹏肯定是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不会跟你说的。
0: 哎，你说这个冯组长什么时候偷偷地印了这么惬意名片？
1: 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赶紧走吧，回城中。
0: 行吧。

0: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沈广顺啊。哎，熊哥，熊哥，熊哥，冷静，冷静，冷静，你说安全第一，况且咱也没证据，是不是？这哥们儿已经疯了，咱们不跟疯子讲道理，好吗？啊，行行行行行，没事儿，没事儿，这没事儿，没花。
1: 熊哥，那我们还去找宋丽敏吗？说我们还去找宋敏核实黄三海说的情况吗？
2: 还核实什么呀？冯森这么一折腾，现在我们再去，除了还沈广顺的板砖，还能查着什么呀？
1: 熊哥，按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一趟。你不是要核实黄四海立功的信息吗？还是去一趟吧。冯组长他想怎么弄是他的事儿，我觉得至少你得掌握一手信息。哎。
2: 这黄四海立功这事儿跟我真没什么关系。那这样吧，你去宋丽敏那儿先查查，我找这人歇会儿。刚才一着急，把腰给抻着。
1: 那要不前面你找个按摩店，你休息一下，我去找宋丽敏。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行了吗？
1: 先生您好，您的项目是中医理疗，时间是60分钟，我是您的中医理疗师。
0: 不是说叫个女技师吗？
1: 您说找个手轻一点的。
0: 换。
1: 好，马上换。
0: 请进。
2: 先生您好，您今天的项目是中医理疗，时间是60分钟，我是你的中医理疗师。您看我合适吗？
0: 还有别人吗？
2: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先生，我可是我们店镇店之宝。
0: 行了。轻点啊，我不是特别受力。
2: 先生，今天哪儿不舒服呀？
0: 腰受了伤了。
2: 先生，我这还没使劲呢。
3: 他能不能换一位啊？
2: 那只有刚才那位男按摩师了，要不然给您再叫回来。
3: 你轻点啊，这腰伤了。
2: 没想到先生您这么不使劲，一般这个年纪的人啊，承受能力都挺强的。您是我那些客人都怪我使劲太小了。
4: 我的抗压能力已经很强了。
2: 您肩不舒服，我给您放松一下吧。您放松啊。
5: 张玉伟，咱们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了。你爸是咱们省政法系统最高领导，我就是在。

0: 再想坚持原则，他一个电话我也扛不住。不是我不想坚持原则，是因为我这个官啊实在是太小。
1: 什么一回生二回熟，谁跟你熟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你们的处境我能理解，既怕得罪我爸又怕违反纪律，你们的开场白我听明白了。来继续。
2: 张一伟，你上次在我们这儿骂你爸是孙子，这我们可都听到了。我们呢确实是基层最小的官，浩宇他是三丰片区的片警，我是治安警，权力有限。
3: 我们啊确实不想得罪领导，但也不会巴结领导，更不会因为坚持什么原则就故意陷害领导的家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我们只是就事论事，接警出警那也是110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公事公办而已。
1: 真费劲。我说了我听明白了，咱就别渲染了，说正事儿好吗？
0: 行，那你说说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想法。
1: 这视频是伪造，我不可能说那种话，我也从来都没有说过那种话。我跟万彩妹在一块儿有一年，就算一年多了吧，我不可能拿张有成去威胁一个姑娘吧。
3: 我们并不相信万彩妹她自己表述的，但是这个录像我们是信的，它能说明问题。
1: 说明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你们有问题。
4: 李所长，
5: 邓主席，去我办公室。

0: 这么近，
1: 非常抱歉，我们接警必须出警，这个希望你理解一下。你不用紧张，我希望你公事公办。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一伟是有问题的，我们保证绝不干涉。但是，如果没有问题，是别人设计或者是诬告，那我们会追究到底的。
0: 是。
1: 这位姑娘叫乔毅，张一伟的女朋友，你应该是见过吧？见过。
2: 当时来，
1: 当时他们就很相爱，就是别人设计了。他今天过来就很说明问题吧？
0: 郑主席是这样的，现在人家给我们提供了个证据，是段视频。
2: 从视频上看，张一伟涉嫌强奸的可能性非常大。
1: 视频能给我看一下吗？
0: 郑主席，给犯罪嫌疑人家属观看证据，是不符合我们办案规定的。
1: 你放心，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视频里是不是我的儿子张一伟，我不会干涉公安机关办案的。
0: 但是曹小姐可能要回避一下。
1: 不方便看，没什么不方便的。现在我们是一家人，我也相信张一伟肯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让他看一看，正好也能证明对张一伟的认可。

0: 我要见见张玉伟，我要问问他。对不起，郑主席，按照规定，他现在不能见家人。这个希望你能理解一下。
1: 是啊，我能理解。这要是别人的话，你可能就会通融一下。

0: 就因为是我，我是郑双雪，郑发委书记的夫人，所以你不能让我去见他。我要是见他了，我们老张会让你丢了饭碗的，对吧？
1: 郑主席，我们都非常尊重张书记，他也是非常遵守原则的一个人。
2: 姑娘，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怎么让你看到这个呢？阿姨，对不住啊，阿姨，没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之前的事儿，我觉得。
1: 难得你现在还在替他说话，这张以为是我儿子吗？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这么干，这是伤天害理的，这是不行的。他居然。 还利用他爸爸的职权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这个畜生！他爸没有说错，他真是个畜生，我郑双雪也不能认他了。这是我儿子吗？
0: 郑主席，您先别激动，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您马上委托一个律师。我管不了了。
1: 我也不能认他了，管不了了。
3: 张姨，您慢点儿。

姑娘，赶紧走吧。劝你一句，普通家庭出身，就别高攀了，省得惹事儿。

0: 宋立敏，宋立敏，宋立敏，你说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不认识你啊。之前沈广军的案子我们是开过会的，我是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罗欣然。你们那个姓冯的组长已经假装骗子来过了，他派的那个人刚才也来过了，满嘴胡说八道。我劝你啊，别在这儿瞎掺和。
1: 一急了，沈广顺可是会杀人的。沈广军的案子有一些新的情况，我们需要你配合。况且再怎么说，他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小叔子，你就不关心吗？
0: 哎，我为什么要关心啊？我就是不关心，我还盼他死呢，盼他早点枪毙。
1: 你怎么想他，我可以不管。但有一些谣言，我觉得你有必要解释一下，否则越传越远，传到最后就变成真的了。
0: 什么谣言啊？哎，你给我说说什么谣言？那个胖子跟我说了。 说苗苗是我和沈广军生的，这不是放屁吗？苗苗是我跟沈广军生的，我能怕他死吗？你好好想想你，你们都什么脑子呀？哎呀！

0: 你怎么又来了？
1: 陈广顺，
2: 事儿怎么来了？
1: 你袭击公务人员，阻挠办案，你什么行为你？
2: 骚扰我们家人，
3: 行了，你赶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2: 什么行为？怎么能让你来了？怎么会杀人的？快走啊！快！
1: 别拉我，你拉我干什么？我别走！
2: 怎么没完没了？事儿这么大，放手！
1: 你告诉我们投资人啊，来，你下来，我跟你走。
2: 你他妈天天他妈来找，告这个姓冯的啊！
4: 过来一个，我给他弄死一个，听见没有？你就过来，
1: 弟什么弟？
4: 来，
1: 你来，你下来，你下来，下来，你下来！你告诉冯森，
2: 干嘛？
4: 谁也别来，你再来一个弄死一个！我全家都快疯了。
2: 行了，
4: 你什么玩意儿？你们这是？别再来了，听见没有？
2: 行了，
4: 你
2: 就完了。
4: 啊！
2: 你们家已经没人了，你想家破人亡啊你？别走。

0: 所长，
1: 所长
2: 坐着。张一伟，
3: 张一伟，咱俩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你觉得行吗？凭你的长相、你的实力、你的背景，你什么女人找不着？我说对吗？
0: 谢谢。
3: 那你为什么不满足，非要搞那些不愿意的呢？我跟你说，你这种变态我见多了，就爱霸王硬上弓，送上门来的觉得没意思，不好玩。我说对吗？
0: 我说了，视频伪造的。
2: 行，
3: 浩宇，去办手续，把录像送一下分局鉴定，看是真的是假的。
0: 是，我马上去办。
1: 等会儿，办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
2: 刑事拘留。
3: 刑拘？开什么玩笑，我不构成条件。你不用蒙我，我知道刑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现行犯或是重大嫌疑分子。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人，重大嫌疑分子是指有证据证明其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2: 你就是强奸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你妈都不认你了，你知道吗？你太让他失望了。
3: 什么意思？事儿没弄清楚之前，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妈看那不干不净的东西？
4: 张哥，我问你，现在你作为普通公民跟我说话，还是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在我这儿展现你爸权力的威风呢？
5: 我这派出所虽然小，但是我们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机构。如果你现在作为普通公民跟我说话，你凭什么在自己有嫌疑的情况下跟国家积极抗衡？
3: 说来说去，你就是在利用你爸的权力在这儿行走江湖。你还有脸骂你爸？你什么人啊？
5: 我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一点吧。派出所是公安局派出的机构，
4: 同样属于国家权力机构。
5: 对于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公民实施拘留，这决定权不在于你，而在于公安警官。如果你想用你爸的权力来压我，没问题。我现在可以给你爸打一电话，看他什么意思。

0: 你看，这平时心高气傲的郑主席崩溃了。
1: 儿子强奸犯坐实了，心里肯定是难受的。
0: 看样子这回是行了。哎，你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声，可以行动了。
1: 好，
0: 得给张一伟上个双保险。
1: 喂，卢总说了，给他上个双保险。安排好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好戏才刚刚开始，咱不得当好观众吗？你说这个郑双雪啊，会不会马上就走？
1: 不好说。
0: 我敢打赌，他一定不会走，而且他在车里边坐上一会儿，就能马上缓过劲儿来。等他缓过劲儿了以后呢，就要开始动作了。不过呢，等他动作的时候，咱们的双保险就到了。
1: 吴总，你们计划也太周密了吧！哎，我觉得这比侦探小说设计的还好。真的，你有想过当作家吗？我从专业的角度说啊，我认为你本格派或者社会派的小说写的应该都特别棒。
0: 我就吃过苹果派和巧克力派。
1: 我认真的呢。
0: 你还真的以为谁都像你和乔毅一样，削尖了脑袋，只想当个大作家？我跟你说，作家这两个字啊，听起来特别的光鲜亮丽，实际上呢，太虚了。人这一辈子就得干点正事儿，干点实事儿。你说你们这作家一辈子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为别人著书立传，那意义在哪儿呢？
1: 卢总，你不想当作家，也别瞧不起咱当作家的人啊。
0: 别闹啊，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了？敢瞧不起你吗？我还得靠你们吃饭呢。你说公司签了你们这帮作家，一年光稿费可就一个多亿呀、啊。我哪敢不重视你呀、啊？是不是，大风筝老师？
1: 小机灵鬼。
2: 正义，咱们会真的不忘我大哥了吧？要不给张水打个电话吧？
3: 他。
2: 哎，郑宇，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我大哥找个律师。我记得上次那个姓邓的律师，他不是帮过咱们吗？让他过来，告诉我大哥应该怎么说话，别让我大哥在里面说错话了，行不行？
4: 有邓律师的电话吗？
2: 有，
4: 打。
2: 好。一通了。喂，你好，是邓律师吗？我是池瑞，啊。您在成州呢，我大哥的案子又有反转，需要您过来一趟，提供一下法律援助。现在在三丰派出所。
5: 啊，您尽快，好吧。
6: 哦，明白。我在成州办点事儿，办完之后我就赶过去。
2: 好嘞，那谢谢您。哎，爷，他说他在成州办点事儿。事儿办完了，马上赶过来。
4: 他来不来已经不重要了，这点事儿谁不明白？
2: 您看咱们现在还在等什么呢？要不咱回去吧。
4: 我刚才是太着急了，跑出来了。这件事情一定还有后续的，李所长不会就这么办的。我刚才也算是吓唬他了一下，他要是心里明白的话，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2: 啊，我懂了。要不我进去问问
4: 他，有我电话，有消息会通知我的，我就在这等，事情弄稳定了再走回去也不踏实。鲁春阳这条狗，黄远红都给他什么好处了，他怎么卖力？
2: 有钱吗？黄远红拿钱砸出的人渣呗，垃圾。
4: 哎，我有的时候真希望你张叔是个贪官呢，是个贪官就能利用手中的职权。什么白小莲啊，陆春阳啊，黄雨红啊，就都一块儿给收拾了，太可恨了。
2: 郑姨，您说的太对了。您说啊，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当官不就是为了方便自己方便家人？如果不是为了财，为了权，为了高人一等的生活，只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谁还想着做官啊？
4: 哎，也不完全是这样。虽然我有时候很生你张叔的气，但在原则问题上我还是赞同他的，甚至是有些欣赏他的。但是当共产党的官儿，就是要任劳任怨，做辛苦的事情，保持清明廉政，以正视听，给老百姓做个榜样。他是对的。
2: 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您说现在国家反腐力度这么大，而且我张叔做的也全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他这样的官，张叔这么当官也更安全。可是您说您

0: 他们一会儿玩哄的。
1: 池瑞，别乱来啊，现在已经够乱的了，听到没有啊？
0: 我听你和我大哥的。
2: 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的名片。
3: 这不是你印的吗？
2: 我从来没有印过任何名片，这是假冒的。
3: 假冒你有什么好处啊？
2: 估计是想挑起仇恨吧。你不是说了吗，沈广顺现在已经疯了，只要有人一问起沈广军和宋立敏就发疯，见人就打啊，把那个熊少峰的车不也给砸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以你的名义去激怒沈广顺，好让他报复你？
2: 有这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我也欢迎。沈广顺、沈广军、胡雪娥、宋立敏这一家子肯定藏着重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跟他们失踪的女儿苗苗还有930谋杀案或许有直接关系。
3: 我听沈广顺的意思，好像你爱人十年前的那个车祸跟这也有关系。
2: 那是我的私事，不在这讨论。
3: 怎么会那么巧呢？你看现在沈广军跟我们搞得这么复杂，他哥哥沈广顺又和你爱人十年前的车祸有关，你觉得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2: 是啊，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我在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逻辑关系？可是想了很久，也没理出一个头绪。
3: 冯组长，我是觉得纪念亲人是好的，可要是太过激了，好事就会变成坏事。
2: 你想表达什么？
3: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耽误公事。
2: 你多大年纪啊？没多大吧？怎么像个老太太，这么爱操心？
4: 冯组长，咱们今天这个会，
2: 哎，开会。今天呢，算是我们检察室第一次例会啊。我首先先表个态，虽然我在基层当过领导，但是我相当反对官僚习气。我是讲实效的，咱们也不绕弯子。首先，第一件要讨论的事情，就是二监区、五分监区郑瑞殴打罪犯的事情。
3: 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着手调查了。
2: 我知道，但是据我观察，此事尚未立案，这不对。
3: 我之前是同意马上立案的，可我现在不同意了。我怀疑是犯人沈广军想要保外就医，所以才自残自伤，然后就陷害管教警官郑瑞。哎，你之前不也是这个观点吗？
2: 我们的观点可能一致，但我们做事的方式和原则并不一致。如果是你说的这样，那这件事情性质非常严重，不是从郑瑞殴打罪犯的角度来讲严重，是从罪犯诬告的角度来讲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立即正式立案。
3: 那我就明白了，那不还是要惩罚那些有可能伤害郑瑞的人吗？
2: 那如果有人真的要故意伤害郑瑞，那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3: 应该，应该。
2: 所以我决定啊，郑瑞的事情马上走立案程序，但是这件事儿还是要你来具体负责，因为我是他爸，应该回避。另外，我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办。
3: 行，你说了算，那就立案。
2: 那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有突破？毕竟现在郑瑞是在办公室隔离反省，如果我们长时间破不了案，那也不能一直限制他的自由啊。
3: 你想让我们多长时间破案呢？
4: 写个杯子。
2: 我想让你多长时间破案，这个首先你要保证能破案啊，那我要求时间才有意义，对吧？如果你连基本的破案思路都没有，那我要求时间有什么用呢？
3: 我守着这么一个卧底神探，我还用担心破不破得了案？
2: 小罗，你激我没有用，

0: 我在原来单位有一外号叫滚刀肉，所以你激我没用。现在滚刀肉宣布散会。
1: 你倒是躲挺快
2: 的。哎姐，你有没有觉着这冯组长一来这画风全变了？
1: 人家手上拿着尚方宝剑，政治上又完全正确，咱能说什么？已经下最后通牒了，也有破案日期了。
2: 不是这个，我倒没意识到，我就是觉着跟拍戏似的，是那种特别狗血的剧情。
1: 我说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你想想啊，你冯组长姓冯，他儿子姓郑，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狗血的剧情？
1: 我说王鹏，你在想什么？你这逻辑我。你现在不应该更关心沈广俊和李振东的事儿吗？
2: 我这不就跟你说一说吗？你看，哎，
1: 电还跳了呢。
2: 哎我，哎，
1: 今天怎么回事啊？
2: 这还不简单？咱们不给人监狱面子，人监狱就给你停水停电呗。行了，我去看看吧。
3: 编队我记住了，放心吧。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陈秘书是吗？
2: 啊，对，
0: 我是张书记的秘书小陈，您是？
1: 我是三峰派出所所长李长胜。
2: 是这样，
1: 张一维现在在我们这儿，有些事情我想跟
2: 张书记请示一下。
0: 哦，领导在楼上开会呢。这样，等他开完会啊，我告诉他，让他给您打回去。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哎，
2: 李所长，
0: 你能方便透露一下一伟到底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提供了一段录像，证明了张一伟
2: 强奸了名叫万灿妹的女士。
3: 陈秘，你录像是伪造的。
2: 是这样，
1: 这个录像现在我们已经送到分局鉴定了，
2: 很快就会出结果。
3: 分局鉴定不出来，必须送到国外。陈秘，按我说的办。
4: 对监狱开展巡回检查以来，
5: 已经有了较大的成果。初步看来，这种方法还是有效果的。

0: 你通知李所长，一切按正规的流程处理，不要搞任何特殊化。等到分局的鉴定结果出来，按照规定办就行了。
1: 知道了。
2: 柴科长，人家冯组长去找郑瑞，那是去看看儿子，那属于人家私人关系。应该说是我让郑瑞停职接受检查的，你怎么能说是检查室的意思呢？哎，你这么一说，这不是故意挑起冯组长和罗检察官的这个冲突吗？
3: 检察长批评的对，我当时也没那个意思，我就是实话实说。
2: 不是还有理了是吧？
3: 我检讨。
2: 进来。哟，
3: 杨科长也要挨批了。
4: 嗨，这驻监检察室的楼层停电了。
2: 停电了？
4: 是啊，现在怀疑是我们。
2: 怀疑是我们什么呀？怀疑是我们什么呀？人家怀疑是对的。我跟你说没说过，检察室搬过来以后，那边什么事都不要出，要优先保证他们的办公。我说没说过？
4: 说过。
2: 那怎么停电了？这家好好的。
4: 监狱长，我已经安排电工小五去检查过了，是那个楼层的变电总闸出了问题，但很可能是这个开关的质量问题。

0: 这位长，这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造假的人太多了，这不是偷工减料，他就给你来个假冒。
1: 我跟你讨论偷工减料了吧？不是，你还不赶紧给换了去啊？
2: 我已经打发人去买去了。
1: 这位长，您消消气儿，
0: 就这么大点事儿，不值得，消消气儿啊！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刚跟他们闹完矛盾。 你这么一来，那冯组长肯定以为我是故意的呢。咱们是诚心的。喂，啊，李科长，怎么了？冯组长过来了。行，那个我马上安排啊。那个你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用步话机说啊。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吧？那姓冯的现在过来了。
0: 哎，他过来干嘛来了？挑毛病来了。他要是存心想挑点毛病，那还不容易吗？啊，本来就爱挑毛病。哎，你这么一停电，他不定挑出什么毛病来呢。
3: 行行行，建局长，您消消气儿，我这马上亲自去办，立刻恢复供电。
0: 不是你老笑什么呀？你怎么这么高兴呢？
3: 不是这个新盖的茅厕三天香，这冯组长这三板斧还真挺吓人的，就不知道以后能闹出什么花样了。
1: 小郑啊，在办公室写检查呢，老监狱长呢，还在医院的病房躺着呢，还好意思开玩笑吗？多少事儿等着咱们办呢，啊，同志们，太难了。

0: 哎呦，赵师傅，手机收起来，你快点干活吧。哎，要不然这修理费我出得了。
1: 那哪行啊，这我本职工作，您出钱我哪能收啊？再说了，我要要您这钱，我不成了这职业犯罪了，又落您手里。
0: 反贪局我已经规划给监察委了。
1: 哎呦，再怎么规划呀，你们也是老熟人嘛，是不是
0: 啊？就别聊了，你赶紧干吧。哎，我有点事儿啊，抓紧时间，赵师傅啊。
2: 姐，咱还是走吧，我估摸着这儿以后得经常停水停电。
3: 监狱长说话都不管用吗？
2: 不是监狱长说话不管用，但人监狱长不能亲自来当水电工吧？那些真干活的人奖金没了，人家是真生气啊，那干起活来真给你使坏。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爸？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一声声激昂嘹亮的金锣声，在崇武古镇的关帝庙前又一次敲响。明末清初时期，镇守东南沿海的崇武先人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乡的倭寇，凯旋之际，这锣声就会在镇上响起，欢迎将士们得胜还家。如今献金锣已经演化为一项民俗活动，在重要的节日庆典之时，人们再次敲响金锣，重温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为古镇祈祷纳福。
1: 崇武是一座用石头建起的古镇，白色花岗岩砌就的金像老屋，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却仍旧散发出坚韧刚毅的气息。走在古老的城墙上，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仿佛可以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炮声隆隆的年代。600多年来，古镇里的居民就是在这城墙上一次次击退了入侵者，守护了自己的家园。在血与火的洗礼当中，忠勇也就成为了一代代崇武人传递给后人的精神力量。
0: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崇武，三面临海，西连陆地，东临台湾海峡，自古以来就饱受海寇侵扰。明洪武2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倭寇入侵，修建起了一道沿海防线，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沿海，共有60多座滨海卫城和锁城。60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海防卫所都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硝烟中，崇武成为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今年70岁的汪达明曾是古镇里的一名中学教师，在他的心中，家乡的文化和历史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1: 那个时候建镇的时候，驻军从哪来呢？
2: 全国各地调集过来的。那么建成之后呢，因为它整个城的周长是2567米，城垛子是1304个，按照那个编制，一个城垛子里要派一个士兵，那么最少要1304个，还有后勤啊，还有指挥啦、还有一大帮人在那边保障啊，那么加上家属就3000多个，这个小地方一下用进来3000多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支镇就慢慢的发展。
0: 在明朝政府的号召下，原本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庄，迁入了来自中国6个省、28个姓氏的将士。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用坚硬的花岗岩建起牢固的城墙房屋。昔日荒凉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为沿海军事重镇。
2: 所以我们崇武人可严格说，我们都是军人的后代，我们的身上就流淌着军人的血液，都充满了那种忠勇报国的那种知恩跟积恩跟那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所以拥军参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0: 古镇斑驳狭窄的石板街巷弯曲有致，一座座石头民居历经风雨千年不衰。在古镇的深处，一条以明代千户钱楚命名的老巷中，就上演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2: 石头楼的那个是他的旧址。
0: 前世先祖世代镇守崇武海防，护卫着一方平安。明嘉靖37年，倭寇大举来犯，此时明朝大军正在与北方蒙古交战，无暇南顾。倭寇趁机攻下了沿海诸多城池，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崇武成为敌人的一颗眼中钉。
2: 那一次倭寇呢，集中了大批的人力来兵力来进行这个攻城，那前主带领全城的这个军门呢，这个抗击了7天7夜，打得很惨烈，最后的城里几乎断粮啊，这个前主呢就把家产这个善政拿出去买粮食，安定了这个前程的门心，最后的终于把倭寇给打退了。
0: 钱家军的英勇顽强震慑住了敌军，在这场战役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倭寇都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三年后的一天夜晚，崇武被海上飘来的大雾所笼罩，一次蓄谋已久的偷袭悄然发生。由于守军缺乏准备，崇武的城门被瞬间攻破，战火燃烧到小镇的街巷中。此时的前楚已经解甲归田，从睡梦中惊醒的老将军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披甲上阵。他把家中所有的男丁召集到了一起，带领全家子弟冲上了前线。
2: 那一仗也打得非常惨烈，啊，前楚呢就跟他的这个十几个这个兄弟子孙全部都壮烈牺牲了。当时的他还有战马，因为他作为武将嘛，家里面有养马，还骑着战马出去，连那个战马也战死了。
0: 崇武人浴血奋战，再次击退了入侵的倭寇，但前氏一门却全部战死沙场。为了纪念这些英雄们，百姓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在崇武城外，并修起一座四柱石亭。其后百年间，人们不断扩建，最终形成了一座五四宫。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得以尊享庙堂的香火，为后世子孙世代敬仰。
2: 崇武人是一个崇拜英雄、崇拜忠义、崇拜忠勇的，有长期有这样精神。凡是有国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或者壮烈牺牲的，崇武人都会永远的去怀念和祭祀他。
0: 在这片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庙宇就有十几座，用于祭奠各个时期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延续了几百年的鼎盛香火背后，既是向上苍的虔诚祈祷，更是对百年以来忠勇精神的追随。
1: 崇武人把对忠勇义士的尊崇化为了一种信仰。在这片被称作西沙湾的地方，就有一座特殊的庙宇，里面供奉的是当年为保护百姓而壮烈牺牲的27位普通解放军战士。
0: 解放军庙，背山面海，辽阔的大海映衬着庙宇的庄严肃穆，日夜不息的涛声寄托着人们的思念。在这座无僧无尼的庙宇中，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每天清晨，他都会献上一杯清茶，陪27位英雄说会儿话。在老人的心中，他们不仅是恩人，更是家人。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仍不时骚扰大陆沿海，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成为重点攻击的对象。9月的一天，敌机突然来袭，沿海百姓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当时有一些解放军战士借住在当时只有13岁的曾恒家中，炸弹呼啸而来的时候，年幼的曾恒惊慌失措。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几个年轻的身体猛地跳起来，把小小的身体紧紧地护在了身下。空袭过后，小女孩平安无事，而她的身旁5名解放军战士却倒在了血泊中。
3: 没有解放军叔叔牙齿死掉，都是解放军叔叔对我们死掉。他在山面，我在下面。
4: 把您压在身上。
3: 站在下面。
0: 直到今天，80多岁的老人仍然把解放军称作叔叔。在他的脑海中，那些军人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20几岁年轻的样子。而自己永远是当年那个被救起的13岁小女孩。 那一天，为救百姓，一共有27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西沙湾。他们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楚里，留在了古镇人们的心中。从那以后，小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恨，为牺牲的解放军叔叔建一座庙，成为她心中最大的愿望。
3: 一个愿望，解放军叔叔翁在这个庙里面，下雨来了，你逃来了，没有跟他有这个家，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看到解放军叔叔啊，跟我们是亲人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在中国没有解放军叔叔是不行，解放军叔叔是为人民的，没有解放军叔叔，为什么有这个新中国？我们一时没有怕，就是坚持要建这个庙。
0: 曾恨的这个愿望，直到1993年才得以实现。退休后，他卖掉积攒多年的金银首饰，抵押了房屋，用一生积蓄筹建庙宇。得知曾恨要建庙，古镇上的其他人也自发地动员了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刚开始筹建的时候，工地上码放着许多瓦片。一位当地人为建庙捐款3000多元，他拿起一片瓦，写上自己的名字，说：“建庙的这块瓦，就算我捐的了。”从那以后，每一个捐款建庙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

0: 线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有20000多人的崇武镇为建庙总共募集到60多万元。1996年的秋天，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解放军庙拔地而起。战士们生前所在部队的司令员叶飞将军提笔写下了为了人民死的光荣8个大字。百姓有情，万民敬英烈，军魂永在，千秋震海疆。从此崇武解放军庙声名远播，香火旺盛，每天来此祭奠的人们络绎不绝，共同缅怀这段催人泪下的军民鱼水深情。解放军庙就像一座丰碑，立在西沙岸边，影响着古镇上的人，成为崇武人心中的信仰和精神。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崇武人安享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每家每户的房门终日敞开，随意而平和。织网的姑娘动作灵巧娴熟，织出的渔网密实紧致。老人们围聚在院内下着象棋，一片悠然自得。每到收获的季节，古镇上的人们就会把吃不完的鱼虾晾晒成干加以保存。以海为生的人们每天乘风破浪，时时都有危险，因此最看重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团圆。于是崇武也就有了一道寓意圆满、祈愿美好的菜肴——鱼卷。作为当地最知名的小吃，鱼卷的质朴香气飘散在整个古镇之上。品尝一碗鲜烫可口的鱼卷，听古镇上的人们讲述鱼卷的由来，就能明白崇武人的那份充满浓厚眷恋的乡愁。
1: 嗯，很好吃，很好吃，很鲜甜，很嫩，很筋道哈。这个小吃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它以前这个鱼卷我们这边叫金粮，那时候是我老祖宗在打仗的时候，就是说在补充粮食的这种干粮。
0: 相传明代崇武军人驻守海防，官兵们时常出海巡查，尽管每次出海之前都会准备充足的军粮，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冷藏方法，食物没办法长久保存。有一次，一艘出海已久的战舰舱中余粮已经见底，将士们饥肠辘辘，幸好他们在海中捕捞到一些马鲛鱼，于是官兵们就把这些新鲜的鱼剔骨取肉，手工擂成鱼泥，再用船上仅剩的番薯粉和其他配料一起卷成条，蒸熟食用。本来将士们只是打算饱餐一顿，撑到战舰返航，可是等他们10多天后回到岸边，却意外地发现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鱼卷一点都没有变质，而且不用再次烹煮就能直接使用。
2: 那每次出海是跟那个在倭寇打仗的话，是试的这个鱼卷，就是因为鱼卷里面很多就是比较有丰富的营养，那个每个士兵试的鱼卷的话就比较有力气，比较有劲。每次跟那个海客这些包括这个倭寇在打仗的话，每次都打在胜仗。
0: 数百年的传承让鱼卷成为崇武当地的著名小吃，无论离家多远，崇武人都会在心底惦念的一种家乡的滋味。沿海而居的崇武人世代以海为生，男人们常年出海捕鱼，女人们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风箭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一句形象的谚语勾勒出了崇武惠安女的深度形象。
1: 勤劳善良的惠安女是崇武最亮丽的风景之一，她们给这座石头古镇增添了几分柔美的风情。然而正是这些

0: 看似柔弱的黑安女，却在50多年前毅然拿起了钢枪，为祖国的海防哨所站岗执勤，用他们的坚韧不屈捍卫着古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忠勇精神。
1: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崇武，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成为海防最前线。1956年，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小股武装的侵犯，崇武成立了女子民兵连。如今，由9名惠安女组成的崇武女子民兵连，依然站岗巡逻在崇武的海岸线上。在他们当中，少长张丽荣的兵龄最长。自从17岁来到这里，他已经坚守了20多个年头。
2: 因为我父亲是老少长，也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那当时我还10几岁的时候嘛，他经常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在晚饭或是午饭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会跟我讲哨所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情况，还有一些站岗换哨的情况。站岗的时候可以拿枪，然后又有子弹，而且打靶的时候又是真枪的打子弹，然后感觉说要是到哨所工作，那肯定是一件很好的，就是很向往那种工作，然后就感觉说很神圣很光荣的一种工作。
1: 50多年来，先后有300多名惠安女来到哨所，守护在崇武海防一线。哨所的日常训练并不轻松，姑娘们经常一练就是大半天，皮肤晒黑了，膝盖磕破了，甚至脚底磨出了血泡。这些年轻的惠安女们也有脆弱的时候，可是每当想要放弃时，父辈的教诲就会在心头响起。
2: 我的父亲他就经常跟我讲，民兵哨所的工作不是跟一般的工作一样的，他的职责跟别的不一样，而且说如果说每个人都不当民兵的话，那这个工作就没人做了。
1: 哨楼的最高处有一间视野开阔的观察室，通过高倍望远镜，海面上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无论寒冬酷暑，女民兵们都要在这里24小时轮流值班。
2: 哨所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就是说我们在哨所工作，然后跟我们同龄的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职责不一样，我们能肩负起守护我们国家海防一线的安全巡逻。
1: 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惠安女民兵们守护在崇武漫长的海岸线上，靠的是一份执着和坚守，他们为这一方热土带来了安宁，筑起了一道新的海上长城。
3: 忠勇精神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忠，一个是勇。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另外呢勇那就是勇敢，能够勇于牺牲，能够去为国家奉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战争情况下，战争来临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参军为国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说崇武这个地方崇尚武力，并不是说我们要侵略人家，而是我们要这个提倡尚武精神，这个民族要敢于作战，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敌人的侵略面前，在就是比我们强大的多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多的敌人面前，都敢于跟他斗争到底，捍卫祖国的荣誉，捍卫国家的主权。
1: 古镇面向大海的地方有一座明代修建的灯塔，在呼啸的海风中已经伫立了数百年，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崇武海面是中国东海与南海的气象分界线，附近的海面上台风暴雨时有发生，复杂多变的气候给途经此地的船只带来极大的危险。每当夜晚来临，古老的灯塔就会被点亮，穿云破雾的光芒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指引方向，给驾船的人们带去平安归家的光明与希望。
0: 您家现在是在？
1: 今年58岁的蔡庆全是一名灯塔的守塔工。1983年从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来到这里，与灯塔相伴，

0: 整整33年。
1: 那时候来的时候是那个气灯灯里面都要打气加煤油，煤油的时候晚上值班的时候进去里要把这个灯一定要亮，这个灯很重要。这个灯里面是那个台湾海峡来往的船机商船渔船里面晚上去照耀这些导航的，晚上里面一定要守住，不能把它灭掉，一定要亮。
0: 灯塔的最顶端，这个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灯笼屋，是蔡建全每天工作的地方。小屋里冬天海风呼啸，寒冷异常，夏天酷热难耐，5、60度的高温炙烤的不仅是守塔人的身体，更是他们的精神意志。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蔡建全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没有丝毫抱怨。在蔡建全坚守的33年时间里，灯塔上的灯光一次都没有熄灭过。守一盏灯，尽一份责，是蔡建全最朴素的愿望。1986年，蔡建全怀孕3个多月的妻子生病住院。一天夜里，灯塔里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蔡建全拿起电话，听筒另一头传来一个坏消息：妻子流产了，家人让他赶快去医院。听到消息的蔡建全心急如焚，可是如果他这一走，下个时间段就没有人给油灯充气，灯塔就将一片黑暗。走还是不走？蔡建全在狭小的屋子里如坐针毡，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1: 那个去惠安住院住1个多月的时候，我没办法到那边去看他，我还是我母亲他们去，我没去，我还是晚上要在这里守的，不能走，没办法。
2: 他理解吗？他不会抱怨您吗？
1: 不会，他很理解。好多人都这样，有的打疫的时候家里什么疾病啊什么，他没办法从那个很远的地方回家，他都要担当的。我虽然在这个岗位。工作岗位不能放弃，他有。
0: 与灯塔相伴30多年，无论节日还是假期，蔡建全都坚守在这里。看着万家灯火亮起，节日烟花起落，他的内心也有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但蔡建全知道，他守护的是一份更为重要的职责。如今的崇武古镇上，和蔡建全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尽忠职守为国奉献的质朴信念，支撑起了古镇的今天和未来。
3: 那么有了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我想呢，在和平时期，我们能够忠于职守，在战争时期就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0: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阵阵海风声中传来的依旧是英雄的赞歌，楼宇庙堂间萦绕的依然是古镇人期盼国泰民安的声声祝福，忠勇无畏的凛然正气就这样融入这石头铸就的古镇，滋养着这方水土，历久而弥新。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当野生篮球斩获王遇上火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火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河南信阳师范大学体育馆，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信阳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2: 从黄河之畔

0: 到沙饮之滨，四场鏖战，八支劲旅，终有四支战队冲破重围。现在武林风的脚步踏入御风楚运之地信阳，四季二的序章有两座河南古城率先奏响，
1: 开始。
2: 在郑州，皇帝故里的根脉教会我们沉心静气，来到信阳才懂这毛尖的回甘，尝着和拳法一样的门道，慢品方知真味。周口市西皇故都老子故里，道家的智慧以柔克刚，我们刻在骨子里。信阳的水太柔，倒让我想起训练时教练说的，刚劲要藏在从容里。
1: 王者烧烤做法是怎么做的？咱比赛一定要过来干一顿。
2: 别想了，
3: 这人也是大地太太带的祖
2: 宗，让来一个吧。郑州的厚重，
4: 周口的深邃，
2: 都融进信阳了。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80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周口战队派出的战将，20岁，身高1.85米，当前的战绩3胜1负，1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贾湘

即将登场的红方战队，郑州战队的这位小将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身高是1.80米，战绩是12胜3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徐志豪。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郑州战队和周口战队的这场半决赛的第四场比赛啊，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对于周口卫士战队来说，有点悬了啊。
1: 是的，已经失掉了三分了。
0: 对，这是强五啊。
1: 这场比赛一上来，郑州顺源的许志豪
0: 相当猛啊。
1: 是的。
2: 因为这场比赛他要是抢下来就到赛点了。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贾湘文来讲，周口卫士战队的贾湘文压力比较大哦。
0: 是的，
1: 看能不能化压力为动力，其实还不能着急哈。
0: 对，
1: 05年出生，18岁。
0: 在63那场比赛的时候，咱们还说到让韩天翔、杨震、魏巍阳都在后面，
1: 对，
0: 有可能到不了后面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许志豪一抢下来，那周口卫士战队这压力会更大，
1: 每一场都得拿下。
0: 对，
1: 如果想进入到决赛的话，
0: 哎呦，
1: 这一波攻势，贾湘文能否扛得住？
3: 不要慌，不要慌，老弟。
1: 也是他战队给了他信心嘛。
0: 对，肯定是。
1: 对，
0: 你是谁搁3-0到这儿？上来肯定要抢啊。
1: 两位的身体数据上来看，贾湘文身高和臂展上都要比许志豪高出来5公分。
0: 嗯。
1: 但是
0: 许志豪前顶
1: 面对对面对许志豪的攻势，这5公分似乎不起什么作用。
0: 你看一上来许志豪就是拿着报价，提着手就进去了啊，就是哪怕扛你个一拳，看扛你一拳，然后也要往里打。贾湘文现在要慢慢找一找自己的节奏啊。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对手上压的这个进攻太凌厉，那你就第一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好啊，第一手不要拿这么低，然后第二就是慢慢去找一找距离。手还是在胸口。
1: 哎，漂亮，
0: 就中线。以我对许志豪的了解，就是他的中线还是很有得打。
1: 嗯，
0: 大家

0: 仔细看一看许志豪的报价就知道了。如果说贾湘雯控好距离就去打中线，是非常有威胁。对，漂亮，一二连击，这不就有了吗？许志豪上来就是要拿自己强大的冲击力去冲一冲对手啊。冲个第一回合，
1: 哎，慢慢的，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啊，贾湘雯也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没错，
1: 找自己的感觉。哎，这几拳打得不错。
0: 对，我刚一直在说，就中线有的一打，就把自己的前手打好，其实就成功了40%了。锦西，对。第二个连击继续打中线。
1: 第一回合结束。贾湘雯是贾湘明的弟弟，今天威瑞战队贾湘明也要出战，打的是九十公斤级
0: ，
1: 九十公斤，
0: 对。这两个人的第一回合算是各有千秋啊，
1: 对，
0: 特点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实话实说，防守端的漏洞也都比较明显，有一个是中线防守不好，这是许志豪的老毛病了。然后另外一个贾湘雯就是今天第一回合下来防守做的不是太够，不是太集中了，因为拿的还是会有点低。
2: 计时，预备，开始。
0: 许志豪第一回合其实冲的还是不错啊，
1: 对，
0: 前冲的这个劲儿，加上自己的密集进攻，
1: 这一上来还是要冲，
0: 对，漂亮，
1: 自己一声吼，自己加油鼓劲儿。
0: 对，其实能感觉到舒远搏击对于这场半决赛还是非常重视的。你看，杜斌，还有他们韩总还有胡总就都来了，
1: 对，
0: 胡总今天还亲自负责打旗。对，去点前手，贾湘雯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距离啊。
1: 许志豪只管冲，贾湘雯要有自己的节奏，他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去抓一些漏洞。
0: 他第一回合的后半程
1: 抓时机
0: 抓的还是不错，
1: 是，
0: 就是慢慢找到自己节奏。你看，就是他因为现在防守端做的不好，所以许志豪吃准了这一点，就打这个前冲是非常有效的。
1: 低扫，
0: 感觉两个人，我们拿到的纸面数据臂展是差了5公分啊。
1: 对，
0: 实际舞台上看不止、
1: 身高也是5公分，但是看上去贾湘明更高一些。
0: 对，他的两个人臂展，我觉得起码得有8公分左右。
1: 是。
0: 我激活漂亮，哎，这下爆杆了。
1: 贾湘明的激活还是有效果，可以抓时机再多打几个。
0: 你看，打纵轴的中线，沿着中线的纵轴往下打。包杆拳都有的一打，很漂亮。胡静的
1: 双手胡静的准心，
2: 这是一次
0: 开始。而且我们现在武林风的规则对于胡静这件事要求越来越严格，其实这也是为了。
1: 这个高扫给的真的好
0: 漂亮，感觉许正豪冲不动了啊。
1: 体能出现问题之后，就看他的对手贾湘雯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机了。
0: 应该越来越好抓，因为许志豪的报价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而且冲就是说冲不动了，也慢了。
0: 是的，对，蓄一下力，然后再没成脚。
1: 哎，贾湘雯也不可大意啊。
0: 对，许志豪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扛一段打一段，扛一段打一段。
1: 是。
0: 但是打的这一段一定要尽全力去打，这样的话他扛的这一段才有意义、啊、
1: 是的，你贾湘雯也累了。
0: 对，小踢我绕出来，许志豪现在不能再去拉距离了，他还是自己想要去拉距离，从中距离往里打。现在对手对于中距离的硬控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其实直接进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刚那一段其实贾湘雯也放松下来了，
0: 没错，
1: 他体能也到了一个点，
0: 所以粘进去贴住，我就不出来，就是要往里贴贴贴贴贴去打你的内围，也比在中距离老是被对手点头击。

0: 哎，
1: 就看贾湘雯要怎么去打了。他是要去打控制，打游走，打控制，对，打中距离，还是怎么办？因为许志豪肯定还是要往里去打的，对，就是从中距离往内围去推。而且我会觉得贾湘雯可能在第三回合在中距离跟许志豪啊，有可能会有的一拼啊。
2: 还是要距离控制好。
1: 是的，
2: 不能让许志豪轻易的冲进来。
1: 没错，所以在进攻端下劈腿，在进攻端还是要给许志豪一点的压力啊，就让他不能够往自己内围推进的过程这么轻易啊，
2: 对他有些限制。
1: 对，像打个阻击战一样，不能够来的这么轻易。哎呦，在两脚边，哎呀，
2: 出来出来，
1: 到围城角了，
2: 打出来，
1: 对，漂亮。这许志豪扛完这一节之后，一顿输出啊。
2: 是的，许正豪还是抱头往里挤。
1: 没错，
2: 贾湘雯距离上再拉一拉，
1: 是
2: 还可以再拉一拉。
1: 就是他许正豪是在自己的报价上啊，就是中线会拉得比较开，所以
2: 是
1: 他的中线比较容易被打穿。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大臂会略微有一点点短，所以你会发现在被对手打击腹的时候，他下压保护不了自己的肝区和肋部，这是他的问题。
2: 贾湘雯
1: 说白了就是这样。
2: 对，贾湘雯和他的团队也抓住这一
1: 对，就第二回合贾湘雯其实吃得很准啊，但是
2: 给了几记击腹拳。
1: 许志豪特别好的一点呢，是在于他能够把手架得很高，就是护头往里进，进完过程之后呢，一旦进到中距离，能够实打实的打到对手的内围，并且跟对手的内围有一拼。就是这种情况，一旦是把对手挤到围城角，像刚刚我们看到中一角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打得非常的明晰，而且这一段的优势就会很明显。他长链条的进攻其实还不错。
2: 比赛时间不多了，两位还是要提一提劲儿。
1: 没错，就是其实好打一阵歇一阵的这个感觉会比较的明显啊。其实这回合还是没有太好的去控制住距离啊，
2: 他体能也在下降。
1: 没错，就还是源于他给对手的压力太小了。你看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阻击，许志豪就又进去了。
2: 体能
1: 这就是说他又到围城角了，在这个位置咣咣一顿拼，这个进攻说还是给的不错。所以两个人还是那句话，特点也会比较的鲜明，而且各自的打法也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逻辑。那比赛当中可能就是看谁能用自己的技术端让比赛陷入自己的节奏去应付对手。那三回合的比赛结束，80公斤级的对抗赛现在两支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3-0。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又会让大比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0: 现在大比分呢是郑州战队3-0领先。来看看这场比赛结果之后的新的这样一个局势会是怎样。我们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祝贺周口战队夺回了宝贵的一分，现在大比分1-3，周口战队暂时失利。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战将，今年26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6胜2负，一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周口战队啊，陈启战。来，接下来要看看我们郑州战队派出的首位战将。那今天呢晚上的揭幕战，首位战将呢非常的年轻，今年20岁，身高1.83米，当前的战绩25胜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郑州战队蔡泽平。

那城市对抗赛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专业赛场的比拼。那过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的百姓擂台，将是我们的民间英雄他们这样一种情怀共鸣。所以今天晚上的每一场都会给你好看。我们欢迎场裁谢旭勇，比赛现在开始。

0: 一号、二号、三号、第十、八，开始。
1: 好的，由宋和良业冠名的城市对抗赛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的比赛，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较量。
2: 是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啊。双方运动员是陈启展，1999年出生，身高175，臂展176，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胜2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周口的魏瑞战队。
1: 红方运动员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战队的蔡哲平，2005年出生，身高是183公分，臂展也是183公分，职业战绩25胜4负，4次 KO 对手。这两位运动员在我们城市战队8进4的比赛当中呢，都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为各自战队拿下了一分。
2: 是，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身高差了8公分啊，臂展是差了7公分，但是在画面当中看，感觉蔡泽平跟陈启展差的还是蛮多的，这个个头上。看来两个人都是在打自己抓到机会之后的一个速战进攻啊。
1: 是的，我们这一站是在河南信阳，在信阳师范大学进行现场直播。
2: 是的，在移动端就来找机会。两个人这场比赛颇有点短兵相接的意味啊，在移动中找好位置，漂亮，蔡泽平的飞膝做不错，秒来了，啊，应该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中，一脚，第二个连击，又是顶膝，相当的凌厉啊，这是
1: 爆
2: 杆了，对，
0: 三，
2: 就是刚才的那下就差一点，
1: 对，
0: 六，七，八，
2: 陈启展有点危险啊，又是继续去扫踢打肋部。
1: 陈启展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被动的，
2: 是的，
1: 一直是处在被动防守当中。
2: 没错，
1: 而且蔡泽平是越打越顺，
2: 吃准了对手的干区啊。
1: 对，
2: 摆拳漂亮。对，陈启展，哎，这个上钩给的不错啊，还是要瞅准机会。还是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去给对手一些压力，哦，不行了，这一拳刚好在我们的正前方啊，打到禁区。
0: 四、五，
3: 结束了。
0: 六、七，
2: 两次读秒，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读秒是3、5啊，一回合3次，整场比赛5次，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时间结束了。整个这一回合，我就觉得蓝方啊，周火卫队的陈启展，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就被这个蔡德平的犀利的进攻啊，我觉得给打的只有这个防守能力。
2: 对，就他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防守当中啊，这个唐老师说没错。但我会觉得，其实陈启展并不是没有机会，就是因为蔡德平在进攻的，就是持续输出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头部暴露的情况出现。

0: 今天还是会瞅准了陈启展的干区，继续进行叠加的打击。移动端打后手，就是这种全带腿啊，一二一的连击。陈启展还是打得要再放开一点啊，就目前已然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本来想着第二回合上来他会有一些变化，
0: 对，第一回合的两个读秒已经在了。基佛陈启展的力量感其实还是不错啊，对，漂亮，哎，又是一个后摆，就是他现在一味的防守是给蔡泽平留了太多的空间啊。
1: 是，而且蔡泽平的身高和臂展比他有一些优势。
0: 是，就是贴到蔡泽平的内围啊，能够给连续的进攻，其实还是有了一打。
1: 哎呀，又是一个击破。
0: 嗯。你看自己不动完，等对手来。
1: 其实这个距离可以出一出动作，
0: 是漂亮、
1: 哎。你看他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
0: 没错。
1: 只是出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哎，再来一拳。
0: 对，就是照着这个打法打才有意义啊。就是对手等的时候呢，你也等；对手的进攻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大好扛。对，你看在这儿有什么可等的呢？
1: 有一些犹豫。
0: 是的。
1: 有些犹豫。
0: 就包括。陈启展的边角刘策也是在跟他喊啊，也是要让他多出动作。
1: 又是一个顶膝，
0: 对，再往里面去贴一贴。我前手，你在这等着，
1: 走，我前走。看距离合适的时候就差一点，
0: 对对，
1: 就老在等着别人出，别人出，哎。
0: 是。你看蔡泽平，大家看蔡泽平的左手。因为他现在更多的时候就是一打换架就打到右手的时候，就是拿反架的时候，他的左手的空间还是掉的很多啊，所以整个肩以上都是暴露的空间，就刚好能吃蔡泽平的，就是手一下来刚好能吃陈启展的后手的摆拳啊，而且他后手的摆拳的力量感也确实是不错。下出，又是给顶膝，哎呦，一二的连击，全带腿给中扫。
1: 这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点前手。上过连续的两拳。好悬呐！
1: 压着哨给了一拳。
0: 对，最后的这下是滑倒了，
1: 是
0: 没有给到底秒。
1: 对。时间也到了，
0: 对，他的边角刘策也确实有点着急了。
1: 我们现在是在信阳的师范大学为您直播，由宋鹤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
0: 对，
1: 现在进行的是半决赛啊，是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
0: 是，两个俱乐部分别是来自郑州的顺远搏击和来自周口。

0: 第三回合，陈启展还是要把自己的侵略性再往外去放一放啊！
1: 对啊，
0: 一二一，对，持续再去打防守，漂亮！对，你看他，其实后手不管是直拳还是摆拳，对手实话实说给留的空间是有的。
2: 是。嗯，只是看他能不能抓住。
0: 对，你看你现在扛住对手一拳之后啊，这拳我扛了，但是我的反击一定要能够打出去啊，就把这种进攻的压力给到蔡泽平身上，不然的话，对，持续在被动区打，哎，漂亮，就刚刚这种一二连，你看又开始了，这距离还是被对手硬控，哎，找一找纵轴啊，头打不到去做击服。顶膝，中扫，互换，
2: 有距离，陈启展就要出。
0: 对，你看，既然，哎，这是正蹬。

0: 登到裆部了，有个击裆的动作，
1: 可以缓一缓。
0: 是的。这是刚好迎上啊，蔡泽平也是抱歉的，还好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点前手，继续点前手，拿专架上高扫，膝就上来了，哎呀，哎，有点打沙袋了，继续给顶膝，也就是他现在要找对手，一个连击中间的空隙啊，你哪怕是见缝插针去打自己的拳也好，包括不管找不到头就去打肋部啊，或者去击腹啊，这样的进攻端还是要把压力给一给蔡泽平啊。
1: 他还是陈启展还是有些等的太多
0: 了，对，不然就感觉就是让蔡泽平打得太舒服了，
1: 是，
0: 而且我们说两个战队现在的大比分是3-1，如果陈启展输掉这场比赛的话，那就是4-1，又到了郑州战队的赛点，
1: 赛点，别等了，
0: 是，如果说这大比分3-2还好办啊，这4-1，那后面像韩天翔、杨震、魏魏阳他们实力是很强啊，但是背负的压力太大，尤其是下一场韩天翔的比赛，更不好打。
1: 陈启展今天就是慢，所以让我们他的边角刘策也很着急，
0: 是。状态就是反应也慢，
1: 是的，
0: 然后意识也慢。对，其实，在拳的力量感上，他比蔡泽平要好。回拳脚顶一顶对手。走开。好，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
1: 其实蔡泽平打得也很聪明。第一回合自己还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到第二回合之后，他因为给自己拿到两个独秒嘛。第二回合包括第三回合，我觉得他打得很聪明，是他是在省力的打。
0: 对。
1: 他没有像第一回合那样的猛拼猛攻。
0: 后两回合的体能分配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而且也没有说持续的去进攻对手啊，
1: 是
0: 说奔着干区然后再去打一打，没有想着终结掉比赛，而是把比赛给撑满了。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但我感觉其实照今天陈启展的表现，其实蔡泽平还是有机会把比赛直接带走。
1: 是的，
2: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的比赛结果30-25，红方胜。
3: 红方胜。
2: 祝贺祝贺郑州战队，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有请信阳市丽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令兰，有请信阳市永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丽，为两位运动员颁奖，为他们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喝美酒。那郑州战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当前的大比分4-1领先。好，感谢颁奖嘉宾。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场67公斤级的比拼当中。这场比赛的蓝方，首先我们来请出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2岁，师承魏瑞啊。184的身高搭配着185的臂展，那风格硬朗，而且呢速度极快。我们欢迎金刚石韩天翔。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我们郑州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22岁啊。擂台上他呢特别善于控制距离，而且呢能够抓住战机，给对方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击。我们来欢迎今天场上的郑州战队的队长，修罗张新波。

0: 好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的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卫锐战队。嗯，这一场比赛是67公斤级的较量。
1: 是。
0: 先来
1: 韩天翔对阵张新博啊。
0: 对，这两位其实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经验都算是比较丰富的运动员了。
1: 是的。
0: 目前压力给到了韩天翔这边哈，周口卫锐战队现在是落后的。
1: 嗯，大比分，两支战队4-1。韩天翔我觉得是卫锐战队成长非常快的一位年轻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因为他俩都是2003年出生的。
0: 对，韩天翔从武林风的武林新一代的比赛，到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再到数字赛的比赛，他还是打过不少的硬仗的。
1: 没错，
0: 他和WIF 63公斤级的Max 金腰带，乔治马拉尼亚也有过交手。
1: 对，而且在我们国内的运动员，像吉志泽、陈孝凡这一批，然后包括刚刚韩燕老师说到的乔治马拉尼亚，包括中柬对抗赛的时候和柬埔寨的那个银迪呢，都有很好的交手经历。
0: 是的，在城市对抗赛8进4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上海战队的孟令阔。
1: 孟令阔。
0: 郑州顺远战队的张新博啊，绰号修罗，他也有着不少在武林风比赛的经历，
1: 对，
0: 和易宇轩、和尔康、
1: 李昌邦，
0: 对，都有过交手。
1: 对。
0: 而且他还战胜过李昌邦。
1: 对，这两个也都是我们武林风的老熟人了。比赛一上来，两个人打的也是缓中有急啊，感觉。
0: 对。
1: 早踢。但是，我感觉韩天翔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顺眼搏击来说，这郑州战队目前是赛点啊。
0: 对，他只需要再拿到一场比赛，
1: 对，
0: 就能够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决赛当中了。而周口卫锐战队接下来的这4场比赛，场场都得拿下，
1: 没错，
0: 才有希望。
1: 顶膝滑倒了。在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韩天翔身高是184，11公分的优势，臂展是185，但是对手张新博啊，
0: 183的臂
1: 展，
0: 他是173的身高，
1: 对，就是他的臂展比身高长15分，
0: 对。
1: 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新博一直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个，
0: 是，
1: 而且是这种持续性的力量感，比如说他跟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就打到第3回合，拳的力量几乎不掉。
0: 对，两个人风格虽然都很硬啊，但风格还是有所不同。
1: 没错。
0: 张新博这边，我觉得他有点那种，小钢炮型的运动员，他这个冲劲儿比较猛，一直都是往前推着、往前攻着打的。
1: 是的。
0: 韩天翔呢，在比较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比张新博来讲会更灵动一些。
1: 是的。而且韩天翔的韧劲儿，我觉得一直都是他很好的一个力士啊。
0: 是。

0: 好的，两个人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感觉韩天翔要提速了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第一回合，张兴国带给他的压迫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喂，漂亮，这后手这是顶倒了。
1: 我觉得第二回合上来反倒张金博提速了，
0: 是
1: 虽然说他的打法是一如既往的主动进攻型。
0: 这种前压的态势异常的凶猛，
1: 是的，
0: 而且压得非常的坚决。压下去之后，你看摆拳带后手，就会来得比较的快，
1: 是
0: 很迅猛。就是之前如果说第一回合两个人还是停一停打一打，停一停打一打，但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金博几乎不停。
1: 韩天翔还要再动一点，还要再灵动一些，
0: 是
1: 动起来。
0: 如果说他现在想去打这个距离控制啊，就是从中远往内围去打，享受这个往里打进去的这个过程的话，那距离感还是要再拉一拉。
1: 对，
0: 漂亮后手，又是往围城角去挤，韩天翔要出来。后手就又挂过来了，基辅。
1: 张新博追的是真紧啊，
0: 对，
1: 真的很难拉开，
0: 啊、
1: 对，
0: 咬得很死。点前手压后手，
1: 所以韩天翔还是要动的再多一些。
0: 这个后手现在吃的有点多了啊，已经起码六个了。他现在给张新博留的这个空间啊，张新博发力很足，
1: 是。
0: 绝不绝？
1: 对，正灯控一控。
0: 对。摆拳出来。基辅。韩天翔现在找头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这不太好找。应该是张栋斌给张金博执行的战术，因为他。李昌邦那场就是这个样，
2: 是的，
1: 李昌邦也比他身高高，
0: 对，还高啊，但是所以你看保护好头，提着头进去，在里面前手顶开，因为他拿反架嘛，用右手顶开就是去压左手的后手拳，而且张金博的力量感确实是不错。好了，继
1: 续继续继续。哎，专注比赛，韩天翔，韩天翔的动就可能体能也会对他的发挥有些影响，
0: 而且韩天翔不断的在动啊，不断的在绕，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他始终没有绕出来。
1: 是
0: 这个张新博能绕的就跟得比较紧，这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明韩天翔在步伐的控制上，就是距离上还是没有拉到一个安全距离。
1: 对，没错。
3: 武林风由 Cool Fight 格斗装备赞助播出。

0: 双方第三回合就第二回合的态势啊，韩梅翔不大好打，因为啊，我之前说张兴国就是前推的这个劲儿啊，你不管说他像个小坦克也好，还是说他像个推土机也罢，但是他就是这种打法，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打法，
2: 对，推着他。
0: 可怕的是他能够在第三回合依旧保持这样的状态，这个还是那句话，参照他和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其实就是这么个打法。那场比赛也是让李昌邦苦不堪言啊。
1: 是的，张兴博体能储备非常好，
0: 对，
1: 比赛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体能也很自信。
0: 对，韩天翔在这个位置要赶快去出啊，把对手顶在自己的进攻范围上，就让他顶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他给往后去打退他呀。就是你如果在中距离的时候不想让他往里进，那么你的进攻端就一定要能够压得住他，就起码给他干扰，不要让张兴博进得那么顺啊，就提着手就进来了，这不行。
1: 如果说你靠步伐和你的移动限制不了他的话，那你就也主动发起进攻，
0: 是
1: 靠自己的进攻去

0: 压轴。
1: 对，因为他俩刚好一个正价一个反价，然后所以韩天翔往自己的右侧来绕的时候啊，张新博就是提手上去，右步一上，左步一上，其实又到了。
0: 是，
2: 抓起来。
1: 哎，雷击找摆拳，绕出来。对，在这个位置，哎呀，要赶紧出拳啊！对，
0: 不要打。
1: 移动完了之后，在拿站架站桩的时候，对，就要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打出去了。
0: 其实我们看这一波这样距离的，硬碰硬啊，也倒是不失是一种好办法。对于韩天翔来讲，
1: 就这回和韩天翔打的其实比第二回合好。
0: 对，第二回合他是想靠这个步伐的移动来去限制一下张新博，但实际上没有做到。
1: 但问题是这回和韩天翔打得好的原因来自于张新博没有推得那么紧，没有贴得那么近，咬得那么死，所以让韩天翔有这个空间去打了。
0: 对，第二回合没有这个空间。
1: 对啊，
0: 所以说韩天翔抓住机会。
1: 是，反而你看这回合移动过来之后站桩的是张新博，就站住了，去跟韩天翔打。好，如果你看又是往前顶顶顶顶顶，如果继续往内围去打，韩天翔就不行。
0: 哎，漂亮的高走。哎呦，走该这样打。
1: 对，
0: 漂亮
1: 的摆腿。这就我说，就是既然如此了，拿你长的进攻链条的输出去持续压住对手，就不给对手起拳和起拳还好，就不给对手往前提头来进的这个机会，就是要把它给顶出去，用自己的拳或者腿把它给往外顶，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做控制。你单单的靠移动去围着擂台来回转，然后又是一个正反架，你往右侧来移动，那对手两个上步，我刚刚也说了，左一步右一步，就后手就又过来了，走不出去的。
0: 好的，今天直播的第二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来自郑州顺远国际的张新博对阵周口贝瑞战队的韩天翔。
3: 然后呢，大家觉得输赢似乎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年轻人在擂台上的这种永不退缩的进取精神。我想这就是搏击带给我们大家的魅力。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

0: 谢谢两位年轻人，非常惊艳的一场比赛啊！好，谢谢两位。好的，现在比分呢，2-4。
1: 你是否在出租车里攥紧拳头，在送餐路上藏着热血，在平凡日子里揣着一个未凉的武侠梦？这里是武林风百姓擂台，草根的巅峰战场，没有专业壁垒，18至55岁健康爱好者皆可参战。这里是真正的零门槛江湖。从抖音160多万粉丝的杨中医无名，到草根逆袭的 UFO 贝雷拉，从减重30斤的网约车司机王捞蛋，到把牛棚当训练场的内蒙鬼脚七，还有冲向的萌妹子小蜜蜂杜子怡，每一个身份都能在这里绽放锋芒。我们备妥专业保障，更懂你的热血，值得被呵护。在这里，输赢都是勋章，每滴汗水都将写成传奇。武林风百姓擂台，60城巡赛火热续章，零门槛全保障，就等一个热血的你。报名通道现已开启，争第一和洪宋和，来这里打一场属于自己的巅峰之战。
0: 那接下来，朋友们，当两位篮球博主跨界搏击，那又是谁能顶住这个擂台上的压力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位。

0: 迎来到
1: 对抗录。
2: 麦克阿瑟曾说，给他一个篮球，他能把推土机变成防守队员。
3: 现在我的对抗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如果你扛得住我的对抗，这只猪腿还有两颗都是你的，来吧兄弟。
2: 林勇这位贵州字母哥愣是把工地、机场、站台都完成了专属球场，作为篮球界的野生对抗天花板，字母哥主打一个万物皆可当对手的野生篮球狂欢。
4: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2: 当货车司机的生活日常被工作和梦想填满，艾米就成了车轮与篮球双开的时间管理大师。白天在运输路线上加载养家模块，晚上在篮球和健身里升级梦想插件。如今他俩要闯入武林风擂台，当野生篮球整活王遇上火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火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5: 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啊！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今年35岁，他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视频，您肯定是刷到过啊。一边拍着篮球，一边用肩撞，没他不敢撞的，什么飞机呀、火车呀、什么拖拉机呀、还有篮球架呀，他全都不放过。那今天终于撞开了我们百姓擂台的大门，我们来欢迎贵州字母哥李勇。

的对手也挺厉害的，也是一位篮球博主，一位开货车的篮球博主，同样是篮球圈的达人呢，被称为六边形战士。我们一起来准备好，热情欢迎艾米二七，艾米。

一，喝红颂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颂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有请场裁田豪杰，比赛现在开始。

0: 艾米和字母哥的比赛，刚刚我就看到，艾米的边角朱斌，给艾米的战术安排了，就是大摆拳。
1: 对，这是被顶倒了。
0: 果然啊，这个顶倒万物。
1: 是。
0: 顶倒万物的字母，你看他护具也没带。
1: 对。
0: 艾米这边还带着护具。
1: 是。这俩人还挺有意思啊，因为在比赛之前是在信阳师范大学打了一场篮球赛，
0: 对，
1: 一个一v一，一个三v三，是各赢一场。所以今天赛前战报我们采访他们的时候也是说要在擂台上分出个胜负。这能够看出来啊，艾米确实是一点没练过呀。
0: 对。
1: 对，因为还是出于保护朋友们的目的啊。
0: 对。

0: 就是其实是可以带护头和护胸的，
1: 是，
2: 但是
0: 根据个人意愿，
2: 对，贵州字母哥自己坚持说不穿护具，啊，两个人都是篮球主播，哎呦，
0: 有点晕，有点蒙圈，
2: 直接蒙，
0: 艾米有点晕，对，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转身啊，
2: 对。就通过他刚刚那个转身就能够感觉到他就一点没练
0: 过，哎，难道朱斌今天预言成功啊，就是他说他估计干不过对面，
2: 对，因为现在他已经四场比赛已经输了两场了，
0: 嗯嗯，就是让其实两个人的体能都不错，就是比如说都是在打篮球，然后呢可能比一般的就是没有经常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体能要好，但是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就是搏击到底有多么的耗体能这件事，
2: 是的，
1: 呼吸不上，
0: 对，其实我相信啊，
2: 太累了，太累了。
0: 字母哥今年是35岁，然后艾米今年是25岁，就这两个人在25岁和35岁这个区间里头，一定是体能算是体能好的，因为长期持续运动，而且是运动博主啊。但是一会儿下来，我觉得关峰哥可以问问他们到底累不累，就是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自认为自己的体能很好，就能去打搏击类的赛事啊，但是实则不然，就是。他所消耗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刚刚第一回合打完，咱且不说现在艾米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字母哥的状态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就知道了。

0: 好，第二回合，
1: 看这一回合两分钟的时间，两位会怎么打？
0: 对，字母哥的报价看着是要比艾米更好一些。
1: 字母哥这个愿望没实现呀？
0: 没错，
1: 刚刚说在第一回合要 KO 掉对手的。
0: 其实我期待字母哥的比赛已经很久，包括上一次他要和赵子龙的那一场。
1: 哎，不要光点，然后抡上去，抡上去。
0: 对，
1: 红方艾米，哎，不敢打呀。
0: 正常。
1: 不太敢打。
0: 等你真正到了擂台上啊，就是被圈住在这一个小的方块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哎呦。
0: 就是对方真的拎着拳头过来的这个压迫感，其实还是挺大的。去的就给锤击，
2: 红方零分，红方零分，
0: 被扣掉了一分。好，继续回到比赛中。
1: 别犹豫了，这么哥要想 KO 艾米的话，你不能等啊，你也得。赶快使出点你的本领来，
0: 是
1: 就靠那个能顶万物的精神，也能给他推倒。
0: 对，其实艾米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最后的十秒，击佛，对，你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
1: 三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两分钟。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了。
1: 艾米的报价拿得比较严，
0: 对，依旧很小心啊。
1: 推，
0: 你要护住，
1: 这还能行？
0: 护住自己帅气的面庞。
1: 然后点完后手跟上，
0: 对，
1: 跟不上。
0: 是的，举手，哎，摇闪。
1: 字母哥还是耍帅了，
0: 对，哎，是吉佛。
1: 字母哥要记住你赛前说的，你要 KO 掉对手的。第一回合不行，第三回合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嗯，估计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麒麟之道还治麒麟之身，拿剑顶他。对，哎，对，
1: 再顶一次。
0: 艾米实在不行，拿剑顶他。
1: 哎，就这就激不怒。字母哥呀，字母哥这都能忍，
0: 这真是
1: 继父，哎，还能打出来一个继父。
0: 字母哥，嗯，感觉今天脾气有点太好了，完全没有当年呛赵子龙的状态。
1: 是，
0: 感觉被对手顶了两下还能忍，应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能忍神忍不了的状态才对啊。哎，点前手，给一个后手，狠起来连自己都打，嗯，又是一个后手，
2: 艾米好慌啊，
0: 对，
1: 嗯，艾米是有点怕拳的，
0: 对，就是
1: 怕被打到，
0: 赛前淡定轻松，嗯，你赛中。慌乱且怂，不过正常，就没有练过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旦到了擂台上之后，确实是，就是首先再加上这种正式的擂台和灯光啊什么的这些个压迫感啊，确实不大一样。对，
1: 字母哥今天看到艾米在擂台上，就是这种规则下的比赛，和他俩在篮球比赛过程当中字母哥的表现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今天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武德在身上的。
0: 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会和不会，你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的嘛。你比如说两个人打篮球的时候，那肯定都会啊，对吧？就不怕。

0: 这场比赛之后，两位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比赛结果26-30，蓝方胜。
1: 获胜。
0: 这么哥，应该祝贺两位啊！两位都是首次走上百姓擂台，我知道你在你们的当地啊做了好多的事儿，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我呢，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我们那边也比较偏僻，然后，在没接触，就是因为喜欢篮球，还有，从小也喜欢文理方说实话，喜欢这个拳击这个运动，然后接触网络之后，成为一个篮球博主，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把家乡的路灯。
0: 因为篮球，其实一些老板，就把我们村的路灯点亮了。对，听见了吗，朋友们？他的梦想是点亮他们村的路灯，现在已经点亮了，是吧？
2: 对对对，
0: 真棒！我们同样的掌声送给字母哥，好吧？好，我们希望无论是在这个擂台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去为了自己的这份梦想。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2: 不配有家。
1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3: 新花样，新戏码。
1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3: 如何招架？
1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6: 你就是赵本山。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我来唱，大家开心，唱起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商丘的父老乡亲们，
0: 大家下午好。那来到了商丘，啥礼物最好呀？那就必须是我们梨园春的盛世梨园，我来唱。接下来咱们就开心
2: 唱。

0: 开口啊，就把咱们商丘最具特色的两个行当给亮出来了。哎，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开心组的帅哥红脸唱的关不关？
1: 我们这位美女黑头唱的中不中？
0: 我们的助力团非常的给力，
1: 哎呀啊，
0: 有助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为大家送上咱们四平调最经典的剧目《小宝狗》，
1: 有请。

0: 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威武的到南宁，却换来3把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选我的救生炮，我的到南宁，只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00个的到南宁，一年对匹拉分职工，我的在北京。五彩杂气风摆动那个侠长王爷侯传功，到南京上大一把旅人的伞，杀掉了王爷四品城。哎哎，如今落个福江宁啊。
1: 谢谢。
2: 好，我们感觉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接下来给他们两位打打分哈。3、2、1，开始。

0: 恭喜王莹莹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1: 好，祝贺王莹莹。
2: 谢谢。
1: 在戏曲的道路上继续加油了。来，
0: 谢谢我们第一组的两位选手。
1: 上来你看搞得这么激烈，
0: 是啊，
1: 下面的戏怎么唱啊？这是。
0: 那第二组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3: 一个是20岁的豫东红脸王。一个是在读大学的俏花旦，
4: 为情爱砸心向谁求？有谁呢？
3: 青春少年，朝气蓬勃，谁能得头筹，顺利晋级呢？
4: 出席的

嫩姑啊，你咋不信？你觉得个小嘴像啥哩？不用说，我猜透你，你像的小孩

该叫你三声，我的那个又三声啊，非也是老干娘嘞，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干。

吃，为了云南贵州，我有把住呐。他只把金银和马进到了大城啊，乾隆主他的不爱宝打下了点，这件宝流落到那么养老宫，临出京，我们娘。

0: 陪着狗小赖不用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带，你那八合马干本刀水盆中嘎哇嘎哇叫金声，那一人叫北京亭我们家腰路空中得着性，他的不分钟也发大饼，香海流油万万不淡，
1: 到咱们商丘的戏曲文化啊，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我们的马金凤大师。马老师曾经在商丘生活工作了7-8年的时间，而且啊，他的那首享誉全国的《穆桂英挂帅》就是诞生在咱们商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啊，就是马老师的亲传弟子豫剧名家刘文慧老师再次唱响《穆桂英挂帅》。

0: 谢谢。第二组太好看了哈，俏花旦，乖巧甜美，我们的红脸王啊，古朴豪迈，究竟这个分数怎么打呢？交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打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支持我，
2: 多多支持我，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0: 没有我有格局，支持我们。哎呀，哎呀，太懂事了！
3: 所以这一轮晋级的是张宇，祝贺
0: 张宇。
3: 都说啊，咱商丘是戏曲之乡，今天的选手啊，更是个个都是高手。那接下来第三组的选手会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谁谁做事呢？要商量，急要嫩，不违抗。两步担待绿裤裆，我三步并成两步忙，我迎前。

哎呀，战啊，心已灰，我的心已

0: 谢谢两位。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助力团成员啊，他是我们吴新平大师的亲传弟子，他也是我们梨园春的明星擂主李春锦，掌声有请。

谢谢李春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我们梨园春的金奖擂主席梦。席梦可是咱师范娶了妮儿啊，在家门口唱，大家的热情在哪儿了呀？

景哥牵绳子，牵绳子呀！为救姑，我妻死儿。后顾我这每日为闯与贼伴，为救姑我身居贼府落不行，为救姑我忍辱汗狗，我忍辱汗狗。

0: 飞向巨日无云散，但却心头只作山。那料想见面不如我分辨，爱打手马去远途。求你自己看，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1: 要带电台给你吗？
0: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1: 嗯，我知道。
0: 如果是传回白城，你要尽快去找廖局长，找不到廖局长就找独眼，让他去找黄金虎，在船到达白城之前把这批药给扣下来。楚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批药，他想利用这批药一箭双雕，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1: 那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
0: 你忘了，是楚强让我盯紧姜文山的。再说了，姜文山怎么可能承认那批药是给共产党的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这个中转站就交给你了。那批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就算是豁出我的命，我也会完成任务。
0: 我们要好好活着，大鬼子。
1: 是，好好活着。
2: 吃什么东西？

0: 姐，
1: 来，
0: 走走走走走，站住！有通行证吗？
2: 这张脸不就是通行证吗？
0: 廖大小姐，今儿穿的真漂亮，我都没认出来。
3: 谢谢，那还用检查吗？啊，
0: 上面的命令，我们当差的也没有办法。对不起了，廖小姐。
2: 可以吧？
4: 是。
5: 江山，江山，你个没良心的，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
2: 哎呀，出不了几天门，给我带那么多吃的。
5: 哎，我就给你带点吃的，带着路上吃啊。
2: 来，弟兄们吃，吃吃。
5: 我大老远的给你跑来，你就给别人吃啊？
2: 我自己又吃不了。行了，别掏了，都给我吧。
5: 这里还有苹果和橘子，别给别人吃了啊！
3: 再见，姑妈。
5: 别再给别人吃了。
3: 你这姑妈真啰嗦。
5: 留着自己吃啊！
2: 知道了。
5: 早去早回。哼。
6: 有老蔡的消息吗？
7: 没有。
6: 哎呀，真急死人了。
7: 江万山走了，去上海买药。
6: 买药？买什么药要去上海啊？
7: 黄安，给游击队买的，量很大。
6: 谁让他去给游击队买药了？他这样擅自行动，问题很严重的。
7: 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资料送到游击队手上。
6: 能成功吗？
7: 我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他已经把资料带上船了。江文山这个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如果能改掉鲁莽任性的毛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还加订了一批阿司匹林，跟黄安一趟船。我们现在部队太需要这些药品了。
6: 那设计方案做好了吗？
7: 已经设计好了。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药铺的掌柜认出了我。他就是上次在上海出卖我们的王老板。
6: 那你赶快撤离，现在就走。
7: 他跟江山一起去了上海，洪队长把他带到游击队，暂时来讲我是安全的。
6: 彭科长，老蔡怎么办啊？
7: 我明天会去小田一郎家，以感谢幸美子为由，给小田一郎和幸美子每人做一套中式服装。借这个机会，我打探一下老蔡的情况吧。
8: 他真是比你老婆都疼你啊！
9: 你们女人呐，没事就爱瞎操心。
8: 装的什么呀？我也想吃。
9: 我给你拿。
8: 不用了，我自己挑。
9: 哎，就是苹果橘子，我给你拿，你吃什么？
8: 还真当成宝贝了，碰都不让碰。
9: 我进去歇会儿啊，你要不嫌烦，在这待着。
7: 夫人。这件事我专门做来给您看看，您感觉怎么样？
10: どう思いますか？
11: 啊，チェナドレスを着たら高く見えますよ。
7: 夫人有眼光，这件旗袍呢，我在款式上做了一些改进，腰身收紧了一点，穿起来更有线条感。
10: もっといいです。
11: あなたは上品で目が高いですね。
12: 你很有品味，眼光很独到。
7: 谢谢。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座ってください。
12: 请。啊。
7: 夫人，如果您喜欢的话，我这就给您做。
10: 奥斯卡，作ますので。
11: こんなに貴重なプレゼントなんかもらえないわ。
12: 江太太，我怎么能接受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7: 廖局长出兵那天，途中遇到坏人袭击，是大佐的手下救了我的丈夫。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送给夫人和大佐两件礼服，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10: 気に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7: 那就这么定了吧。
10: それにしようか。
7: 这块面料呢，是给您的。这件呢，是给大佐的。我这就回去剪裁。过两天，我来给小田大佐量尺寸。
10: 蔡さんにサイ

0: 是啊，大山子怎么还带个女人过来？他这才进城多久，怎么就搞上女人了？别乱说话！你看他是一般的女人吗？白城市警察局长廖玉清，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就是他的女儿，
1: 他就是廖春晓啊。
0: 哎，去看一看，问问老板能不能开船。哎，这船上就你们两个人？哎呀，船小啊，又是短途，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足够了。
2: 你们在船上几年了？
0: 我。
2: 我十几岁就跑船，大半辈子啦。这伙计是你的人啊？
0: 是啊，他是个新手啊，上船还不到半年。我的一个亲戚，我看他人还老实，就把他留在船上了。
3: 心思别放在这儿，一会儿戏也像呢啊！凑合着，还有谁来了？
4: 从队长来了。
3: 队长，对。哎，这下，哟，王老板来了！哎，大把船，
4: 来来来，哎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这都齐了呗？
3: 齐了，齐了。
4: 好嘞，好嘞。老大，可以开船了。
3: 王老板，
4: 哎，
3: 麻烦您招呼一下那位。
4: 哎呦，好好好！哎呀，那几个人是白城警察局的，告诉里面的人来这不是。明白。哎呦，那就来啊！你们来干什么呀？好吧。
5: 我奉楚科长之命前来押船。
4: 我听说最近江面上经常有土匪出没，还是你们楚科长想的周到。 就你们几个人呢？
5: 还嫌少？我不是这个意思，人要是到齐的话，我们能开船吗？
4: 王老板，
5: 哎，
4: 带着弟兄们到里边喝杯茶。
5: 好好，哎，啊、那位里边喝茶，里边请。
4: 这一路上还得仰仗你啊！
5: 哎，好嘞，放心吧。
4: 行了，开船了。
2: 完成之后，你还要去哪儿啊？哎呀，这完成了，你问我的事儿。那把货交给谁呀？
4: 交给夏家呀。你的夏家？贩药的。
2: 我上次问你加入我们组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4: 还没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组织呢？
2: 抗日先锋队是个民间的抗日组织，我们的领导是个共产党，后来牺牲了，我们就和白城的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先生，喝口水呗。您别着急，咱呢是逆水行舟，慢，怎么的也得下午四五点才能到白城呢。啊，
1: 这是拿枪的手。
0: 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枪我都没摸过呀。
1: 这剪子就是拿枪磨出来的。
0: 先生，这玩意我开不得。
2: 不渴吗？倒杯水给你。
3: 伙计，伙计，
0: 哎哎，
3: 给廖小姐倒杯水，没眼力见啊！
0: 哎，廖小姐。
2: 哎，我说实话啊，盯人少看干嘛？人家又不是大姑娘，江上拉纤的时候都是这样，糙得很，不了你们。我说石猴，怎么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呢？是楚强让你跟着我的吗？男人呢，不能一辈子当跟班的。你看看江哥我，又是美女又是货什么的，这货一出手，大把的钞票钻进自己兜里了，啊？美女娶回家就是媳妇儿了，你看看你呢，什么都没有。咱俩也算老熟人了，跟我干吧。
4: 工钱准保你比当警察的多得多。
3: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

你们这些狗官，别动！叫您出去。廖局长，麻烦您见到小田大佐以后替我传个话，我要见杏梅子夫人，她能替我作证，拜托了。

0: 那就好。
1: 请你立即赶往码头，捉拿要犯，截获船只。
2: 嗯。

1: 不知道你走过吗？我走过，能进两个多小时呢。前面什么地方啊？
2: 大雁滩。
1: 什么？
2: 大雁滩？你没听说过大雁滩有土匪出没啊？啊！
1: 掉头！掉头！我跟你说，掉头！
2: 掉头！
1: 别动！
2: 你们什么人？老子是江上教的人。
1: 你们老老实实别动，啊！动一下我就打死你们！哎，我跟你说，大哥，你别动他，你们要钱拿钱，要货拿货，你们惹不起他的。
2: 少废话，快起来！
1: 大哥，
3: 放狗！你们是什么人？

0: 可以再赚，别想不开，破财消灾嘛。
1: 真倒霉，这趟买卖白干了。
2: 停船，例行检查。
1: 又来一波人。

0: 去仔细查，人和货一个都不许漏网。
1: 是。
2: 来，跟我来。
3: 怎么回事？
4: 玉玉劫了。
3: 货呢？
4: 先走了。废物。
5: 老廖，你没事了？
0: 把姜文山抓起来。
1: 哎哎，等等，凭什么？
6: 廖局长，
7: 你想公报私仇是吧？楚科长，你怎么也陪着他一块来了？正好，
6: 我给人骗了，我给和仁堂的王老板骗了，他串通土匪，一块把货给我劫走了，你凭什么抓我呀？
3: 姜文山，你船上是什么货？
7: 黄安。
3: 黄安？你知不知道黄安是违禁品？
7: 我知道，楚科长。可这年头你们警察不作为，想赚点钱就得冒风险。可到了我还给这个王八蛋骗了。
3: 王老板人呢？
7: 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跟着土匪一块跑了，不信你问你们家猴子。廖雨清，我知道你心疼你女儿，可我是冤枉的，你不能抓我呀。
0: 带走。
5: 是。等等，这货是我的，跟姜文山没关系。这事儿楚科长也知道，是我和姜文山一起在和仁堂订的药，姜文山只是个跑腿的。
0: 把他也带走。
6: 带走。
1: 走。
3: 走。

0: 回来？
1: 没有。
0: 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姓王的一回来，马上给我抓回去。

0: 事，坐。
1: 说吧，你在上海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0: 首长，我是个老实人，我除了卖药，我什么都没干过呀。
1: 王老板，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请到这儿来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将组织请示，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
0: 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那彭锦来买药，我给他把这事儿报告中统去了，我是被逼的呀。
1: 牺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就一次，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你把详细经过写下来。
0: 哎，是，我写。

片啊。

0: 站长被抓起来了。
1: 不知道。
0: 楚强已经派人蹲守在何仁堂药店了，如果给他抓到王老板，你们站长就没救了。
1: 可廖局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站长死吧？
0: 我们这边不好出面，所以还得要你们想办法。王老板必须消失。
1: 我明白。
0: 那你先去吧。
1: 好。

0: 咱们俩用不着藏着掖着吧，跟我说实话，这批药品是不是给你们根据地的？
1: 是。
0: 为什么带我女儿去上海？我说过

0: 不要把她牵扯进去。
1: 这是你女儿想为抗日做点事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她主动帮姜文山的，要不是她的帮助，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0: 那也是受姜文山的蛊惑啊。
1: 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吧。
0: 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1: 这事儿我管不了。现在姜文山和廖春晓在谈恋爱，恋爱中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想办法放了姜文山，但是你们演的土匪这出戏是瞒不过楚强的。趁着他没找到王老板，你们还是赶紧走的好。
1: 如果我们的死能让更多人活下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一块坐牢吗？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廖玉清会拿我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呀？不了了之呗。
3: 那日本人和楚强呢？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4: 他们也一样。这种倒买倒卖、谋取暴利的事情，本来就心照不宣。日本人也在私底下倒卖烟土，这样的事儿多了。
2: 就看你有没有后台。
1: 你就是我的后台。这次要不是你替我扛的，我就死定了。想什么呢？
2: 你说老廖为什么把咱俩关一块儿啊？嗨，
1: 老廖，他是要给我们机会串供呗。

0: 老廖在偷听我们说话。
1: 又是君，
2: 你把彭秀女给休了，跟我结婚，
3: 我就做你的后台。
1: 彭秀女救过我的命，
3: 我不管，反正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1: 要我死了呢？
3: 那我也不活了。
4: 他的事儿。

0: 娘は確かに違法だった。しかし、両局長のメンツを見て追及しなくてもいいんだ。若者は間違いは免れない。
1: 何名会

0: 有梦的。
1: 对白城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军自然也不会像对普通人一样。
2: 老廖呢？
3: 局长在楼上呢，他让你们回家等他。
4: 我去布庄跟彭兄弟打个招呼，免得他担心。

0: 板，我要一块布料，给我太太做旗袍。
1: 好啊，有尺寸吗？
0: 有了。
1: 来。
2: 王老板从游击队跑了，我们立即撤离。
1: 老蔡安全了，他没有暴露。他去宪兵队只是为了陪廖一清。
2: 太好了，你现在去棉花客栈把店内处理一下，然后我们一起离开白城。
1: 江文山还关在警察局呢，
2: 怕我们会再想办法的，先撤。
1: 我是怕他出来了找不到我们，会做出一个什么出格的事。
2: 亮儿，保一个是你吧。
3: 是我带他出来的，我要对他负责。
1: 先生，文物，快拿着，时间长了会引起对面特务的注意。
2: 那得答应我，江武山出来之后，我们俩立即撤。
1: 啊，先生慢走啊。
0: 好，
1: 有空常来。
0: 给您钱。
1: 好，谢谢。
4: 资料都整理好了。
5: 好。好啊，彭秀，你和姜文山这一次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是敌人一号计划所用武器的化学构成和详细参数。
6: 田中静夫不是已经带给我们了吗？
5: 这就是小鬼子的狡猾之处。田中静夫失踪，他们果然改变了计划。这已经不是原定的细菌弹，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氰酸，改制成了毒气弹。
6: 氰酸遇热即会燃烧爆炸，产生剧毒的烟雾，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距离。
7: 如果我们还是用销毁细菌弹的方式采用火烧处理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的。
5: 是啊，江文山同志的这一次冒险成果巨大，我这就要向叶司令汇报，要大大的嘉奖他们。
7: 对啊。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出大事了，我们要赶快离开白城。
2: 又怎么了？
1: 王老板从游击队里逃出来了，如果他被敌人抓到了，一定会告发我的。
2: 他还敢回白城吗？
1: 他所有的家当都在白城，他肯定会回来处理的。
2: 这就要钱不要命的主，
1: 你赶快去棉花客栈把电台藏起来，以后接替我们工作的同志还有用。

0: 我本以为我能潜入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想到姜文山玩了这套把戏啊。
1: 没关系，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吗？另外你自己也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是鬼子的中转站，潜伏的计划可以先放放吗？

0: 更没想到的是，警察局长的千金也会进班房。来，我给你白酒，压压惊。
1: 来，
2: 给警察局长的千金压惊，就这么寒酸啊？
0: 哎呀，条件不允许嘛。等小鬼子滚蛋了，我请你吃一顿满汉全席。
1: 哎，没我们的份儿啊！
0: 啊，有有有啊！白城站有一个算一个，人人有份啊！
1: 这差不多，
0: 来干！我已经在何人堂外安排好了人手，只要王老板出现，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2: 要活的？
0: 嗯，知道了。来，
3: 我已经去报社了，市长已经协调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田一郎家去采访杏美子。
0: 那我扮上你的跟班，跟你一起去。
3: 说好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你进不去的。
0: 那我在外面等你。
3: 是我自己去就自己去。
0: 那个人是谁？
4: 江云山。
0: 是他。他应该是冲着王老板来的，待会儿跟我发生冲突，你们可以杀了他。
4: 可是站长那儿，
0: 站长给我的命令是必须抓到王老板。

0: 村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放在你王老板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0: 村长，饶命啊！饶命啊！
1: 想让我饶了你？简单啊！你告诉我这批药是谁买的？
0: 是江文山和廖春晓啊。
1: 那截获的又是什么人？
0: 截获的是土匪。
1: 在最后问你，截获的是什么人？
0: 真的是土匪啊！
2: 给我打！哎呀！
0: 不说，我全说。
1: 截获的是什么人？
0: 是共产党。
1: 你怎么知道是共产党？
0: 因为彭锦曾经找过我。
1: 彭锦是谁？

0: 江山呢？
1: 江门山。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儿。
1: 你还真以为我跟他有一腿呀、啊？他回来以后就没来找过我。要不你去廖春晓那儿看看。
0: 这臭小子！哎，电台呢？藏好了吗？
1: 村民的东西，我敢不藏好？
0: 我代表组织谢谢你。一会儿要是有跟踪我的人来问我干什么，你就是我来捉奸的。
1: 老娘的清白全让你们给毁了。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药铺的王老板和我们的人，还有两个人身份不明。
1: 搜身没有？
2: 搜过了，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1: 是谁杀了王老板？
0: 倒刺。
3: 倒刺？
0: 倒刺终于出现了，不过很可惜，我没有看清使用刀刺的人。
2: 但是王老板在死之前跟我交代说，
0: 抢这批货的人是共产党，叫彭锦。这个人以前在上海，我怀疑这个彭锦就是彭秀宇。
1: 这样，你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协助调查彭锦在上海时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0: 进来。怎么样？
1: 我把王老板杀了。
0: 我让你去藏电台，你却跑去杀人。
1: 杀了他你就安全了。红警是你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楚强抓了王老板，当场审问他说的。
2: 楚强知道我是彭杰，
1: 王老板一说出彭杰这两个字，我就杀了他。
2: 那楚强看到你了吗？
1: 没有，我当时外面还有四个人，我以为他们是特务，为了灭口，没有顾得上他们。结果这四个人和楚强的手下交火，我就趁机跑了。
2: 又是第三方势力。
3: 彭锦一定就是彭秀女，否则姜文山为什么要杀人灭口？他们是共产党的身份已经确凿无疑了。
4: 款子，马上发报，请上海协助调查共党彭锦。
5: 是。
4: 你带几个人去部庄盯紧彭秀女。
5: 好，

0: 去上海站调查共党彭锦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1: 楚强一定会想到我就是彭锦。非走不可了。非走不可。但是现在城门已经关了，我们出不去。
0: 那怎么办？
1: 先别慌，让我想想。
0: 不行的话，从后城溜出去，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天一亮再出城。
1: 不行，如果楚强发现我们不在部庄，他就会立刻封锁城门，我们还是出不去。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走，你先在曲梅花客栈，在暖姑那儿睡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在城门口集合。如果8点钟我还不到，你就自己出城。
0: 那怎么行？要死一起死，就当咱们假夫妻没做够，咱们到地底下。 接着蒙阎王爷去。
1: 谁说要死了？大不了被捕，你在外面还可以想办法救我。

0: 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真这么想？
0: 嗯。
1: 那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0: 快走吧，快走。来。
1: 你要被捕了，我护士老命也会救你的。

0: 那就拜托你了，希望还是越快越好。再见。上海方面已经答应帮我们调查了，不过还需要点时间。我担心彭秀女会逃跑啊。你多带几个人到部庄对面监视点去，一旦发现彭秀女跟江文山有逃跑的迹象，就立刻给我抓人。
1: 是，
0: 快去吧。

救过你的命吗？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急，我一定催你。

0: 私は久美子さんと約束しました。彼女に謝罪します。
1: これ連れて行けない。

0: 彭秀女遭人绑架了，我们在半路上把她截了下来。
1: 她遭谁绑架？
0: 还不清楚，肯定不是警察局的人。
1: 那彭秀女人呢？
0: 在码头上我们租用的仓库里。
1: 你没有向她暴露你的身份吧？
0: 没有，我吩咐了，谁也不许乱说话。
1: 我去报馆把照片洗出来，你到站里头等我，把老王也叫上。
0: 是。
2: 二高，对方怎么有那么多人？早知道我就多派点人手。
3: 彭秀女被手枪抓到了？
2: 没有，是另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她给劫走了。
3: 另一伙人？
2: 对。二高，对不起，我没能把彭秀女送车上去。
3: 没关系，只要彭秀女不落在手枪手里就好了。

0: 局长，金虎哥办砸了，
1: 一定是军统干的。你设法去联系一下寡子。
0: 是。

0: 就是一帮废物，
1: 连个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干嘛用？
2: 科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你们没有准备。
1: 限你们三天，必须找到彭秀女和那帮人，听见没有？
3: 是。
1: 这件事儿要是让局长知道了，你们知道自己的后果吧？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会知道。回去以后把嘴都给我闭紧了，可别说我没打过招呼啊。
3: 谢科长。
1: 走吧。
4: 慢着。楚科长说的没有错，三天之内必须抓到彭秀女还有他们的同伙。
3: 是。我的话还没说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楚科长，你给他们说着。
1: 打呀，局长的话也敢不听。使劲打。
3: 行了，都滚吧。
4: 是。
3: 上海方面有消息吗？
1: 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彭锦在1937年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的交通站交通员，后来因为购买药品的事情暴露了身份，中统的上海站曾经通缉过他，但是后来他就不知所踪了。
3: 你有彭锦的照片吗？
1: 上海沦陷以后，上海站带走了所有资料，所以中统局里面肯定有他当年的通缉令。
3: 难道你让我上国民党的中统局去查吗？
1: 当然不是，我在想办法。
3: 想办法？没有证据又抓不到人，你的怀疑屁也不是。

0: 站长，
1: 站长。
2: 彭秀女。
3: 彭锦就是彭秀女。我一直都在等你的命令，怎么处理这个人？
4: 站长，干脆把江文山和彭秀女一起干掉算了。
2: 不，我想办法让彭秀女跟我联合去寨中转战，只有得到她的信任，才能完成潜伏计划。你们先坐一下。
5: 你根据照片去复制一张中转站地形图。你连夜去复制一张特别通行证还有送货单。
2: 老王，你去找几件鬼子的衣服还有一辆军车。
3: 行动方案你早就拟定好了，
2: 你和老王做好之后直接交给侉子。侉子，明天早上你去仓库码头。
3: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2: 你不能在姜文山和彭秀女面前露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还要跟你联系呢。我得赶紧去找姜文山了，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去利用姜文山找到共产党。

0: 这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大了，搞得不好像上次的共产党那样有去无回。
1: 耿茂现在是，他要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哼，他那是打着潜伏进共产党内部的幌子，阻止我们杀姜文山和彭秀女。
1: 不许胡说！
3: 没胡说，
2: 他就是迷上了姜文山那小子。他已经不配再做这个站长了。
3: 你再说，我就关你禁闭。
2: 我死都不怕，还怕关禁闭？他为了姓姜那小子走火入魔，怎么疯都可以，但凭什么让弟兄们为了他的爱情而陪葬？
4: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出去办事。怎么样，工作了？

0: 你是不知道，我们的组织一直在找共产党，可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对吗？
1: 不是不相信你，这是我们组织的原则。
0: 组织的原则和朋友你都比我重要吗？

1: 我知道现在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你必须要找到你们的组织，带你们离开白城。
2: 在白城，我只认识老雅，她已经死了。
1: 在白城，你们一定有地下道。
2: 就算有，我也不会知道。

0: 彭兄，你不会告诉我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不是共产党。
0: 失望了，我这个人缺点很多。洪队长、潘政委都说我没有资格，我不能入党。
1: 洪队长和潘政委是谁啊？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城外。远水解不了近渴。 还是我来想办法吧。白天出门不方便，你暂时先待在我们家。晚上我带你去见彭兄弟。以后你就住在这儿，绝对安全。
2: 这次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和彭兄弟是假夫妻，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
1: 因为我要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我得去查鬼子的中转站。
2: 谁给你的任务？我是先锋队的队长，这个任务是我下的。你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计划？就凭你们那些人，炸了中转站，能活着出来？
1: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天天看着你，我就知足了。
0: 前段时间，因为林帆你的事儿，你跟我大闹，我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我想，不如我就去炸中转站，这样我死得其所吧。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1: 只是有纪律的，朝令夕改，我还怎么组织他们打仗？
0: 我和你一起去。
1: 好好活着，活到抗战胜利的。

和你一起去战鬼子的中转站。只要我们活着出来，你和我一起走，我们再也不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江文山还不是他们党内的人。
1: 不要自责了，谁又能想到江文山他不是共产党呢？
0: 现在看来只能从彭秀女的身上找线索了。
1: 你一定要完成潜伏计划，

0: 红袖女被我们劫走了。
1: 我早就猜到了，她人呢？
0: 和站长在一起，站长可能已经怀疑我了。
1: 你放心，如果出现意外，我会按月给你父母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0: 谢谢。
1: 你去吧。

0: 彭秀女呢？
1: 在里面。
0: 这些都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有一些你都见过。走。
2: 春晓，
3: 彭秀女，
2: 大山子，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3: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外面是抗日先锋队的同志。
2: 哦，
3: 别害怕，是他救了你。
2: 春晓，谢谢你啊。
4: 不用，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的。
3: 坐。现在外面在通缉我们，咱们一时很难出城。
5: 通缉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做什么了？
4: 外面传你是共产党。
5: 明明是土匪绑票，我怎么又成共产党了？
4: 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我们才救你的。
5: 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们救了我啊。
4: 大山子，你先出去，我要和你这个老婆商量一下你的归属问题。

0: 你真的不怕死？怕死还参加军统？那好，那你就找个机会杀了彭秀女。原来姜文山这个傻小子还不是共产党。如果彭秀女死了，那么站长就只能终止他的潜伏计划。
1: 为什么要阻止站长的潜伏计划？
0: 你以为他真的是想打入共产党内部？
1: 还能为了什么？
0: 你说过，他被姜文山迷得走火入魔。不然我可真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和姜文山在一起。
1: 一定是这样。
0: 所以最终的可能，就是他变成了真的共产党。所以于公于私啊。

0: 我都要阻止他。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板对他的计划大力支持，我能有什么办法？华子，你背叛过组织，这是你赎罪的最好机会。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上级，那么你的家人……
1: 别说了。
2: 我该。
3: 彭秀女，咱们谈一谈吧。
4: 你想跟我谈什么呢？
3: 我知道你一直不信任我，处处防着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
4: 是姜文山告诉你的？
3: 你冤枉他了。其实他很听你的话。

0: 这是我从警察局弄来的。
1: 白城战即将展开，摧毁日军中转站的行动，请调动周边友军支持。
0: 我们这个先锋队没有多少人，只是想为国家贡献一点点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党，想跟着党走。
2: 这个我决定不了，等我跟组织请示后，让姜文山联系你好吗？
0: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你走。明天我要去炸鬼子的中转站了，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2: 炸中转站？
0: 对，现在我的手上有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是林翻译帮我弄到的。
2: 林翻译也是抗日先锋队的？
0: 他算半个。姜文山会跟我们一起去？
2: 他不能去。
0: 是他自己非要去的。
2: 你不是说了吗，他会听我的话的。
0: 你跟他假扮夫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

0: 变形图，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我们不加入你的行动。
2: 让他留下吧。
1: 我说的我们也包括你。
3: 你在白城是留不下去的，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
1: 白城是待不了了，我们会尽快离开的。
3: 你离得开吗？现在城门口查得很严。
1: 那我们去江边，江边有很多芦苇荡，我就不信警察连芦苇荡都会搜遍了。
2: 你跟我们一起扮成鬼子闯出去，各走各的。
1: 你不许去。
2: 中转站我扎定了。
0: 江文山，江文山，你又犯病了是不是？死掉纪律是什么？
2: 我不记得了，我忘了。
0: 你不管他，我们继续。
3: 这张图标有的就是日军的

0: 从山脚到中转站总共有五道关卡，有红点的是雷区，要千万小心。在中转站里面总共有37间仓库，你们看这个，这个是5号仓库，要有1级防护。仓库后面是悬崖峭壁，周围有几处暗哨，仓库的前面有一处日军军营，毫无疑问上次的那批军火就在这个仓库里。
1: 要炸的就是这间吗？
0: 对，
2: 这间仓库不能炸。
0: 没你的事，你少管。
2: 你没看见这有个骷髅的标志吗？这说明这个仓库有特殊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炸了，你们也活不了。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特殊武器吗？那就更要炸了。我知道怎么对付细菌武器弹，
3: 放一把火烧了就完了，在高温下任何的细菌都会被消灭。
1: 这个你也懂吗？
3: 华子，你去弄几桶汽油，你们去订几个箱子，把汽油桶装进去，伪装成送进中转站的军火，敌人很快就会搜捕到这里。
0: 大家分头行动，越快越好。
4: 是。

0: 廖垂晓简直是无所不能啊，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主力部队的还好。
1: 看着是有点夸张，不过他堂堂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这白城一亩三分地里边，他有什么都不奇怪。
2: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吗？
3: 他哪鬼子，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好了，先不说他了。你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核心是什么吗？
3: 你都没跟我说。
2: 这次任务就是针对这批细菌武器。如果五号仓库存放的真是细菌弹，我们把它销毁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快要完成我们最终的任务了，是吗？
2: 能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还不好说。其实销毁的任务啊，不该由我们执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尖刀连全军覆没了。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廖春晓懂得销毁的方法，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3: 要参与吗？
2: 当然了。
3: 太好了，
1: 这样以后你再也不会说我违反纪律了。
2: 不管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们这次都要齐心协力销毁这批细菌弹，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变故。你呀，给我牢牢记住四条纪律，要学会忍耐。只要是能够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让步，记住了吗？
1: 知道。
3: 刚才故意气你的。
2: 行了，好了，我们也出去准备准备吧。

0: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迫害。其实你是做什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1: 你的确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0: 彼此彼此吧。
1: 不过这件事情你想多了，我跟江文山从小就有婚约，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江文山离不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
0: 这离得开离不开可由不得你啊。如果江文山知道你是国民党军统战的站长，结果会如何？
1: 你要是敢乱说话，我就一枪崩了。
0: 你是可以杀人灭口，但是江文山会替我报仇的。
2: 老爷，你没上局里去啊？
3: 我请假了，我小姐有病，我在家里陪一陪她。
2: 可是小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呀。
3: 你给报馆打个电话，就说小姐病了，这几天都不能去上班。
2: 好，我这就打。

熊没熊？

0: 就在那儿了。
1: 没三休。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1: 宝贝，
2: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你坚持住，我带你冲出去，走。
1: 小鬼子所有的仓库，啊！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陆星。

0: 为赶走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是侉子杀死了彭修女。
0: 你说什么？
1: 我看见侉子向彭修女开枪了。
0: 不可能，你看错了。
1: 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我全都看见了。

顾修女，对不起，我没听你的劝告离开这个女人，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0: 我说江山，你哑巴了你啊？说话呀！你们跟谁交上火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江文山，彭科长呢？他去哪儿了？
2: 到处打听过了，没有江文山的消息。
3: 不用再查了，他已经回到了他想回的地方。
2: 潜伏计划破产了，你准备怎么向上级报告？
3: 我会如实报告的。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自己承担。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不是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吗？没关系，这个站长的位子我让给你。中转站被炸了，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进行全城的搜捕，你传我的命令，让大家各自隐蔽，等候通知。还有事吗？
2: 垮境的后事你准备怎么办？
3: 按照老规矩，把抚恤金送到他家里面去。
2: 垮子比较特别，应该记大功。
3: 为什么？
2: 彭秀女应该是垮子杀的。
3: 你说什么？
2: 垮子说他要死一定会先干掉江文山。

0: 哎，下来吧，吃饭了。
1: 哎呦喂，你也哭鼻子啊？
0: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要带姜文山回根据地，交给组织处理。
1: 姜文山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姜文山违抗彭科长撤退的命令，导致彭科长牺牲，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可是他又搞到了鬼子的重要资料啊！在这立了大功的，那他也是瞒着彭科长干的。
0: 那几个还炸了鬼子的中转站，这是一项壮举，一个奇迹。
2: 潘政委，公是公，过是过，垮子是廖春晓的手下吧？彭科长上垮子上的，那么是不是廖春晓下的命令？还有，廖春晓究竟是什么人啊？到现在为止，姜文山还处处袒护他，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3: 要说姜文山缺乏纪律性，这我承认，可是我敢保证。
0: 他在立场上绝对没有问题。
4: 老侯，你怎么没这么感情用事啊？姜文山有没有问题，要由组织审查后才知道。我们没有权利下结论。
2: 干什么？干什么了？
4: 哎，
2: 干什么？
4: 姜文山。 你还想造反呢？

0: 老头子，廖春晓不是坏人，人家三番五次帮咱们，没有他，咱们买不到药，也炸不了中转站。我希望你把事实调查清楚再说。
1: 我不知道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彭首长他牺牲了。你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得到根据地区说清楚去？
0: 该。
2: 好，队长。
1: 放。放吧。
3: 放。

0: 他就是江文山。江文山，这是我们王部长。
1: 哎，怎么还绑着呀？赶快松开，
2: 部长。
0: 是。

0: 坐吧。
1: 哎，坐呀。怎么，都说你姜文山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今天到了我这儿连头也不敢抬了？
2: 首长，我是犯了错，可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1: 是啊，你是立了大功，但是真正的任务你并没有完成。
0: 日本人改变了作战一号计划，细菌弹变成了毒气弹。你知道毒气弹是什么吗？
3: 这种毒气弹是以氰酸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研制而成，遇热即会爆炸，一颗毒气弹所释放的毒气就足以毁掉整个白城。
1: 这么厉害？
0: 是啊。
3: 你的任务啊，就是拿到了毒气弹的最宝贵的资料，而且迫使敌人一次一次的改变计划，严重拖慢了敌人实施一号计划的步伐。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销毁这种毒气弹的方法，但至少避免了遭受日本人的蒙骗。如果要是像原定的对付细菌弹那样处理，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2: 首长，我和彭雄女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你的问题啊，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一致认为你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尖刀连。叶司令已经批准了。
2: 首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白城。等任务完成了，组织哪怕枪毙我，我也没有怨言的。
1: 你的梦想不是要成为叶司令手下的战士吗？
3: 上一次偷袭中转站，我们的尖刀连全军覆没，现在正在重新组建中，那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啊。
2: 首长，我必须回白城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啊。
3: 现在白城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可能已经暴露，而且没有彭俊在你身边知道，你一个人回去是很危险的。
2: 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牺牲。
3: 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姜文山同志，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靠的不是热情，不是胆量，而是一个理智的头脑。
1: 这回啊，

0: 到了正规部队，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无组织无纪律。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你以后啊，多杀几个鬼子，这脸面不就挣回来了？
1: 不，我一定要回白城，完成任务是对彭兄你最好的告慰。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不能再回白城。这样，你再好好想想。

0: 恭喜你荣获上峰嘉奖。
1: 你的报告，
0: 你以为我会在报告中指责你吗？为了你，别说是小小的站长职位，就算是我的命，我也……
1: 别说了。

0: 是人吗？
1: 嗯，是。有人吗？有人吗？
2: 你们找寡子家吧，搬走了。
0: 搬哪儿去了？
2: 听说寡子在城里做生意发大财了，把他全家全接城里享福去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刚搬走的，来了好几个人呢。寡子懂事儿，发了财忘不了他爹妈。
0: 寡子自己来了吗？
2: 寡子没回来，他派人来的。
0: 谢谢。
1: 谢谢。

0: 到底是谁接走了垮子的家人？很显然就是这个人指使的。
1: 是他指使了垮子杀了彭秀，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少佐连夜驾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啊，没有。小天大佐听说廖小姐病了，让我代表皇军前来探视。 大佐有心呐，
1: 少佐，
0: 请用茶。好，请问廖小姐得的是什么病？还是不说吧。怎么，廖局长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提出来，皇军一定鼎力相助。啊，
1: 麻风病。
0: 这是传染病啊！是啊，这不，一直在家里吗？啊，司令部有一位藤井医生，对麻风病有一定的研究。明天我把他接过来，让他给廖小姐看看。这可是太好了。
2: 好了，我就不打扰了，明天见。
3: 刘老少佐，
2: 请。
3: 刘三，
2: 哎，老爷，
3: 快给朵儿打电话。
2: 明白了，快去。
4: 江文山同志，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我说，我的小祖宗，老蒋房里等你呢。
2: 你去一趟吧，你进来。

0: 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跟江南山出去玩了。你还骗我？我早就知道你是军统的人了。
0: 既然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呀？干嘛？你自己看看。我早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不想揭穿你，是不想伤害你，不想捅破我们之间这层窗户纸。我给你留些脸面。
2: 是想让你自己知道知难而退，离开白城保住你这条小命。从你投靠小鬼子那天起，我就已经没有脸了。廖一清，你知道吗？每天在白城有多少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骂你是汉奸？从那天起。
3: 你已经伤害我了，
0: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

0: 从小到大，我连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啊！为了让你高兴，我把江文山接来住，你说你喜欢江文山，我连彭秀女都当组成供着。我顶着日本人的压力，扛着楚枪的威胁，每天提心吊胆的走钢丝，为的是不让你受到伤害。你呢？
1: 参加了军统，回来监视我和我作对，竟把窃听器安在了我的房间。

0: 指使垮子杀彭秀女的人是你。
1: 我不能让你和姜文山、彭秀女搅和在一起。扎鬼子中转站，这是玩火，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恨小鬼子，我恨你。你为什么要去当个汉奸？为什么要投靠小鬼子？中国这么多同胞站出来去打鬼子，为什么你不能？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漂漂亮亮的跟日本人大干一场？你为什么要把江伯伯交给小鬼子？因为你贪生怕死，因为你是民族的败类。是去打鬼子，我给中国人报仇，我给姜文山的父母报仇。
1: 就你们几个烂蒜，能打死几个鬼子？能报得了仇吗？
2: 至少我们战斗过吧。
3: 姜文山一直在寻找垮子背后的人，原来这个人是你啊！姜文山不会放过你的。
1: 说什么？我是你亲爹，你连我也要杀吗？啊！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我不能让姜文山和彭秀女把你拉下水的。
2: 没有人把我拉下水，
3: 打鬼子是我自愿的，扎鬼子也是我自愿的。
0: 廖一清，你只是寡子，杀了彭秀女，你不怕遭报应吗？
1: 我是垮子背后的指使人，但我没让他去杀彭秀女。
3: 你还狡辩！
1: 行了，小鬼子已经。

0: 知道了，扎中转战是军统干的，邱家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1: 我跟你说过了，你廖一清怕，我廖春晓真不怕死。
2: 但是我怕，我们廖家就你这一个独苗，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3: 那你去杀楚强，你去杀小鬼子呀！伤害我的是他们，并不是家门山和郭秀女。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宁家门山了，你要是敢动他，
0: 你什么呀？
3: 我就为江门山一家吧。

0: 您出示一下证件。
1: 老总，不认识我是谁啊？
0: 不认识。
2: 江文山，抓起来，他是江文山。
3: 我再问你一遍，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4: 你再问我一百遍，我也还是去上海了。不信你派人去上海一趟，问问万大通。
3: 就凭你能跟万大通打上交道？
4: 你也太小瞧我了，干爹。我跑江湖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再说了，做生意图的是钱，只要价格公道，万大通就要我的货。
3: 那你告诉我，你老婆呢？
4: 我老婆在布庄啊。
3: 你还嘴硬？我把你放出去的第二天，你老婆就没影了。
5: 她没影了？第二天我去上海了，她怎么没影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还是怎么了？
3: 跟我装傻充愣是不是，小子？她去哪儿你不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3: 那你告诉我，彭秀女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4: 干爹啊，我们夫妻俩投奔你第一天起，哼，你就说我们是共产党，我都懒得跟你解释了。只要你有证据。
5: 什么党我都认。
6: 江文山，你放老实点，就凭你贩运鸦片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枪毙了你。
7: 独眼叔，这才几年光景，你就敢跟江家少爷这么说话？我和廖春晓还贩卖违禁药品，你管吗？抓吗？枪毙我。
3: 你们谁？
8: 你去哪儿？
9: 我老婆去哪儿了？
6: 你老婆让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5: 要你们这帮警察干什么吃的？我老婆被绑架了，还不出去找吗？
10: 报告，
3: 进来。他交代了吗？
2: 这个家伙就是个无赖，他还管我们要老婆呢。
3: 动刑了没有？
2: 有局长您的面子，我可不管。
3: 我告诉你啊，谁的面子都不给，给我往死里打，打死算我的。
2: 其实像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出证据，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我想，我应该去一趟上海，查一查他的行踪。
3: 好，你去吧。
2: 可是

0: 万大通是青帮里大字本的前辈，在上海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是怕
1: 你这样，我给上海缉私营的郭营长打个电话，你去找他。
2: 是，
1: 去吧。

0: 廖小姐的症状为结核样麻风，尚处于发病早期，应该不难治愈。
1: 哦，那就麻烦藤江医生了。
0: 过去廖小姐用什么药？
1: 党参丸，吃了几天也不见好转。
0: 中药不行，试试西药，买点安倍凡，连续用药两周，每周服药六天，停药一天。另外，对于廖小姐的生活用品要做好消毒工作，慎防传染。
1: 好的。两周能好吗？
0: 廖小姐的病情较轻，顺利的话两周可以痊愈。
1: 哦，那就谢谢藤井医生，非常感谢啊，我这就派人去买。

0: 你在我房间弄个麻风病人，我怎么住啊？
1: 住不了，一把火把他烧了，总比掉脑袋强吧。这些日子你俩都不要去了，让人看见我们父女俩都完蛋。
0: 要多久啊？
1: 两周吧。
0: 两周？那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
1: 窗户纸捅破了，你反而没有顾忌了是不是？
0: 你急什么呀？坐下坐下坐下，我还没说。

0: 你把姜文山给放了呗。
1: 姜文山的事不用你管。
0: 我是他未婚妻，我不管谁管呀？
1: 人家有老婆，你算什么未婚妻？
0: 那现在不是没有吗？
1: 等楚强从上海回来，证明姜文山没有说谎，他自然会没事的。
0: 那姜文山要是说谎了呢？
1: 那我也帮不了他。现在日本人不仅盯着他，还盯着我们父女俩，所以你必须从军统出来，不能让日本人抓着我们的把柄，知道吗？
0: 你怎么就能知道军统就把我给放了？
1: 那你是我，美国、英国、法国，你自己选，去哪儿都行。
2: 好啊，姜文山去我就去。
1: 行吧，如果他没有意见，护照我给你们办。
2: 办护照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我要处理一些事情，不然军统会杀了我。
1: 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报告，
4: 进来。
3: 局长，我刚从上海回来。万大通说，姜文山是八号到的上海，确实带了一批货，但是万大通并没有见他，而是让自己的手下去接的货。那个手下在上海带着姜文山花天酒地，一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姜文山才回来的。从时间上看，没有什么问题。
1: 所有的证人都调查过了吗？
3: 姜文山去过的所有赌场、酒

0: 我老婆失踪了，我要报警。廖一清，你的事儿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你把彭兄弟给我找回来，把布装还给我。你是警察局长，你得负责。
1: 不许去。

0: 我从上海回来，我就没见过你人影儿，哼，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去上海跑了趟生意，
0: 哟，发财啦！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哼，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了，啊？你有好事的时候想起我了吗？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4: 平常握着方向盘，
1: 今儿个把方向盘

0: 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1: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去上海跑了趟生意。
1: 哟，发财啦！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哼，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了，啊？你有好事的时候想起我了吗？老娘上辈子欠你的呀！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彭秀女呢？廖春晓呢？
1: 你怎么穿成这样？不穿成这样，我和我爹都要进宪兵队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儿，一周就好了。姜文山回来了，
0: 还敢回来？这天底下，还有他不敢做的事儿啊？你可要当心，姜文山一直都以为。
1: 指使侉子杀害彭秀女的主谋是你，侉子背后的人是我爹，你都知道了。我一直让你留意侉子，
0: 你怎么没发现啊？<笑>对不起，
1: 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侉子真的会背叛组织。
0: 其实，主谋是你，还是你爹？其实，对于姜文山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不能让姜文山知道。既然姜文山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不如干掉他，一了百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从一开始。 彭秀女一直不同意姜文山跟我去炸中转站，但后来了，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跟我们一块儿去了。哎，你说，这个彭秀女是害怕我伤害姜文山吗？
1: 可能经过朝夕相处，她假戏真做，真的爱上了姜文山。<笑>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0: 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彭秀女和姜文山的任务就是中转站的细菌武器。但是我们都上当了，细菌武器根本就不在中转站，那他会藏在哪儿呢？姜文山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这个。
1: 你还要与姜文山合作？
0: 姜文山这个人聪明，有头脑。 也很有心机。

0: 就是缺少了一些工作经验。
1: 现在彭秀女又不在了，她以后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要是能跟她合作，是个双赢的局面。
2: 嗯，原来你早就有心取代彭秀女了。
1: 是啊，把姜文山拉拢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总比杀了他好吧？明天你去上报社，发一则寻人启事。
2: 是，
3: 这个你先藏起来，我暂时不能用了。
0: 你真的要去抢码头啊？
3: 我回白城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日本鬼子会把物资送到白城，第一站就是码头。
0: 我先声明啊，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就算马老七有这个权利，他也不会因为我而把码头拱手相送啊。
3: 我只需要一小块空位，能够插足进来就够了。
0: 难，不可能。
3: 我不是不敢硬抢啊，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察觉到我的真实意图。如果日本人提高警惕，这样码头也就没用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不如让他们以为你们黑吃黑呢。
3: 对呀，我要把这件事变成两个帮派之间的争斗。有你的。
4: 小子，你要是来做生意的，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如果你是来砸场子捣蛋的，那你可找错地方了。
5: 五爷，我今天投靠黑龙堂，就是想和您更好的合作，把码头抢回来，把马家堂赶出白城，这样白城就全是黑龙堂的天下。
4: 哼，好大的口气。
5: 我有干爹，你有伙计，咱俩联手还对付不了马家堂吗？
6: 对不起，我没兴趣。请便。
5: 马家堂劫你的枪，杀你的人，胡爷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4: 这个不用你操心。
5: 胡爷，一山不容二虎啊，你敢保证马五爷不会操这份心吗？马家堂、黑龙堂迟早有一战，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主动。
7: 别说了，松哥。
8: 江哥。
3: 胡爷，我诚心诚意来投靠黑龙堂，您要不留我，我在白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请胡爷三思。
7: 慢着。
4: 好，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果你能赢了我手中这把刀，我就让你当黑龙堂二当家的，否则的话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1: 吴爷，您这是难为我，我不是您的对手啊。
0: 连这个胆量都没有，还想入黑龙堂？
1: 吴爷，我投靠黑龙堂就是想为您效力，哪有自己人和自己人动刀的？
0: 你不配加入黑龙堂，请吧。
2: 那得罪了胡爷。
0: 刀剑无眼，你想好了再做决定。
2: 生死各安天命。
3: 弟兄们，
0: 今天

我与姜文山使刀，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我死在姜文山刀下，他就是黑龙党新当家的。是。我与胡爷使刀，一切后果自负，生死与胡爷无关。请。

0: 我试试。胡爷，得罪了。新疆的，算你狠，我就让你当黑龙汤二当家的，不敢。
1: 胡爷，既然你要我当黑龙堂的二当家，我一定为胡爷尽全马之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码头抢过来，交给我管。
2: 我和胡爷四六分账，
1: 哼，靠打打杀杀能抢下码头，我早就动手了。马家堂的势力不比黑龙堂小，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就算我帮你。
3: 跟着我干嘛？
4: 这路是你们家呀！你为什么会功夫？你弄疼我了，放开！
3: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也知道没脸见人。
4: 你说什么呢？得了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扎了中毒的，是我得了麻风病在家躺着。
3: 病死吧你！
4: 江文山，哎，醒醒啊！哎，你醒醒啊！哎呀，老娘一遇到你就倒霉。

0: 张文山回到了白城，但是被抓进了警察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放了出来。
1: 哈哈，看来他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了。
0: 是啊，部长，但是他会不会叛变啊？
1: 他这个人一腔热血，叛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不敢打包票啊。你这次去白城建交通站，会面临着比彭秀女更艰难的处境，你要先摸清江山的底细，再决定是否与他取得联系。
0: 是。
2: 你是说那个女人会功夫还会开枪？
3: 是，如果没有她，江文山昨天就死在黑龙堂了。
4: 可是廖春晓，他应该不会功夫也不会打枪。
3: 廖春晓不是得了麻风病一直在家里躺着吗？
4: 如果真的是廖春晓的话，那他的麻风病就是一场骗局，这里边肯定有非常重大的隐情。
3: 廖一清欺骗皇军，这事大了。
4: 你给我找人盯着江文山，如果那个女人再出现的话，一定要把她给我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把她的面纱撕下来，看看到底是谁。

0: 这是我自己做的，有好多年了。那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他受了重伤，人昏昏沉沉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啊，你睡过去了就醒不来了。”可是他还是睡着了。我就在他耳边吹曲子，没想到他听到我吹的曲子居然醒过来了，人也坚持住了。但是这一回我再也唤不醒他了。
1: 彭科长的血不会白流，他让我们知道了特殊武器并没有在中转站。我会接替他完成任务，摧毁日本人的一号作战计划，替他报仇雪恨的。
0: 你在哪儿落脚？
1: 我打算在码头
2: 开一个百货店。
1: 特殊武器既然没有在中转站，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还没有运到，另外就是放在了码头。
0: 日本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人了，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找姜文山。
1: 彭科长是廖春晓的手下杀的，姜文山现在和廖春晓关系暧昧，怕靠不住吧。
0: 彭秀女是廖春晓的手下打死的。
1: 对，那个人叫垮子。
0: 廖春晓是军统。
1: 确定吗？
0: 日本人分析了炸中转站那伙人的武器装备，得出了这个结论。廖春晓能独自一个人潜入小田一郎的书房，撬开保险柜，

0: 窃取秘密地图和通行证，这足以证明廖春晓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那个死掉的军统枪手说，他们的站长是一个女人。廖春晓的真实身份就是白城军统站的站长。
1: 那姜文山会不会被廖春晓拉拢，投靠了军统？
0: 应该还不至于。姜文山这次回来，两个人并没有见面，
2: 估计是因为彭秀女的死，
0: 两个人彻底闹翻了。
1: 这两天我会在暗中观察姜文山，确定他没有叛变后，我再去找他。
0: 你要小心。
3: 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谁要是给我把那货掉到江里面，我扒了他的皮！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小心点！
5: 谢。
6: 嘿，江文山是你小子？哎，来我码头有事儿啊？
5: 求您有点事儿。
6: 有事儿你就说。哎，
5: 我们黑龙堂啊。啊。要跟上海的万老板呢长期合作，所以想请五爷把码头让出一小块给我们，方便我们的货存放和运输。
6: 是你没说明白呢，还是我马老七听错了？
5: 你傻呀，谁敢动啊？
3: 没有。
7: 臭小子，你想找死啊？
5: 有钱大家赚嘛，是不是？你看你们多威风，你们马家堂把持码头这么多年，我们只要一小块地方，要多少租金你随便提嘛。
6: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5: 何必动刀动枪的？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七爷，你不过就是个打杂的。
7: 你，
5: 麻烦你转告五爷一声，明天这会儿我再来。得罪了。
7: 嘿，你，
6: 呸！
3: 哎呀，这狗日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啊，竟然把脑筋动到我马家堂了！还愣着干什么？搬货呀！

0: 老七啊，
1: 啊，
0: 他不是明天要到码头上去收钱吗？
1: 对，
0: 我亲自去会会他。
2: 江爷，你小心点，前面那个就是王伟。
3: 好了，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自己一个人去。
2: 江爷，觉得你还是留点心吧。
4: 还是我们在这儿给您助威。
3: 别假惺惺的。五爷，您就是五爷吧？
0: 你就是那位江爷了？
3: 正是晚辈。
0: 哎呀，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3: 不敢当。
0: 马某腿脚不太利索，不能起身相迎，恕罪，恕罪啊！
3: 您随意，
0: 江爷，请坐吧。
3: 五爷。堂堂马家堂的龙头老大，连多买一把椅子的钱都舍不得花呢。
0: 给江爷看座。
3: 谢谢五爷。

0: 您知道今天我来的目的了吧？
1: 幸会，幸会啊！从今往后，马某有江爷给罩着，一定会顺风顺水，吉星高照。
2: 您又说笑。

0: 江爷，您过过数吧。
1: 您把我当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
2: 土匪哪有江爷这么大的胆魄呀？
1: 您知道我要的不是这点钱。
2: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要我的码头。江爷，你要码头是为了做买卖吧？做买卖肯定是为了挣钱。这些
1: 我得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不是要饭的，这么点大洋可打发不了我。
2: 码头对马某人来说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对江爷来说呢，也就是一饭一粥。江爷怎么会为这一饭一粥要我的码头呢？
1: 没有碗哪来的一饭一粥啊？五爷，这只碗我要定了。
2: 你真想要？
1: 真想要。
2: 要定了。
1: 要定了。

0: 江爷，看在廖局长的面子上，你把这箱子钱赶快拿走，咱们俩以后还是朋友。
1: 五爷，您还是太小看我了。没两把刷子，我敢揍您的脊梁骨吗？
0: 你以为你还能整得了吗？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兄弟们，把枪都放下！江爷，你恐怕是被人当枪使。霍老大呢？他人为什么不来？今天你就是死在这儿。
1: 恐怕也没有人给你收尸吧？今天我死不了，如果我死了，也轮不到他胡胖子来给我收尸。那个人会把你们马家堂闹得鸡犬不宁，信不信？
0: 咱们俩之间无冤无仇，就不要再打口水仗。码头我可以分一块给你，不过必须要有一个人点头。你有胆量跟我去见见这个人吗？
1: 人都来了，还怕再见一面吗？前辈，请带路。
0: 请。
2: 江爷留步，我们可是有话在先呢。
0: 请，
1: 马五爷。

0: 你，我江文山谁都可以见，这个主我不想见。你，你什么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明天码头上见。
1: 哎呀，马五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海涵，海涵，廖局长，久违了。
2: 马五爷，多日不见，近日可安好啊？
1: 廖局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满满一箱子大洋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非要我的码头。廖局长，你不是不知道，对马家堂来说，这码头它是我的命，它这是要我的命啊！以后你不用看我面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当初。 因为他爹这件事情，他对我恨之入骨。回到白城以后，他三番五次的来刺杀我，幸亏我命大，才没有死在他手上。另外，春晓和他有婚约，春晓也喜欢他，现在他娶了别的女人，从此断送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点情分。不是春晓拦着，我早对他动手了。
3: 果真如此，
1: 我说过。
4: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能把春晓牵扯进去。
1: 廖局长，我明白。
5: 卖报！
6: 麦芳，
5: 老板，来份油条。
6: 好嘞。

0: 少佐，这个黑龙堂指使姜文山来抢码头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皇军对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深感满意，码头永远是你们的，不管是谁来抢，皇军都不会坐视不理。
1: 谢谢，谢谢秋野少佐。你们是码头上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给敌人任何的可乘之机。
0: 秋野先生，你放心，我的明白，明白。这货装货呢？

对。

0: 行，这一个个都是干什么的呀？啊，这凭什么都挺厉害的吗？笨蛋，饭桶，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还有脸回来呢？啊？
1: 那个女人是谁呀？
0: 问你话呢。
2: 姜文山，叫她翠花。
0: 翠花？大哥，他白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啊？
1: 只要不是廖局长的女儿廖春晓就好。老齐啊，
0: 哎，
1: 廖局长说了，千万不能把他的女儿廖春晓牵连进来，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都听清楚了吧？
3: 清楚。

0: 当时姜文山就是这么叫的。
1: 他为什么叫翠花呢？
0: 那得问翠花他爹。

0: 翠花，
1: 大山的从小就鬼。
2: 呀，
0: 这个姑娘已经痊愈了。
2: 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把她送出城，完了再给她一笔钱。你告诉她，如果她泄露了，我杀他们全家。
3: 放心吧，局长，我想她不会泄露的。您帮她治好了麻风病，她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她不会说。
2: 嗯，去吧。
4: 是。
1: 小姐，明天就自由了？

0: 没有退路就见招拆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羌码头？你有什么任务？没有任务，我是逃出来的。
1: 逃出来的？
0: 我害死了彭秀女，组织上怀疑我，不跑会被枪毙的。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好投奔黑龙堂，要不然我在白城根本站不住脚。可是不打下码头，黑龙堂也不好混。
1: 对不起，是我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没有指使侉子去杀彭秀女，
0: 你知道吗？知道你们不是夫妻，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杀他干什么？最好是这样。
1: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等你找到那个人了，你会怎么办？不管是谁，我都要替彭秀女报仇。
0: 不要报仇，也不要去抢码头。
1: 我们离开白城，好吗？你怎么想的？我想和你重新开始。不行。
0: 组织要枪毙你，你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不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乐意。
1: 蒋文山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蒋文山不能承受不败之冤，我要证明我自己。说吧，
0: 我能帮你什么？不用。你知道吗？现在在白城，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能帮助你的只有我一个。没用的，大小姐，日本人都说了。 黑龙堂不能再打码头的主意，有日本人的撑腰，就算你爹亲自出面，马老五也不会买账的。那就只能放弃了。我在想，怎么样离间日本人和马老五的关系，让日本人不再信任马老五。等我的伤好了，我要去货场看看。 把日本人的重要货物弄向出来，日本人就会怪罪到马老五头上。等你的伤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要走啊？这两天我就能自由进出了。
0: 你是怎么跟万大同攀上关系的？他帮你遮掩，花了不少力气吧？他不认识我，他认识倒刺。
1: 倒刺。
0: 万大同以前做过庸差，那回我师父救过他的命，用的就是倒刺。走吧。
2: 湘西会战结束后，由于你的情报准确及时，我军做了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经过55昼夜的激战，日军已经全线溃退。
3: 太好了，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2: 是啊，和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也就开始了。 老板命令我们要尽快消灭白城的共产党，把白城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下不去手，姜文山就交给我。
4: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
3: 但是他是在为共产党做事。
4: 他是在为他自己做事。他和共产党早就反目了。
3: 那只是表面。

0: 你不要再听信他的花言巧语了。不管怎样，江文山都必须交给我亲自处理。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许动他。
1: 可是，这是老板的命令。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容。我有办法让江文山成为我们的人。

0: 怎么看着像日本人？干嘛都穿着便衣啊？
1: 你看那儿，
0: 我过去看一眼，留在这儿别动。
1: 不出去。

水状を出して貨物検察だ。命令で大切なものがあるので、厳密な検察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阁楼要消毒，搬回去还要有一段时间，里边的东西都要翻新了，只有自然兔子灯舍不得扔。

0: 今天你发现什么了吗？
1: 那些日本人专门存放货物的仓库，如果里边的东西丢了，日本人会拿马五爷怎么样？
0: 不宰了他。
1: 对啊，不宰了他也不会轻饶他的，至少不会再放心把码头交给他掌管。
0: 你想事情的样子真呆。
1: 正面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绕进去。
0: 你快成长吧，日本人会傻到留个后门让你随便进出吗？天不早了，赶紧睡觉。
1: 你睡会儿吧，你这边坐会儿。
0: 你跟彭笑你能睡，跟暖国也能睡，就是跟我不能睡。
2: 志晓，

0: 志晓，志晓，
1: 老廖，干什么呀？我都睡了。
0: 啊，没事，在家就好，睡吧啊。
2: 过来。

0: 你睡不着觉，咱俩说说话呗。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彭秋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动手动脚的？
1: 没有。
0: 不可能。你是不是想他了呀？

0: 怎么看起来像是粮食啊？正面戒备森严，背后有水，铁丝网直接延伸到水下，可能还会射其他的障碍物。嗯，
1: 我有个办法。说，
0: 咱们弄一只一模一样的麻袋，把我装进去。鬼子在隔离区外边看见这个麻袋会怎么样？
2: 这倒是个馊主意，搜主意，你想个试试？没有我帮助，这事儿你还真不行。得让鬼子知道他们隔离区的货丢了，而且不能让他们检查装你的这只麻袋。
0: 那你怎么帮我？我找个麻袋，里面塞满电话，找个人跑，让鬼子看见。
2: 让他们知道，丢了麻袋又找到了，鬼子就不会检查
0: 你。那万一检查怎么办？
2: 我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说得轻巧啊，进去以后我怎么出来啊？
2: 鬼子把你请进去的，我再让他们开车把你送出来。我没说胡话。
0: 我是鬼子祖宗啊，我长得像鬼子。
2: 我慢慢跟你说。
3: 姜文山做了黑龙堂的二当家，这两天他为了在码头上能够占一席之地，正跟马五爷闹得不可开交。
4: 黑龙堂为什么打起了码头的主意？
3: 姜文山上次去上海跟万大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主要负责黑龙堂跟万大通之间的生意往来，估计以后会有大批的货运到上海。
4: 这些年马家堂替皇军管理码头，深得皇军的信任，货场上有很多重要的物资，皇军不打算也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3: 那我马上去找胡老大，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2: 怎么样，能喘得动气吗？
5: 放心吧，憋不死的。
2: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干，听见了吧？
5: 行啊，反正你越来越啰嗦了。
2: 小心点啊。

を担ぎ、他の者を追え。早く早く早く。

0: 哎呦，你别喝了！真要是喝多了撞上秋野，你就麻烦了。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兄弟。
1: 江文山，什么都可以不顾了。鬼子把粮食放进隔离区，这事儿你相信吗？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鬼子在搞什么把戏。

0: 喝酒，喝酒。雷军，你也喝啊。好酒，好酒啊！
1: 太君，香，
0: 香，
1: 不要干！

0: 你还真厉害，鬼子果然，小鬼子欠的迟早要血债血偿。炮弹干嘛要藏在？
1: 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一种氢类毒气弹。
0: 这是毒气弹。
1: 嗯，氢是易燃气体，遇到高温就会燃烧爆炸。幸亏鬼子上次没有放到五号仓库。
0: 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快把它埋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
1: 小心啊。

0: 宋叔叔，我一直待在货场，我一步我都没敢离开。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外人进。
1: 那为什么少了一箱货？
0: 这具体怎么少了一箱货？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我给你们3天时间，找不回来东西，我要你们的脑袋。

0: 送到机关山，交给孔队长。
1: 你干嘛自己不去？
0: 我是回兵旅，偷偷跑过来。
1: 那我这儿也走不开呀、啊。
0: 社区中的账户给你收，待会关门。
1: 你能搬到廖春晓那儿住，干嘛不找他去？
0: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信不过来。

0: 走。
1: 白城码头发现大批毒气弹，经初步鉴定为氢类毒剂，请速派遣相关人员来白城。
2: 你们再想想，这两天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去过码头吗？
3: 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些天我都亲自在那把守，进去的人我都知道。
2: 五爷，
4: 处长，
2: 日本人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你们要是找不到那箱货的话，你这马家堂恐怕保不住了。

0: 哎，楚科长，你说白城这么大地方，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1: 江文山最近不是一直惦记你的码头吗？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0: 对对对对，我怎么把这小混混给忘了呢？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干的。
1: 你们这次想过关吗？
2: 想啊，当然想了。
1: 我有个办法，照我的话做，保证你们找到那箱货。
0: 楚科长，请讲。哎，不行不行不行，楚科长，那廖春晓是廖局长的千金，我可是得罪不起廖局长，得罪不起，不行。
1: 这白城是日本人说了算，还是他廖一清说了算？
2: 那当然是皇军说了算呢。
1: 所以，你们按照我说的做，找到那箱货，日本人不光不会责罚你们，还会重重忧伤。
3: 卖烧鸡了啊！烧鸡，烧鸡，卖烧鸡了啊！
4: 老板，给我只烧鸡。
3: 哎，好，稍等啊。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干什么？
3: 少废话，走。
4: 哎，

0: 站长被人绑架，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开服装是伪军，你是干嘛吃的？让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他给绑走了？站长不让我管，黄金虎的人怎么会让站长不可能是伪军？会不会是小鬼子，或者是朱强？如果真是那样。
1: 这是什么人干的？这胆子也太大了！老王来送包的时候说，是辆黑色的小车，车上的人穿的是军装，
2: 穿的军装。
1: 这是张延发。刘队长，哟，你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是。
0: 春晓从小就不知烧鸡。
1: 他买烧鸡给谁吃啊？
0: 是大山子，他最喜欢吃老王家的烧鸡了。
1: 这个货包，自从他来廖家，廖家就没有安稳过。你马上去下码头，去看看马老五那出了什么事。
0: 可是小姐她，
1: 人可能就在他手上。 这几天大山子不和马老五正闹呢吗？可能把小姐也卷进去了。
0: 好，我懂了，我这就去。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女儿不让我睡暖姑的床，春晓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谁干的了，站住！你想害死春晓吗？啊！去救你女儿。

这是哪儿啊？那老七啊，你最好现在就把我给放了，不然让廖局长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

0: 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动。
1: 如果姜文山离开马家堂怎么办？
0: 那你就在墙角留下记号，我会循着记号找到你们。
1: 行。

0: 江文山，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竟敢孤身闯我马家堂，你胆子不小。
1: 把廖春晓交上来，要什么我都给你。
0: 见廖春晓？哈哈哈哈哈哈！你把我马家堂当什么地方了？来人呐，带走！
2: 是，走，走。

0: 老爷，有消息了。
1: 局长，
2: 讲。
1: 江门山进了马家堂。
2: 马家堂？
1: 对。
2: 这样，你带人马上过去，见机行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伤害水下。还有，要穿便衣。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江文山的人。
1: 是。
2: 抢到睡觉之后，不要直接回来，把他带到江边。
1: 是。
2: 去吧。
1: 好。
0: 老爷，既然知道是马老五绑了大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去要人？
2: 马老五敢绑架春晓，肯定有日本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孩子不定惹什么祸了。

0: 快走！别动！
1: 赵志强！赵志强！赵志强！我在这儿呢！
2: 你坐着！坐下！坐下！别动！别动！别动！
1: 赵志强！
2: 夏晴！夏晴！
1: 把他放开！大文俊！
3: 赵志强！赵志强！
1: 赵志强！
3: 里面的人。

0: 站。没动你吧？急死我了。
1: 他们怎么把你也抓进来了？
0: 就凭他们也抓到我，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走，跟我杀出去。
1: 不行，他们身上有枪。再说了，马家堂和日本人和楚强关系很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功夫。
0: 那让我们在这等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呀？我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你来了他们会杀了你的。
0: 废话，我看见你好好的，我心里面能踏实。
1: 你不来我好着呢，你来了我反而更危险。
2: 哎呀，俩人也别亲热了啊。侄儿呢？你眼睛看见了，答应我皇军的火箱该给我了吧？
0: 皇军的火箱找皇军要啊，找我要什么？
2: 臭小子，敢玩我啊？
0: 我说了，见到廖春晓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我没有了怎么给你？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货箱里装的是啥？
2: 那箱子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0: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些什么。
2: 姜文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啊！来人呐！
1: 你要是敢伤害姜文山，我就让廖局长血洗马家堂。哎呦，
2: 廖小姐，廖一清知道我绑架了你，那迟早是要血洗我马家堂的。那既然那早晚都要血洗我马家堂，那就用不着客气了。兄弟们，咱们先血洗了廖一清的女儿，把她给我带下去。
1: 敢！
3: 你疯了！
2: 是个美人胚子啊！哎呀，这脾气还挺倔的。来人呢，快快快，把那个脚给我绑上。
1: 马老七，你等着遭收拾吧你！
2: 这脾气还挺顽，哎呦，哎呦，这脾气还不小吗？
0: 啊！马老七，你要是再动他的话，我杀了你全家。
1: 你死定了，
2: 嘴巴还挺厉害的，啊，早晚都是个死。既然死都死了，我临死之前乐呵，是不是啊，兄弟们？啊，
4: 就是。
2: 哎呀，不愧是江城第一大美人啊！哎呀，快快快，
3: 放开他，马老七，马老七。
0: 你别碰他，我把货还给你。
2: 想好了，
0: 你放了廖春晓，我就把货还给你。
2: 你想得美，七爷我还会信你吗？人我留下，明天早上8点钟带着货江边换人。
0: 一言为定，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你了。
5: 二哥，二哥，春晓被绑架了，还听说装成我的人。
6: 是马老五他们干的。
5: 马老五，他活够了他，我就是找他去。
7: 等等，我都打听清楚了，日本人在码头隔离区丢了一箱货，他们责令马老五3天之内把他找回来。我估计是江文山和春晓他们拿的。对付一个区区的马家堂可以，可是日本人在暗中盯着呢。
5: 那二哥，你什么意思？
7: 你的城防团不是维护白城安危的吗？现在马家堂出了事，你们应该出面去维护一下。
5: 是，我这就亲自去见马家堂。

0: 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爆炸了？
1: 是谁往我院子里扔了颗手榴弹？
0: 这事儿……黄团长，
1: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吴爷，我这不带着弟兄们路过这儿，
1: 这不听到响声了，就过来瞧瞧。怎么样，伤着人了没？
0: 有伤着的没有？
2: 没有。
0: 没人伤着。
1: 哎呀，没有就好。吴爷，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这以后啊，做事可得小心点。
3: 这接下来可就不是颗手榴弹了。来人呐，把马家堂给我包围起来，务必保护好马五爷和周围弟兄们的安全。
0: 我马家堂这么多弟兄，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劳黄团长你。
1: 差点忘了，光保护马五爷和周围弟兄是不够的，还有夫人和孩子呢。
0: 黄团长，
4: 来人！
5: 有。
4: 再去给我调一个排的兵力，专门保护好夫人和孩子。
1: 千万记住。任何人靠近马家堂，否则格杀勿论。
5: 是。

0: 消息啊！这姜文山还真是有能耐啊！马家堂这回是真的要完了，肯定完了。哎，表舅，咱们也该出手了吧？你带人去江边，如果马老七和姜文山交手了，你就带人支援姜文山。
1: 快去呀！兄弟们，中将们，快！
2: 秋爷少佐，廖一清已经带人去江边了。好，我马上过去。
1: 马上把所有兄弟都集合起来，
3: 快去！是。局长，人都在那儿呢。

0: 小姐被马老七的手下挟持着，我没敢轻举妄动。
1: 哼，江山，俺挺爷们儿了吗？果然是守信用啊！
2: 廖春晓呢？
1: 把廖春晓给我带上来。

0: 你把人放了，那不行，我得先看看箱子。
1: 三分钟一到，我就只好走了。
2: 好家伙，好家伙，
1: 可以别来支援您了，好家伙！
2: 兄弟，
1: 哎，来的正好，这箱货他们不要，咱们拿去孝敬胡爷。啊！哈哈，这么多烟土啊！
2: 兄弟们，还回去到胡爷那里请功来。
0: 哎，
2: 等会儿，杨三，咱们按规矩办事啊，往后退，退，
0: 退，退，退，
1: 好
0: 嘞，啊，
1: 退，
0: 后退快，你也退。

0: 箱子你们拿走，人我可带走了。开始，快走，
1: 走！
0: 小子又抓我，对上去！站住！站住！
2: 弟兄们，都给我上，保护小姐。等等，啊，
0: 局长，
2: 局长，是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0: 少佐，是那身后，箱子里面的货，不让任何人看到，谁看到谁都得死。一会儿听我的命令，统统杀掉。
2: 是。
0: 跑啊！怎么跑啊？
2: 我小子江文山又抓我，今天老子一枪就崩了你！
0: 试试。开个枪，试试。
2: 都别乱动啊！别乱来啊！
3: 把学校交给你了，其他人跟着我。

都说是自己人了，还敢抢？

0: 上锁，上锁，
1: 上锁。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收走。
3: 死了，
2: 什么？
3: 兄弟们都死了，日本人包围了我们，七爷和兄弟们都被打死了。
2: 老七，
4: 五爷，五爷，
3: 五爷，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来了。本人来了，弟兄们，全部的家伙都给我拿出来！
5: 兄弟们，抽家伙！
2: 听我的命令，跟小鬼子拼了！

0: 马五爷，我听说黑龙堂的人和你的人在江边火拼，想帮助他们消灭黑龙堂，哪成想误杀了你的人。我是专程赶过来向你解释，对不起了。
1: 秋野少佐，杀一个叫误杀，全部杀光，难道这也叫误杀吗？秋野，我马老五对你们日本人怎么样？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连我的亲兄弟都不放过。
0: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了。以后你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忠，我保证你财源滚滚。
1: 放你娘的狗臭屁！
2: 哎，都是自己人，吕燕，有话好好说。
1: 说你娘的蛋！你还是个人吗？

0: 炸是王八蛋的。
1: 塑料袋已经没有了。
0: 什么？
2: 子弹也没了。
0: 子弹也没了。
3: 快，你们快到后门去了。
4: 五爷，我们一起走。
5: 咱要不咱们在这
3: 儿，一
6: 个，
3: 一
6: 个。五爷，五爷，
0: 咱俩。

0: 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何苦呢？
1: 我做鬼了。
0: 什么？
1: 你不会是做鬼了？
2: 五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手榴弹不是这么用的。

0: 我们找机会把这个放到马老卧室，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1: 是。
0: 我真后悔啊，不应该让你去包围马家堂，更不应该栽赃。

0: 马老五是共产党，
1: 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想到姜文山真能替春晓挡着一枪，
1: 哼哼，
0: 这两个小兔崽子感情还真挺深。
1: 二哥，那大山子和他老婆，
0: 假的，
1: 假的。
0: 马老五是个汉子，
2: 姜文山也是个汉子。
0: 我这辈子阅人无数，这次算是走眼了。
1: 这小鬼子太狠了，陈晓都不放过，何况马家堂那些人呢？
0: 你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春晓。
1: 是，
0: 找到姜文山和春晓之后，先安排在你的军营去避避风，过几天我把他们送走。
1: 我知道了。
0: 那从后面走。
1: 后面？我堂堂的城防团长怕什么呀？他楚强都把我怎么的？
0: 听我的，从后门走。
1: 好吧。
0: 哎，刚才你跟我说马老五临死的时候骂楚强。
1: 是的，我当时留人在外面监视了，是亲眼所见的。
0: 这马老五为什么这么恨楚强呢？
1: 难道楚强和马老五之间有什么约定吗？
0: 我也这么想的。日本人和楚强不会放过那两个孩子，他们更会拿春晓来做我的文章。
3: 看一下发票，谢谢。
4: 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6: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7: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时强调，牢记殷切嘱托，认真履职尽责，共同努力把河南工作做得更好。孔昌生参加有关活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河南选手卢毅斩获水处理技术项目金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8日，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分别走访了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并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齐心协力、务实重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省人大历史陈列室等地，与班子成员会面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在省政府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阅览室、机关文体活动中心和总值班室，通过视频了解全省景区管理、交通运输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把牢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的省情实际，持续抓实稳定运行、求新创优、

民生保障、污染防治、风险防化等重点工作，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要关心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在省政协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省政协委员之家、融媒体中心等地，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周祖义希望省政协

0: 啊。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省军区机关，对驻豫部队建设取得的新进展表示祝贺。周祖义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南发展擘画蓝图、指路领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团结协作、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路进表示，省政府将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主动接受省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政协履职，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双拥工作水平。李涛陪同走访。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核心区段贯通，河南商丘站成为八纵八横新枢纽。
2: 现在是上午10:19，高39464列车正缓缓驶出站台，13:14将抵达雄安站。这也标志着首趟商丘始发开往雄安的高铁正式开行。商丘到北京的行程较此前缩短近一个小时，豫东地区北上京津冀实现直通，不再需要绕行。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雄商段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全长552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
3: 和我们的老排长、老连长都约好了，我们有48年没见面了。我们约定的就是开通的第一天，首日是一定要过去，他在车站等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4: 现在咱们国家的高铁建设的越来越好，然后也留下了一张明信片，然后来作为纪念。
5: 我们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嘛，之前就是要从郑州或者是徐州绕路，开通之后省了很多时间。
0: 京港高铁雄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历时4年建成，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道路众多，桥梁密集，施工难度大。建设期间，参建各方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项目，确保工程如期建成。
6: 新线开通后，商丘站将加开高铁17列，其中北京至商丘间加开4列，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让豫东地区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多元。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串联起南北向京港、东西向徐兰两大国家级高铁主通道，形成高铁十字交汇。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7: 国家级干线的高铁十字枢纽，它在我们省是第二个。这样的十字交叉对于进一步放大商丘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能级，提升商丘的枢纽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产业，进而带动相关的社会产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0: 这条南北通道为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架起新的联络纽带，加速人才、产业、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豫东区域经济提质升级。当天，除京港高铁雄商段外，还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织密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8: 9月28号，全省。

0: 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把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加强源头治理，要守牢口岸检疫第一道防线，做实入境风险人员全周期管理，要提升疫苗接种质效，抓实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接种，统筹抓好接种进度、疫苗安全、科普宣传，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落实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丰收之后，怎么让农产品不止收得好，更要卖得好？一起到开封祥福区看看这里是如何用手机练出花生丰收账的。
2: 我现在就在开封祥福区的一片花生地里，我手里这株花生就是刚刚从地里翻出来的，掰一颗看，籽粒饱满。
3: 我们今年种了12-3亩花生，今年亩产都是7-8百斤，比往年就是多了2-3百斤。
4: 开封花生种植面积150万亩，其中祥福区60万亩，年产约20万吨。这里的花生大多进入加工企业，变成花生油、花生饮品、花生糕点。加工后的产品不再只等经销商上门，而是通过直播间直接面向消费者，一笔笔线上订单把本地产品送进全国市场。
5: 现在稳定的销售额一个月大概是在18-9万，每天的平均的客单量是在1000单左右，如果遇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单。
4: 去年祥福区建成5G 数字产业园，把直播、选品、仓储、供应链集中在一起，还实现了抱团发展。可对本地企业来说，电商带来的不只是多了一条销路，市场端的反馈也开始直接进入研发和生产。
6: 在线上销售，根据现在这个消费这个对健康理念的这个追求，公司做相应的调整，研发零添加啦、无糖了呀，对中老年特殊人群增加新口味品种，对销量呢有明显的提升，增加20%左右。
4: 现在园区有8个自营直播间，20人的直播团队，连着本地4家加工企业和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季农产品随产随销。直播基地旁边，物流园区把仓储分拣、快递揽收接在一起，农产品下播就进仓打包发运，或集中发，单件运费比散单便宜20%。每天发出的电商件3-5万，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对接的不只有花生产品，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地特色选品，比如刚需品大蒜、应季品柿子、苹果。我们计划本地农产品销售额今年达到3500万元。
4: 一部手机前端连着市场，后端连着田间，种出来收上来，还要加工得好，卖得远，丰收的成色才能一步步变成产业的增量，农民的增收。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河南各地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火热。
8: 今年双节，漯河临颍县推出力度空前的家电以旧换新叠加补贴政策，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在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前来咨询置换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董女士通过以旧换新叠加3重优惠，一台空调就节省800多元。
9: 旧机能折价，国家有补贴，店里边还有优惠，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8: 临颍县趁着双节这个消费黄金窗口期，精准发力家电、3C 大宗消费领域，为用好用足国补加长补加电补3重补贴叠加红利。临颍县商务部门还积极动员当地商户对接品牌厂家，在保证货源充足的同时，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资源、特价机型的供给。
10: 导电可六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11: 一级能效家电可享受国家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同时，联动企业投放150万元，乘上专项补贴，补贴幅度10%-35%，综合最高补贴可达50%。
8: 据了解，这次的临颍双节以旧换新活动全面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家电、智能设备、手机电脑等全品类产品，同时支持老旧高能耗设备折价回收换新。在安阳滑县，新打造的商业综合体推出的新潮科技加传统国风组合拳，成为市民新选择。奇幻飞跃剧场 VR 体验馆打造多重实景特效，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让大家一秒穿越。
12: 业态呢也很丰富，体验感特别的好。
8: 趣味滚月饼、揽月制香、公道设福等一系列国风会。

0: 动游戏更是全方位烘托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新潮体验，翻新花样，传统文化更有韵味。
2: 中秋假期，
0: 华县吴越广场商圈客流同比增长25%，销售额同比增长22%。
3: 既有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沉浸式游乐，也有适合老人小孩的民宿互动、亲子游戏，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通过多元化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持续激活商圈活力，为假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4: 鹤壁市纪委监委一手抓线上一件事提速增效，一手抓线下大走访纾困解难，以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的精准监督，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5: 靶向监督疏堵点，五权护航促发展，纪委监委监督护航进行时。
6: 从重庆入驻鹤壁市的一家连锁医学美容门诊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7: 我们来到鹤壁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办，那政府工作人员线上线下全手把手教我们，一天的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6: 一天之内办齐证照手续，得益于鹤壁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嵌入政务服务一键式平台，督促发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8个业务系统与政务平台对接，合并多部门联合审批到一个窗口，后台同步审核。
8: 现在呢，我们通过发改办成一件事的业务受理平台，实现了多业务的并联办理、并联审批，大大的压缩了一个企业开办时间。
6: 线上破壁垒、提速度的同时，线下面对面解决问题也在同步进行。鹤壁市启滨区纪委监委在对辖区企业开展大走访中发现，一家科技企业资金遇到困难，随即联系市科技局量身定制科技企业专项贷款。
7: 这批产品的顺利生产也是得益于帮我们办理的这批300万的科技贷。
6: 线下走访重在精准破题，从解决一家企业难题入手，到破解一类问题，纪委监委把护航举措从个案帮扶变成制度保障。
9: 精准运用个人直办、专班分办、分类交办、单位承办等四办工作机制，建立跟踪督办加回头看机制，定期核查问题办理进展，确保企业反映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0: 鹤壁市纪委监委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大数据精准监督，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从面对面问需一起到件对件高效办理，推动社企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跃升，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发展之进。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选手卢毅代表中国队出战水处理技术项目，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成功斩获该项目金牌。
12: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卢毅 from China。
13: 爽，走，
14: 很激动，很开心嘛，努力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结果，难以表达出来这种心情，就是很开心。
15: 本次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采用开盲合试赛制，比赛期间专家不公开试题，并可能随时拿出选手平时从未训练过的物品临时加入比赛，极大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和实操能力。
16: 考试那个机械模块的时候，裁判长拉出来一个他没有见到的东西，那时候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选手鲁毅在大概30分钟之后，他已经完全追上第一名的那个速度了。鲁毅能赢，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这块金牌应该属于这位选手。
15: 这枚金牌不仅是对卢毅个人技艺的肯定，更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3连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4: 回去之后，希望能把我自己在赛场上所得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们，同时呢，希望学弟学妹们也能够以我为目标，也同样的把他们往技能成才这条道路上去引领，让他们也能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前程。
4: 在第20届亚运会第8个比赛日的赛场上，河南的年轻小将敢打敢拼。

0: 心一路闯关，两枚铜牌闪耀赛场。
1: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河南小将温瑞博搭档向鹏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联袂冲击男双桂冠。
2: 这场焦点大战鏖战七局，河南小将温瑞博、向鹏开局状态火热，前四局攻防节奏把控到位，衔接流畅，落点多变，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一度大比分领先。第五局，两人手握9-3的优势，被对手张本智和小种大灯追分逆转。此后，对手乘势而上，接连以11-7、11-4拿下第六、七局，最终温瑞博、向鹏3-4惜败，无缘决赛，收获该项目铜牌。
3: 半决赛输了。就我们两个打击还是比较大吧，自己这边可能责任更大一点，但是我们两个也会继续去总结，然后继续进步。
2: 作为本届亚运会新增正式竞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同样活跃着河南的选手。22岁的孙佳琪曾是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这次他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该项目女子组决赛。比赛中他两套动作都完成了高难度特技，发挥稳健，最终斩获90.20分，拿下一枚铜牌。他的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4: 骑车的过程中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把我计划的全部做出来了，两轮对我来说，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5: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安阳汤阴县探访岳飞庙内的精钟摆。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4: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5: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3: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6: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3: 在李时珍之前。

0: 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4: 着火了！
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4: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5: 没了，一切都没了。
6: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8: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一位百姓善良豪气宏，其百姓如其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

管的是百姓的，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国你派开战，这去一败不去一胜，你又斩将魏向东南。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0: 怎么了？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
5: 志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朝一世皆是用心传承。
6: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说，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
7: 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8: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第19集，东海归城巷。是这里吗？是的，跟老蝙蝠约好的，他气息消失了。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蝙蝠精。
10: 坏我大事！白死引魂幡的，大事，引魂幡，对，都是那个娃娃，那个可恶的娃娃。娃娃？什么娃娃？三太子，我可是为了您才落得如此下场。你行情好，一定要救我呀！告诉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
9: 我自会救你，孙
10: 太子，先救我出来，救我出来！
9: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哪有那么容易？快告诉我，究竟是谁干的？
10: 我就知道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笑>
9: 快说！
10: 我不甘心。
9: 可恶，究竟是谁？<笑> 什么人？